0: 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塔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 2026-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除了主论坛，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等同步设置多场主题论坛，还配套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供需对接会、互动体验展等活动，参会各方围绕务实合作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位居全球前列，希望在未来数年内，我们能够建成配套基础设施，搭建产业生态，形成一套区域性方案，实现高品质发展。
3: 期待本次会议能落地一批实实在在的项目。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毗邻，我们正致力于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海关体系、贸易监管规则、商业交易全部依托数字平台高效运转。
1: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有着联通亚欧的独特区位优势，数字基础设施持续迭代完善，跨境数字通道、智慧物流、数字赋能实体产业加速发展。在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数字资源互通、产业协同、贸易联动中的枢纽作用持续增强。依托本届论坛平台，新疆将有效串联国内优质产业资源与上合组织广阔市场，推动各领域深化协作。
4: 中国新疆是一个拥有自身数字基础设施的中心，地理位置很好，我们非常希望通过区域联动，在物流、贸易信息交流、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推动广泛合作。
5: 新疆这边呢， 产业很丰富。

0: 新疆在智慧物流啊，在服务上合的经贸领域能够产生很大的价值，把全国的优质产品和中亚甚至于上合的大市场能够连接起来。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携手并进，构筑数字丝绸之路。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是继2025年首届论坛在天津举行之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的又一次盛会。从渤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上合组织的数字合作正从东部沿海技术高地向西部对外开放前沿纵深推进，为上合组织国家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共识拓展空间。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深度发展，完善数字治理，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随着开放通道体系日益完善，数字产业根基不断夯实，中国新疆将持续深化同上合组织国家务实合作，加快打造面向中亚乃至欧洲市场的算力枢纽，构筑起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数字丝绸之路。
2: 9月1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新疆交流访问的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
3: 艾尔肯·土尼亚兹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欢迎代表团到来，并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守望相助。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大美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大家发挥各自优势，为中国新疆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出谋划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北京大学有关领导介绍了代表团此行情况，来自坦桑尼亚、秘鲁、老挝、巴基斯坦、马拉维、马尔代夫、利比里亚等国的学员代表发言，分享所见所感，对中国新疆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参访，深入了解新疆各地发展情况，学习借鉴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教育事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搭建友好交往交流新桥梁，积极推动彼此加深友谊、深化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9月14号至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阿图什市，围绕口岸建设、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基层政协工作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在图尔嘎特口岸，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实地查看口岸通关情况。他表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特别是加快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部署，丰富口岸业态，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沿边开放高地。在新疆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努尔兰·阿卜杜·满金鼓励企业用足用好自治区支持南疆发展政策措施，扩大规模，提高效益，将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成效。在阿图什市无花果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园，他希望园区不断强化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农民在产业发展中持续受益。在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查看了校区建设情况，指出要以就业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构建与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相融合的职业教育布局，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建设，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乌恰县阿图什市阿湖乡详细了解基层政协履职活动开展和委员工作室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0: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到履职实践中，建好协商平台载体，坐实委员履职为民活动，更好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还看望了人民楷模布如马汗·毛勒朵、最美奋斗者吴登云。
1: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介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0: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
2: 先辈们艰苦创业，看了以后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0: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
3: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可可托海旅游的新热度。
0: 新疆持续全面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三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
4: 这里是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六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场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
5: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6: 1、2、3期的经营商户大概有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0: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7: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026至2028年，我区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为全面落实好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厅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
0: 实施方案结合我区棉花产业发展实际，在保持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上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提高了棉花质量补贴资金分配比例。简单来说，就是拿出全年补贴总额大约10%的钱，专门奖励品质好的棉花，补贴标准一年一定。另外，加大了长绒棉补贴力度，同样交售数量，长绒棉补贴是普通细绒棉的2倍。
8: 在完善政策内容方面，提出了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等这些具体任务，同时呢，细化了操作规程，明确了这次补贴金额的分配标准核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及具体的一些操作流程。
0: 补贴怎么发，实施方案也给出了办法，就是在统计周期里，如果棉花市场卖价低于规定的目标价，国家就给棉农补差价，市场卖价高于目标价就不发补贴。销售量补贴对象为全疆范围内经审核通过的棉花实际种植者。今年前8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4%，综保区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眼下即将进入棉区收获高峰，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物流政策优势，进口采棉机等农机设备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进口资金的压力。
9: 今年我们订单接了128台，现在已经交付了有个90多台，保税物流累计暂缓缴税7000万左右，7000万就用于我们这个企业的资金周转嘛。今年整体的贸易额比去年的可能要翻了2倍左右。
0: 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到进口货物缓征税款、出口货物入区退税，一系列。

0: 列优势政策叠加增效，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综保区保税贸易额快速增长。今年前八月，实现进口采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保税进口额2.1亿元，出口整车6889辆，实现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同比增长41.4%。新增光伏组件、聚氯乙烯纯粉保税出口业务，出口总量2.3万吨，保税出口额2.23亿元。今年乌鲁木齐综保区还对6.3万平方米仓储库房实行整体出租模式改革，将1.5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改造为临时货物堆存场地，缓解了相关企业仓储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并依托天山号班列稳定开行优势，帮助企业调整出口路径，稳住在手订单。今天，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运营，填补新疆机器人产业服务场景空白。走进中心展厅，这里展出了各类智能机器人，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
1: 感觉非常棒，能玩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非常长见识。
0: 机器人 9S 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展示体验、整机销售、设备租赁、场景定制、售后维保、科普研学、科创育才、智链供给、品牌赋能。年服务中小学生研学目标设定在10000人次以上，年承办自治区级机器人赛事不少于3场。中心一期部署智能化硬件设备100多台，已与25家国内头部机器人本土企业和二次开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二期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用。
2: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市民的高效科研验所结合，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支柱产业，让机器人发挥它的能力，进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具体场景。
3: 今年开始，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溯源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党建、人才、产业、项目、教育、医疗、文化润江、廉洁援江8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4: 援江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援江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援江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援江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本校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
5: 陕西首批选派援江教育人才203人，占援江干部人才总数的1半以上，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进江开展解对攻坚。
4: 援江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厂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
6: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那么其中4级手术占比20%以上，我们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4: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援江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
7: 突出转好十项年度民生实事不短板，强弱项促进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援江工作取得新成效。
8: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今天，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伊宁市启动。
4: 今年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届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展演活动中，第五届学普达人代表依次登台，讲述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增收致富的奋斗故事。情景剧《与暖伊犁》、英诗画《我爱语文之美》、舞蹈《和谐家园》等节目，生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9: 自从学了这个国通语以后，街面来了问路呀，我特别的轻松的跟他们相处引导，对我的工作上、生活上起到特大的作用。
4: 推广普及宣传周期间，我区将通过开展中华经典颂。

0: 读、语言文化活动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动语言文字工作进校园、进农村、进千家万户。9月15号，第六届新疆南疆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总决赛在阿克苏市举行，90名各族青年站上舞台，用流利真挚的普通话讲述成长变化、邻里温情与基层故事。
1: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我读懂了政策，也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
0: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启动以来，累计吸引21.7万名青年报名参赛。在巴楚县，戏曲表演、教育录、书法展示、合唱、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的成效。在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当地组织企业代表、学校师生、农牧民代表分享了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收获。
2: 我会坚持说好国家通用语言，当好小宣传员，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小伙伴。
3: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9月15号举行，大赛分为高校赛道与产业赛道，聚焦产业升级、人才安居、绿色发展三大方向，30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推动高校科研、青年创新与地方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本次大赛呢，创新打造了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判题的运行机制，立足国家级能源开发区，把高校科研成果、青年创新想法对准准东的产业现实需求。
3: 赛事覆盖煤化工、新材料、氢能光伏、智能矿山、固废资源化、智慧园区、矿区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其中，新疆大学的盐域治安面向矿山开采岩石破裂致灾智能监测预警成套装备获得高校赛道金奖，设备主要面向深部矿山、隧道等工程，监测岩爆等灾害，实现智能预警闭环管控。
5: 我们会进一步的这个挖掘项目潜力，致力于把这个设备向新疆、全国乃至中亚推广。
3: 本次大赛设置金银铜奖以及多个专项奖项，高校赛道最高奖金6000元，产业赛道最高奖金10000元。
6: 这次比赛中角逐出来的优秀项目，后期我们也会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形成技术转化成果，最终达到赋能产业发展的效果。
3: 9月15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展览设置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5个板块，借助实物文献、场景复原、图文展板等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
7: 开展的前四天是由遵义会议纪念馆的4名专业的讲解员驻场讲解，从战略转移到四渡赤水，再到奋勇前行、精神永存，每一段历史都被生动还原。
8: 重点展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及红军转战贵州的重大史实，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9: 通过这次观看展览，我知道了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上的改变，更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体现。
3: 展览将持续到12月底，方便各单位、学校等分批组织参观研学。
10: 从深耕服装设计到投入本土文创，徐仁瑞用一针一线、一笔一画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成为传递新疆美学、创造温暖的幸福主理人。
11: 大家好，我是徐仁瑞，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姑娘。我把对家乡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都融进了一件件小小的原创物件里。
12: 很多富有本土韵味的元素其实就藏在街巷烟火、四季风光和代代相传的生活印记这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我的原创产品新疆皮牙子挂偶、羊刀刀挂偶以及孙傣傣挂偶一经上市就收获了大家的好评，创作理念被许多人认可，这份来自大众的喜爱给了我莫大的动力。服装设计的学习经历让我熟练掌握色彩、比例、工艺把控，这也是我跨界做文创最大的底气。现在我正在筹备研发非遗系列的作品，未来我也会坚守原创道路，推出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产品， 用心打磨每一件作品，让傣傣的江湖成为新疆本土的代表性原创 IP， 成为新疆文创。

0: 一张鲜活的名片。
1: 下面请看简讯。
2: 9月15号，新疆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在克拉玛依市落下帷幕。经过层层选拔、逐级比拼，共有14支队伍、118名社区工作者进入决赛。最终，吐鲁番市代表队荣获团体赛一等奖，陈叶华获个人赛一等奖。2026年丝路交通杯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比武竞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竞赛设置队列及交通指挥手势、知识竞赛等四个科目。来自全疆的18支参赛队、400多名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将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
3: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截至9月14号，阿拉山口公路口岸今年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24.2万吨，提前108天超过去年全年货运总量。通过优化监管查验模式，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达到773辆。今天，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新手相牵万里行主题采访活动在昌吉启动。来自中央及山西省20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将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采访，全方位展现山西在文化、产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援疆成果，推动两地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9月15号，马蜂窝发布202611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今年国庆、中秋叠加，拼假出行带动长线旅游市场火热，新疆位列热门旅游省份前3。自驾、徒步等高自由度玩法成为主流选择。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9月17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年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9月15号，丝路文化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在库车秋瓷博物馆上映。影片取材于《大唐西域记》，还原玄奘停留秋瓷60多天的史实，通过前沿 XR 数字光影重现千年秋瓷盛景。
4: 节目的最后，走进额尔齐斯河，看碧波荡漾，美景宜人。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

0: 有无数的车辆、人员、货物从这里经过，连接起了中国和世界。那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的地方，那里有着一段不一样的边境记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国境线只有500多米，那在我身后的这些土墙200多年前就是当时的边防哨所，那在满语里的意思叫做卡伦。这个卡伦比我想象中它要大得多，它是由夯土建成的。
1: 站在沙堰卡伦的夯土墙前，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墙面，粗糙坚硬，带着200多年风沙打磨的痕迹。墙高约3米多，站在墙根下人显得格外渺小。走进遗址内部，你还是能感觉到这里曾经有过的荣光。大清会典中记载，于要隘处设官兵瞭望，曰卡伦。卡伦在满语中意为瞭望守卫。
2: 卡伦呢，是清代边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伊犁为例，伊犁将军设立以后，调遣驻防官兵，换防南疆的喀什噶尔和北疆的塔尔巴台，还有这个巡查边界，建立驿站，驻守卡伦，它既保障了伊犁的社会稳定，又保障交通安全。
1: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后，为了巩固西北地区，尤其是伊犁的战略地位，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政措施，比如设伊犁将军，建伊犁九城，调遣察哈尔、锡伯、索伦、厄鲁特四营在伊犁驻防等。其中伊犁四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守卫卡伦。
2: 在清代乾隆年间的这个卡伦里头叫常设卡伦，常设咱们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固定在某个地点不动的嘛。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两种卡伦，一个叫伊设卡伦，还有一种卡伦呢是叫天车卡伦，需要的时候我在那设，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撤回来。
1: 安英新告诉我，在清朝中期时，卡伦具有守卫边防和内部治安两种职能，每座卡伦都担负通讯、巡查以及瞭望等重要任务，其主要职能是稽查行旅、管理游牧、拘捕逃犯、维护地方治安、保证交通安全等。用今天的话说，就像边境管理区的检查站。但随着清中晚期国力的衰落，卡伦的性质和作用也在悄然改变。
2: 1881年中俄签订《改定条约》以后呢，1882年金顺将军进驻伊犁，他就开始恢复伊犁军政体系的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呢，就是跟沙俄垦定边界。等边界确定以后呢，赶快设卡伦，伊犁沿边界线就建立了卡伦。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卡伦呢，基本上都是光绪年间。
1: 这时候卡伦的职能更多的是守卫边界，完全具备了边防哨所的功能。每座卡伦驻兵10几到30名不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堰卡伦就是在这个时候设立的。
0: 当我亲手摸到这个夯土墙时，我感觉我好像穿越时空，能够感觉到200多年前在这里所驻扎的索伦营的官兵，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1: 边境线上的卡伦是哨所，但卡伦不止在边境线上，有些卡伦藏在戈壁深处，连导航都找不到。随着车辆的行驶，路越走越偏，人也越来越少。
0: 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阿布散套尔卡伦，这里是清光绪8年设置的，那由锡伯营的官兵驻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卡伦周边有玉米地、棉花地，其实当年这周围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年驻守在这里的锡伯营士兵，他们每天就伴随着周围四面土墙以及头顶的一片天，抵御着孤独，守卫着我们的领土。
1: 阿布散特尔卡伦位于可克达拉市67团4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000米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在这里，我见到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管所

0: 原所长安素，他在这片戈壁上踏查了几十年，对每一座卡伦的位置、形制都了然于胸。
1: 就是清朝政府呢，就是收复新疆伊犁以后再建的这个卡伦。现在咱们这个自治县境内呢有七处卡伦，这个卡伦呢也是个重要土的，这是个平路边界线才四公里。
0: 安素告诉我，当时设立卡伦的选址和建造都有要求，大多都会选择在较为空旷、人烟稀少的地方建造，这样也能更好起到警戒作用。
1: 建卡伦的时候，四周有条路，你步行一圈，张岗放哨都方便嘛？那不是？中间呢还有一口井呢，它吃食呀、饮马呀。又比如说，三间房子的话，就是一个呢就是做饭的，第二个呢是驻兵的，还有个小库房，再放一些兵器啊。
0: 当年驻守卡伦的士兵白天巡逻，晚上站岗，一旦发现异常就点燃狼烟传递信号。
1: 没有这些卡伦的话呢，咱们边界线退到哪儿去了？要放弃的话咱们没有了，所以呢卡伦对祖国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0: 离开阿布散特尔卡伦，我们继续开车赶往纳旦木卡伦。这座卡伦距离最近的村子仅2公里。
1: 纳旦是七的意思，以前有个七个土包子，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地名来形容。周边还有个呢一个纳旦木村。
0: 从沙燕卡伦到阿布散特尔卡伦，再到纳旦木卡伦，一路走来，我发现驻守在这里的官兵都不是伊犁本地人，尤其是西伯营的官兵。他们的家乡在万里之外的东北，200多年前他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来到伊犁河谷，守在这四面土墙里？安素告诉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一次万里西迁说起。而这段历史，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至今还在用最隆重的方式纪念着。清朝当时在伊犁设立将军府，需要可靠的兵力驻守边境。锡伯族素以骁勇善战、能骑善射著称。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西迁到伊犁河南岸屯垦戍边。他们从东北出发，一路向西，穿越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走了1年多，最终在伊犁河谷扎下根来。这条路今天坐飞机不过几个小时，但是在当时他们走了整整1年。
1: 当时很多游牧民族只会打仗，不会种田，不会屯田，特别是一部分农耕民族，他可以会种田的，但是骑射不行的。锡伯族呢就占了2头，能种田，能屯田，能骑射，能打仗。
0: 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设卡伦19处，至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还保留有7处光绪年间设立的卡伦遗址。
1: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我们必须要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0: 一路走来，三座卡伦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沙燕卡伦在边境线上，离国门几百米，站在那里抬眼就是国境线的方向。阿布散特尔卡伦太孤独了，周围什么都没有，就是戈壁，一个人站在那儿，你会想当年的官兵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再到纳旦木卡伦，周围有了村庄，才有了人的文明。三座卡伦驻守的官兵不一样，但他们做的事儿是一样的，守的是同一个边境线，护的是同一片土地。那这一路走来，让我想起在锡伯古城看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永镇边疆，不是守几年，是永镇。这是一代一代人接力的承诺。今天有护边员走在边境线上，有文博人修复卡伦的残墙，有人用一生记录卡伦的故事，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继续守。200多年前各族官兵在这里守卫边疆，今天守护还在继续，这座哨所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2: 在搞我们！
3: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4: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2: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4: 枪口到对拳，暂停你一时工作。
3: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5: 这精彩的事还让众人都知
4: 道。你他妈出卖我！
6: 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7: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浙江大学，120多年前，他的名字是求是书院。他是中国最早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二字是浙大的宗旨和精神所在。这面浮雕记录的是竺可桢校长在抗战时期带领浙大师生西迁的历史。队列之中，浙大老师大多和竺可桢校长一样，西服革履或穿着中山装。不过，却有一位先生穿着长衫，蓄着长须，周身散发复古的气质。他就是马一福。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到杭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杭州有哪些可以聘请到浙大讲学的高才。有人向他介绍了马一福。竺可桢马上托人邀请，自己又几次登门。马一福为其尊师重道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在浙大讲学。
1: 马一福先生还提出了一些他对学生的一些要求。这个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从经典出发的，我希望学生

0: 僧们都能够熟读过四书五经。那朱和正先生觉得这个很为难啊，这个1912年已经废除读经了，到那个时候已经将近25年了，这个各级学校考上大学的人普遍是没有读过经典的。所以朱克正先生说，你能不能，马先生你能不能降低一点要求，因为我们的学生确实需要您的指点。那马先生最后说，那至少也要读过四书吧。朱克正先生说，我尽量去争取让他们去先去熟悉一下。
1: 马一福最终放弃了朱可珍的邀请，虽然想保留儒学的种子，但他看到五四运动塑造的这代年轻人知识储备、文化谱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人并不是马一福理想中的学生。正当所有人认为马一福和中国现代教育彻底决裂之时，一场影响中华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悄然到来。1937年8月，淞沪会战。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1937年初冬，马一福被迫开始读网，这年他54岁。马一福带着几个弟子、几门亲戚、10来个人、100多箱书，老老少少，走得十分艰辛。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离杭州不远的桐庐先落脚。这时候，马一福的好友丰子恺也来到了桐庐。战火中的重逢，马一福写下诗篇赠与友人。诗中名句就是开篇第一句：“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0: 这个诗句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灾难之下，那我们的人心都会非常惶恐。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道者，他坚信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这个在这样一个灾难当中，中国文化必将胜利，而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文化上的胜利。
1: 桐庐的短暂安稳很快被战争打破，马一福再次踏上逃难的路。自桐庐坐船至建德，又从建德逃到开化，流亡之中历经生活困顿，战争对文化的摧残也让马一福心痛。
0: 马一福先生觉得这样一个内忧外患，这个家国这个遭受重大这个灾难的时候，他应该出来为学生鼓舞士气，这个传承一点文化，哪怕不能完全接受、完全听得懂，他也要出来讲学了。
1: 马一福想到了同样流亡中的浙大，思量再三，他去信竺可桢，探寻竺校长可否代谋传记。
2: 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再走的话，只有去江西，可是那边我没有熟人。竺校长有没有可能代谋传记，就是实际上能不能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3: 竺先生这边来讲，他作为校长，那这个请马先生出山到浙大来任教，一次一次又一次，原先被马先生拒绝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

0: 教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他得到马先生的这封书信之后呢，他马上会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赣江，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江西省最大的河流。80多年前，浙江大学师生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乘船沿赣江来到了江西太和。在太和县，和浙大相关的遗址随处可见。这座白色建筑就是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这片民房则是当年的教师宿舍。曾经浙大礼堂，如今是学校的阅览室。江西太和的这处建筑群，曾是浙江大学西迁路上办学的地方。浙大曾在这里送走西迁首届毕业生，他们大多聆听过一位长须长衫的先生为他们讲学。在隐居33年之后，马一福在江西太和开启了他在大学的首讲。他为师生讲《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筑精彩，在民族危难之际，借中华民族深厚之修养，完善人格，堂堂的做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横渠四句曾让少年马一福立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也成为他隐居西湖、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动力。1938年，他又用横渠四句鼓舞了流亡路上的无数学子。
2: 那第一段是讲的，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应该是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第二段，
1: 浙江大学合唱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排练，浙大校歌是每次演出的必唱曲目。这首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浙大流亡西迁的路途中，词作者就是马一福。马一福跟随浙大，先江西太和，后广西宜山，流亡路上，马一福为浙大写下了这首庄重、典雅的校歌。马一福将儒家经典巧妙地融入到不到200字的歌词中，他用这种方式激励战火中的学子，也在鼓舞激励着自己。苦难中壮志未息，苦难中心火不灭。
0: 所以马先生校歌里面讲的惜言求是，是其而求真吗？我们求真是为了什么？不只是为了探寻科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发达自我的人生。所以他是把知识的寻求和人生的自我发达、人格的自我健全和完善完全融汇到校歌里面的。而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0: 浙江大学今天依然是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浙大西迁的历史一直被人们铭记。1939年2月，马一浮离开浙大，入川创建书院。临行时，他给浙大友人写下了这首诗：“将去宜州，留别大学诸讲友。云自无心，任去来。”马一浮决定奔向自己真正的理想。
1: 浙大讲学呢，它毕竟不是他的这个最终的理想，因为最终的理想他是想恢复这种心性之学的传播，但现代的大学它还是以知识传播为主，所以不是他的理想的教育模式，所以他要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理想的方式去实验，去尝试一种这个教育的模式。
0: 乐山大佛俯瞰众生已千年，与大佛毗邻的乐山乌游寺就是马一浮开办复兴书院的地方。乌游寺方丈式的门柱上至今还有马一浮的篆书楹联：“要使鱼龙之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1939年9月1日，复兴书院正式开讲。这一年，马一浮56岁。复兴是书院的宗旨，也是马一浮一生所求。
1: 人性应该是一个本然就是善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习气呢？是因为我们沾染上。那学经典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把这些习气沾染的东西逐渐清除掉，恢复本然之性。
0: 尔雅台，这里曾是马一浮和学生们讲论的地方。复兴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共有800多人报名。马一浮抱定宁缺毋滥的原则，遴选之下只招了30多名学生。
2: 复兴书院它的办学模式就完全按照马一浮先生他的设想，就是传统书院的讲学研习模式。
1: 他招收的学生也要求这个在书院学习期间不讨论这个职业问题、就业问题，而是在这里要潜下心来进行学问的探讨，一个纯净的一个环境去做这样一个学问。
0: 从1912年提出设立通儒院以来，马一浮内心的执着一直未曾熄灭。27年后，他终于实现了梦想，建起一所理想中的古典书院。浙江大学档案馆保存着马一浮在复兴书院时期的讲稿和他与弟子的讲论。马一浮在乐山对自己的学术体系进行了整理和升华。乌游寺罗汉堂边的这个院落是当年复兴书院刻书印书的地方。马一浮不仅在书院教授儒家经典，也希望刊刻古籍以保存文化。他说：“多刻一版，多印一书，即是天壤间多留此一粒。”

0: 种子。
1: 他办的书院也是用这个古典书院的这个纯正的模式，甚至他出书，他自己出的书都是要用雕版来进行。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现代出版集团了，出版的书应该在整个世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书交给商务出版社去用现代的方式出，他用的是一个最古典、最复古的，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方式。
0: 复兴书院成立之后，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困顿。由于没有经费，书院的整个刻书事业几乎是马一福靠大书法家的身份卖字维持的。马一福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拨款。
2: 到1940年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就认为复兴书院因为是官办的，所以说就对他的教材要进行审查，所以说这也受到了这个马一福先生的极力的一种抵制啊，认为这是干涉了学术自由，他的办学自由。
0: 复兴书院开讲1年0.8个月后，马一福坚持不下去了，选择停讲。这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更根本的困境却可能并不在此。
2: 这种模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包括叶圣陶啊，对他的这种办学模式也颇有微词啊，都有不同的看法。
1: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传承中国古典的一个教化的一个智慧，但恰恰这个方式在当时是最不合时宜的。
2: 到1940年下半年，就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啊，这个复兴书院它的毕业生就有1939年开办之初的30人啊，锐减到只有9人。
0: 1943年5月，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马一福感叹：“时人于刻书之举，淡漠视之，书院更无复存在之意义。”这年，马一福已经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
3: 9月3日是日本正式投降后，经过联合国家决定的胜利日，在重庆130万市民热烈庆祝，发泄了。
0: 抗战胜利后，马一福回到杭州，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1949年，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窗外已是万象更新的新社会。

0: 杭州西湖临湖而建的蒋庄，现已辟为马一福纪念馆。马忠嗣可能是马一福的最后一位门人。在马忠嗣的记忆中，马一福在蒋庄几乎避世而居，却也有数次例外。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照片中周恩来正陪同弗罗西洛夫元帅在杭州访问，专程来到蒋庄登门拜访马一福。
1: 那一次弗罗西洛夫呢，那么就周总理呢就说，我跟你去看一位我们杭州的真正的市民。周总理蛮风趣的啊。
0: 当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马一福在蒋庄的书房，他向弗罗西洛夫元帅郑重地介绍道。

0: 马伊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弗罗西洛夫问马伊琍：“您在研究什么？”马先生答：“读书。”他又问：“现在在做什么？”马先生还是答：“读书。”马伊琍晚年终日读书写字，后来他将六十以后所临及书写的个体书法作品数百件捐献国家。
1: 马先生是二十世纪儒家书论和儒家书法的集大成者，那应该是代表最高的一个成就。那二十世纪有很多书法大家和书法的理论家，但应该说马伊琍是代表最高成就的，应该是个集大成者。
0: 时有书吏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这是1964年马伊琍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诗联，意思是他能以古圣人言为行事准则，能以天下为己任。马伊琍在这幅字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马伊琍因患白内障已经看不清字了，只能闭眼凭感觉完成作品。
2: 在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就是完全凭着感觉，凭着这个心的啊这一种这个指引，心性的这个指引去写字的，反而少了一些雕琢啊或者是刻意的一些东西，到达到了书法，它达到了一个更高妙的一个境界。
0: 1967年6月2日，马伊琍病逝，终年84岁。他留下一首诗，末尾一句：“林芽挥手罢，落日下烟姿。”一代大儒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2023年4月2日，马伊琍诞辰140周年。马伊琍塑像在浙江省文史馆正式落成。在马伊琍辞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过动荡转型的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马伊琍。
3: 对很多人来讲啊，马伊琍还有一种陌生感。那么实际上他在二十世纪的这些大师的队伍当中啊，那么他的地位和贡献呢，绝对在很多人之上。
4: 他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学思想家、经学家。
1: 他的这种坚守和他这个执着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重回、重新学习、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所应该传承的一种精神。
0: 马伊琍一生执着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试图让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盲目崇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人说马伊琍一生过于孤高，总不合时宜，其实这只是因为属于他的时代还未到来。他仿佛秉烛的夜路行人，护着一簇火苗独自前行，却用那小小火苗的微光点亮了无尽长夜。

0: 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这啥地方？咋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儿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1: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2: 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
1: 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剁了再说。顺子，你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0: 好嘞，
1: 哎，注意隐蔽啊！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报告警长，所有信号都断了，我们正在排查。
1: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2: 快，报告司令，报告舰长，
3: 司令，
2: 快快快！

0: 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药箱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暖和蛋子。<笑>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这儿，
0: 看，看啥看？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
1: 共军有多少人？
2: 报告长官，共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损失情况怎么样？
3: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2: 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1: 通讯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2: 这个，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 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你去，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1: 是。
2: 准什么使？停车！下车！快去分担队呀！
1: 是。
2: 开车。
1: 走，快点！跟上。
2: 同志们，
4: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慢着点。
2: 队员，您着急，给我情况。
1: 是。
2: 快！
1: 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东西是带不走了，
0: 全部销毁，一样都不能给蒋军留下。
5: 是，
0: 机枪，
5: 是。

船上。

0: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OK， 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知道了。
1: 王大头阵，我跑得快，你再跑得快。
3: 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
1: 抄小子，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
3: 检查武器。
4: 站长，你们的人怎么还没冲进去？
3: 要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4: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别管里边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照顾。不信他们还有人。

0: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地球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播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2: 可兵团，
3: 太好，你干什么？
2: 都已经疯了！明码播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自取灭亡，还能怎么办？
0: 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 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
1: 去，
0: 马上发报，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1: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4: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5: 是，林总，同志们，情报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踏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6: 好，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廖耀湘病急了。
5: 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播报。哎，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7: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6: 这两个可以排除，新立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1: 是。

0: 这仗是怎么打的呀？越打越乱，现在一屋都找不着了，人打全散了。
1: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一役，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呢？
1: 新六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2: 自己人。
1: 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是啊。
3: 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4: 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
3: 七纵。七纵。
4: 也是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班组长。班组长，四个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路。
3: 七纵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 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5: 谢谢张团长。
3: 同志们，快点！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掩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5: 张团长。
3: 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对，
5: 我们行。
3: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好，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5: 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6: 好，你们俩过来，
5: 拿把枪。哎，会是枪吗？
6: 会。

0: 我其实会唱人传。
1: 我知道。
0: 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生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父。我师父就会唱三本二人转，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

0: 该饿死，总得死。
1: 明白了，所以你也不咋常让人照顾。

0: 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我雄关来了。我雄关就是我的丈夫，啊，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1: 武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0: 在这儿呢，武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听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我跟你留下来。
1: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我有个计划。刘子，
0: 叫几个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2: 是。
0: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留我一个人就够了。
2: 我和你一起掩护。
1: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0: 我是队长。
1: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1: 好啊，哈哈哈！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哈哈哈！
2: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3: 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2: 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4: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5: 加油啊，同志们！
4: 地上有咱们解放军，
5: 老杨，咱们上！
6: 加油！
4: 唱一唱，唱一唱咱们队伍的勇敢。
5: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再跑五公里，你让他休整。
7: 是。同志们，跑不走！
5: 三百同志，扶摇将队，跟上！
7: 扶摇将队，提起斗志，我们走！
5: 好，加油！
4: 辽河流水长又长，
7: 后面的
5: 跟上，
7: 跟上，
4: 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咱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8: 伪拒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并加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为什么要拦我？这时候，只有傻子才会为别人尽忠。你廖建楚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
0: 你的脸就活着才管用。
2: 快点检查愣是干什么？
1: 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3: 是，
4: 快走，
5: 司令，快走，
6: 司令，快。

西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0: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0: 侯兄，
1: 走。
3: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十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4: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5: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6: 嗯，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7: 好，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淮北剿总一位潜

0: 福特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凤鸣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
2: 太方便了，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你看，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
2: 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问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购买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
2: 花的呀，真是太值了！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的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
4: 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 自己个儿做的，吃着还放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凤鸣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 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万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 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

0: 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

0: 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

0: 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

0: 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

0: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1: 是
2: 是是。
0: 告诉士兵们，
3: 到达目标地域后，
0: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1: 是
2: 是是。
0: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1: 是
2: 是。

0: 同志，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1: 明白。
0: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
2: 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挺峰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
0: 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3: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0: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 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3: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0: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
2: 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
0: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2: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
0: 合起来，也就是1000多人呢。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境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
3: 甚至比胡宗南、大金岩还要危险。
4: 应该垫高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
3: 啊，再收拾呢。
0: 老毛，小五，
4: 哎呦，
0: 着急！
4: 我的主席呀，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3: 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0: 哎，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3: 主席。
2: 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洪子店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3: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挡百啊，硬拼？
4: 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 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哦，哇塞，这么深，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下不去，下不去，快，快点，昆明林。
1: 下。
2: 把坑给我填上。

0: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军长，共党不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吗？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
1: 我们还得继续赶路。是。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情况，您听听。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江北界石和赴美作义。 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副匪首决定其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涿县。
2: 岳西，
1: 开始出动。
2: 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云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好了，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是，请总统放心。
4: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4: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5: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

0: 现在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1: 廷芳，你要明白，
2: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1: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2: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3: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2: 郑挺风，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0: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主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
1: 像什么？
0: 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
1: 哎，还真是像啊。
2: 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
1: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0: 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1: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0: 走，快走，沿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4: 走，
5: 走，
4: 走，走，
5: 走，
4: 快跑，快大炮，走。
6: 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蒋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7: 谁他娘带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8: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7: 对，争取一分钟。
6: 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统。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我们要去攻击主力，快撤吧！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1: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0: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2: 蒋队长，
0: 咋了？
3: 蒋匪军又回来了？
2: 没，他们没来。
4: 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
5: 嗨，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0: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5: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呢？
0: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0: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1: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0: 嗯，
1: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0: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2: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3: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瘪三，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4: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3: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4: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3: 什么？
4: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走！
1: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空虚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0: 你这些做什么？不用。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我一直在想，如果宜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2: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 当初，我们在钦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1: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
2: 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1: 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2: 我真佩服啊！
1: 我佩服之极。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如此啊？啊，
2: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 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1: 分，那这必须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3: 坚守，
1: 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经成疲惫之势，
3: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1: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2: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
1: 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2: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不，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有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歼呢？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 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0: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2: 赶紧。

0: 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静止地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1: 给东北一战
0: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2: 光平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0: 愿闻其详。
3: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2: 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0: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3: 他肯定不答应。
2: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侯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3: 当今之计，
2: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东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0: 我明白了，我东进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
1: 做坚守之努力。

0: 广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齐城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事已至此，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
2: 建筑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十万大军是怎么在三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
1: 大力先不要为建筑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 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学，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
3: 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
0: 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4: 向前，向前，向前！
5: 一、二、三，进！
6: 向前，向前，向前！
7: 大哥，大哥，大弟弟！是共军，大伙把头递一递。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空中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惧光阴，敢走直的汉中派，向前挺，毛泽东的旗。
8: 司令，司令啊，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
9: 咱们是一兵团警卫营啊，咱们就撤回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我们上，
10: 上，上，都是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十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1: 你们来前线了，林总。
2: 总长，
3: 他在哪儿
2: 啊？
3: 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1: 解放门。
3: 解放门什么意思？
1: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4: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
1: 啊，
4: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1: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3: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1: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4: 老汉，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5: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4: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6: 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同志们，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0: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1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

0: 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

0: 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

0: 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

0: 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5: 好的，收到。
4: 不要心存侥幸，
6: 禁止通行，
4: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一党的宝贝了。蒋介石时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者和干部在内。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挺挺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1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我去告诉君如，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

0: 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1: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田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2: 是，是。
3: 终于回来了，
4: 同志们，西柏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5: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2: 没问题，
5: 多加点肉啊。
2: 收到，
4: 赶紧去吧。
2: 好，马上去。
5: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4: 大家赶紧干，
6: 收拾吧。
7: 谢谢主席，
4: 抓紧时间收拾啊。
7: 好嘞。
8: 快，来一块这个红薯。
7: 主席，
9: 是啊。
10: 哟，
11: 来来来，红烧肉，
12: 红烧肉，西汉屋呀。
8: 哎，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12: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8: 谢谢主席。
4: 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3: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
14: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
12: 沈阳问题啊，
15: 不像围困长春，
12: 要速战速决。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了。
4: 通知林彪，东野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12: 对。
13: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4: 没有了。
16: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17: 这有铁渣无边的鞋里，咋还背他身上啊？
18: 移动上。
19: 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
20: 我们热水吗？
21: 喝点热水吗？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18: 哎，快过来，谢谢。谢谢。
21: 不用谢。哎，给大伙们拿着吃。
18: 谢谢。
21: 哎。

0: 报告，周司令到。啊，让他进来吧。
1: 请。
2: 总司令，
3: 小伙儿，来来来，坐坐坐。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没有。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笑>

0: 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1: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0: 臣武认为呢？
1: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53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绝无问题。
0: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1: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2: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0: 好。把这些东西拿走。
2: 是。

0: 喂，
1: 君柔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2: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2: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2: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2: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池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怎么
0: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拦、啊

0: 魏司令，
1: 那是魏长官，魏司令。

0: 都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变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对，要是形势大好，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2: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不给共党留一丝可用之地。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3: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2: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3: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2: 团长，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是。
4: 电厂不用炸了，
5: 电厂保住了，
4: 太好了。

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我哪知道啊？有人来了！别过来！你们哪个部门的？别过来！你们哪个部门的？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枪毙的！你跑吧！
1: 快走！
0: 我好像等死吧你！

0: 快走，快点走了，
1: 教官，我投降，别杀我。
0: 把武器交出来。
1: 我投降。
0: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1: 同志？
0: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边会有人来接收你。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0: 别动，都把武器放下！
1: ？
2: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3: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2: 官最大的。
1: 里边，打个电话呢。
4: 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我们是哪部分的？
4: 我是周富成，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0: 周富成谁呀？
5: 不知道啊，大官吗？
4: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
2: 你们亲哪门子意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6: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无知的小兵！你们走！你们真是无知的小兵！快
0: 走！
7: 走！
0: 走快点！
7: 快走！
8: 林总，罗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成等军官留了下来，
9: 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10: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8: 这上面说有，李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赞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10: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富成，他非说

0: 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
1: 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吧。
0: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

0: 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好，我来办。
1: 哎，对了，雷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0: 换。
2: 带他们走。
3: 是，走。
4: 现在去把你们赢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3: 是，
4: 快。
3: 王天庆，
5: 到，
3: 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5: 是，旗子哥。
4: 王天庆，我把旗子插高点。
5: 放心吧，团长。
4: 快，
5: 来。

斩获不少。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 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实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0: 哎，可以上菜了，把菜都上上。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1: 吃蛋糕了。
0: 你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
2: 小心，小心，小心。

0: Darling，今天给你补过生日。
1: 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2: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1: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2: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3: 荣桓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要大干一场啊！
4: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5: 这周富城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
6: 对，
7: 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富城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哼，
3: 就这个被我们五花

0: 大绑着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1: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2: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3: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只是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4: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忠，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3: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动荡之患，动手吧。
2: 是。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0: 不满意，信件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今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证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0: 不满意，信件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上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6: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5: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6: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7: 啊，机票买了没啊？
8: 买了。
7: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8: 有人安排。
7: 有人接你吗？
8: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7: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8: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9: 妈妈要上班了。
10: 妈妈你要去哪儿？
9: 妈妈要去工作呢。
10: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9: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10: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9: 拜拜。
8: 妈，你又偷吃了？
7: 就一小口。
8: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7: 胃有火，就一点点。
8: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7: 不行哦。
10: 就要吃。
7: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0: 不行，我就要吃。

0: 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 我就要吃奶奶。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2: 儿子，这怎么喘啊？
3: 点这儿，转吧。
2: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3: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2: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进的。
0: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5: 耳朵，
0: 哎，
5: 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5: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7: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1: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0: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沈。
1: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0: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1: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0: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1: 讲吧。
0: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1: 莫三，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

0: 到白剑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1: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0: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1: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剑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0: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剑生吗？不可能的。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嫌？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
1: 好吗，总统殿将，这是对我的信，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呢。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0: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啊，
1: 来，
0: 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 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 保全中原。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总统所言，我都理解。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也好。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蒋公。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的，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先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师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啊？你想啊，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
2: 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
0: 先生啊，
2: 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
0: 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主席同志，你做的太快了，等等我嘛。
4: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3: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4: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5000里长征。
5: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4: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

0: 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
1: 事情都会变换的，我相信姚胜战役的胜利已经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0: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1: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0: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2: 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3: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未及面辞，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
4: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2: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4: 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
5: 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
4: 这个刘峙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2: 是。
1: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
0: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
1: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0: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呀。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大林，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
1: 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

0: 竟然不为所动。
1: 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
0: 不是靠不住，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司徒立等。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
1: 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0: 是啊，是啊，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啊？
1: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
0: 是的。
2: 报告，
0: 有结果了。
2: 总统，结果出来了。
0: 是杜。
2: 杜鲁门。

0: 药一直落后，
1: 具体的原因医师也很难判断。杜龙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其他财团都始料未及。
2: 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3: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
1: 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
0: 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1: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石碾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0: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
1: 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这一家伙。
2: 我看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1: 好，开会，趁热打铁。

0: 我在。
1: 哎，主席，这墓还没推完呢，
0: 先开会。
1: 好。
2: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连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3: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啊。
4: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5: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峙集团相差很大。
6: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5: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6: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
2: 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峙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7: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6: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7: 嗯，还有啊，现在已经有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6: 嗯，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
8: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并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9: 是。
10: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
11: 如果呀，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12: 是，总统。
11: 莫三，你和汝圭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13: 告诉刘峙
11: 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14: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趟吗？
11: 哎，本来是这个样子，靖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温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黄维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韩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呢。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1: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的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1: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叔，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尽责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
0: 一路晋升为第七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2: 是，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
1: 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七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
1: 我没来晚吧？
2: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员呐，从前线赶回来辛苦。
1: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3: 元兄说笑了，
0: 请。
1: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站，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3: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4: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3: 这都是总统的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2: 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不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5: 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

0: 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比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

0: 凳子是加装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比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3: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7: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9: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时糊涂。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金海的事儿，还让众口都知
11: 道。你他妈出卖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

0: 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在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不行，这再重的担子我也担呐！啊，那白建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1: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五条件的。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
2: 好，
1: 哎，关厅长。
3: 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4: 是。总长，寡人有话就讲。
5: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华人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令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
6: 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聚。

0: 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悉度运河，撤回徐州。是。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1: 是。
0: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 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2: 是。
0: 好，请回吧。
3: 好，辛苦了，
0: 要劳了，要劳了。
3: 好。
0: 总长。
4: 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吗？
5: 夫人啊，刘志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4: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
5: 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0: 好了，焕然，不管怎么说，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4: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5: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张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
4: 好。
5: 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
4: 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成人。好。
5: 浩然，
4: 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啊！你要心里有数。
5: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4: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5: 多谢总长。

0: 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 喂，是，司令，总座来电。
2: 什么？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哼！哎，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哎，张副官，
3: 到！
2: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3: 是。
4: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

0: 向西撤退的迹象。
1: 王柏涛呢？
2: 暂时还没有动向，
3: 不能再等了。
1: 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
3: 必须提前。
4: 提前？
1: 对，提前。
4: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1: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好，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于金浦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江北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呢？回复没下来呀。
1: 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2: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啊！
0: 边打边补充嘛。
2: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0: 那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2: 完全同意。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
0: 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好。

0: 司令，什么情况？
1: 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四十四军撤到兴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0: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他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
2: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1: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将

0: 手底下的盐商，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把路给堵住了，都要跟着四十四军往外走。
1: 他们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呢，害得我们在新安白白耽误两天，
0: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1: 加步脚，赶紧加步脚！
0: 已经下过命令了，可是人手不够啊，人太多了。
1: 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0: 应该不远了。
2: 管他共军在哪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刘志一下就没怕过谁，咱们跟刘志一样，一来就撤。
1: 刘志强，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们骑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
3: 是。
4: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5: 长官，可不敢啊！
6: 我这也没有。
5: 共军，
6: 回家！
5: 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7: 都让开！快把路让开！
4: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8: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4: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9: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0: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台儿庄、伏波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舰的宿阳山、桃花集，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1: 还算顺利。杨思和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合击锋、战客峡、起义的准备工作。
0: 好啊，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面对他们最迟于80万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渡硬河，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1: 是。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些部队。
4: 但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他是我
0: 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手里还有老头子御赐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1: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
0: 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

0: 山虽去，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五十九军还是很有威望的，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呢。走，开会去。
1: 县令，
2: 坐。
3: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2: 就这一份吗？
3: 是。
4: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套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
3: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4: 你不能走。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3: 司令，
4: 就这么定了。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可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哼，不等了，我去徐州，强也把老张给抢回来。金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传来的消息，贾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小马，
2: 何俊，
0: 打奔凉水。
3: 好。
4: 怎么样？
0: 没事没事。
4: 这一着急，老妈没有饭了。
0: 哎，水来了。
1: 司令员。

0: 怎么样？
1: 舒服多了。
0: 自打后买套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痛病可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继峰、张克侠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1: 何继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这个权利？来，张副司令。

0: 哎，总座，是我，冯振安啊。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0: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1: 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
0: 总座，
1: 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2: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1: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1: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2: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1: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
2: 来。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
0: 嘛。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啊。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
2: 啊。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
1: 啊。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
0: 吗？总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0: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3: 明白。

停车。

0: 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
1: 啊，赵副司令，请稍等，
0: 抓紧时间。

0: 闻，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

0: 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

0: 闻，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无选新仓，无选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

0: 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9: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10: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1: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2: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3: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2: 高家看上的东西，
13: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14: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了，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15: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1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介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3: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
4: 先辈们艰苦创业，看了以后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3: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

0: 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
1: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科克特海旅游的新热度。
0: 新疆持续全面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三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
2: 这里是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六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场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
3: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4: 1、2、3期的经营商户大概有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0: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5: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2026至2028年，我区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为全面落实好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厅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
0: 实施方案结合我区棉花产业发展实际，在保持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上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提高了棉花质量补贴资金分配比例。简单来说，就是拿出全年补贴总额大约10%的钱，专门奖励品质好的棉花。补贴标准一年一定。另外，加大了长绒棉补贴力度，同样销售数量，长绒棉补贴是普通细绒棉的2倍。
6: 在完善政策内容方面，提出了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等这些具体任务，同时呢，细化了操作规程，明确了这次补贴金额的分配标准核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及具体的一些操作流程。
0: 补贴怎么发？实施方案也给出了办法，就是在统计周期里，如果棉花市场卖价低于规定的目标价，国家就给棉农补差价；市场卖价高于目标价，就不发补贴。销售量补贴对象为全疆范围内经审核通过的棉花实际种植者。今年前8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4%，综保区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眼下即将进入棉区收获高峰，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物流政策优势，进口采棉机等农机设备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进口资金的压力。
7: 今年我们订单接了128台，现在已经交付了有个90多台。保税物流累计暂缓缴税7000万左右，7000万就用于我们这个企业的资金周转嘛。今年整体的贸易额比去年的可能要翻了2倍左右。
0: 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到进口货物缓征税款、出口货物入区退税，一系列优势政策叠加增效，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综保区保税贸易额快速增长。今年前8月，实现进口采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保税进口额2.1亿元，出口整车6889辆，实现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同比增长41.4%。新增光伏组件、聚氯乙烯纯粉保税出口业务，出口总量2.3万吨，保税出口额2.23亿元。今年，乌鲁木齐综保区还对6.3万平方米仓储库房实行整体出租模式改革，将1.5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改造为临时货物堆存场地，缓解了相关企业仓储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并依托天山号班列稳定开行优势，帮助企业调整出口路径，稳住在手订单。
5: 9月15号、16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精彩亮相，大批本土数字发展创新成果实力圈粉。
2: 大家跟着镜头可以看到，整个展区分为绿电算力、协同筑基、数字工农业提质增效、智慧口岸、联通丝路、社会治理、智慧升级这几个大板块。这边的绿电算力协同筑基展区，各个企业是带来了最新的设备、最新的技术以及一体化的平台，吸引了很多嘉宾共同来探讨绿色

0: 算力的建设模式，交流算力产业落地的实践经验。
1: 这个人工智能液冷工作站在算力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交流最多的首先是国展化的进程。
0: 我还发现智慧口岸联通丝路展区介绍着天山号多式联运网络上合跨境多语种智慧物流平台，不少上合国家的嘉宾都来和工作人员做交流，对这套跨境数字化通关物流调度体系非常的感兴趣。
2: 嘉宾都感兴趣他我们的这个系统能不能在他们的国家正常推进，物流的路径追踪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们这次带来的这个系统恰好就解决了这一块。
0: 借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这个平台，新疆把算力数字产业跨境物流的优势转化成和上合国家数字合作的新动力，让数字丝绸之路越走越宽。
3: 昨天，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运营，填补新疆机器人产业服务场景空白。走进中心展厅，这里展出了各类智能机器人，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
4: 感觉非常棒，能玩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非常长见识。
3: 机器人 9S 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展示体验、整机销售、设备租赁、场景定制、售后维保、科普研学、科创育才、质量供给、品牌赋能。年服务中小学生研学目标设定在10000人次以上，年承办自治区级机器人赛事不少于3场。中心一期部署智能化硬件设备100多台，已与25家国内头部机器人本土企业和二次开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二期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用。
4: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知名的高校、科研院所结合，咱们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支柱产业，让机器人发挥它的能力，进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具体场景。
5: 今年开始，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受援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党建、人才、产业、项目、教育、医疗、文化润江、廉洁援江8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6: 援江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援江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援江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援江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本校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
7: 陕西首批选派援江教育人才203人，占援江干部人才总数的1半以上，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进江开展结对共建。
6: 援江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场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
8: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那么其中4级手术占比20%以上，我们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6: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援江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
9: 投入转好10家年度民生实施补短板，恰若下促进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援江工作取得新成效。
5: 9月14号至20号是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自治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伊宁市启动。
6: 今年活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的首届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展演活动中，第五届学普达人代表依次登台，讲述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增收致富的奋斗故事。情景剧《与暖伊犁》、英诗画《我爱语文之美》、舞蹈《和谐家园》等节目生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10: 自从学了这个沟通语以后，街面来了问路呀，我特别的轻松的跟他们相处，引导对我的工作上、生活上

0: 起到特大的作用。
1: 推广普及宣传周期间，我区将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活动展演等特色活动，推动语言文字工作进校园、进农村、进千家万户。9月15号，第六届新疆南疆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总决赛在阿克苏市举行，90名各族青年站上舞台，用流利真挚的普通话讲述成长变化、邻里温情与基层故事。
2: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我读懂了政策，也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
1: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启动以来，累计吸引 21.7 万名青年报名参赛。在巴楚县，戏曲表演、教育录、书法展示、合唱、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等特色节目，生动展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工作的成效。在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当地组织企业代表、学校师生、农牧民代表分享了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收获。
3: 我会坚持说好国家通用语言，当好小宣传员，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小伙伴。
4: 9月15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展览设置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五个板块，借助实物文献、场景复原、图文展板等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
5: 开展的前四天是由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四名专业的讲解员驻场讲解，从战略转移到四渡赤水，再到奋勇前行、精神永存，每一段历史都被生动还原。
6: 重点展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及红军转战贵州的重大史实，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7: 通过这次观看展览，我知道了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上的改变，更是先辈们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体现。
4: 展览将持续到12月底，方便各单位、学校等分批组织参观研学。
1: 9月15号，坐观式丝路文化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在秋瓷博物馆上映。这部影片取材于《大唐西域记》，以前沿数字技术还原玄奘停留秋瓷60余日的史实。作为新疆首家 XR 影院，西影无界 XR 影院库车店采用坐观式 XR 电影系统，以一椅一影院的沉浸式观影体验，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走进电影，从旁观者到亲历者。
8: 我带上这个设备以后，感觉以前的秋瓷古国就在我的眼前，里面有壁画、有石窟、有乐舞，这些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场景非常震撼的浮现在我的身边。
9: XR 把消失的场景复原了，帮博物馆活化文物，补全历史，大家沉浸式就能了解秋瓷文化，直观感受到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
10: 近日，马纳斯县塔西河哈萨克族乡一牧民进山找牛时意外摔伤，多处骨折，被困深山。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第一时间调派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4: 根据报警线索，消防救援人员联合属地公安民警徒步近6公里抵达伤者被困点位，乡卫生院医护人员已先期到场对摔伤牧民进行了包扎处理。为防止转运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现场由消防、公安、乡干部和牧民组成12人接力救援小组轮换抬运伤员。经过70多分钟的艰难跋涉，受伤牧民被安全转移至山下，移交120送往医院救治。据村干部介绍，这位牧民进山找牛彻夜未归，家人报警求助，当地先期组织15人进山搜救，经过4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找到伤者。因牧民伤情严重，无法自行转运，随即向消防部门报警求助。
11: 提醒广大牧民群众，进山放牧尽量避开陡峭碎石路段，不要独自前往偏远深山区域，随身携带通信设备，留意天气与路况，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拨打119、120求助。
10: 近年来，巴音布鲁克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凸显，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9月15号，摄影爱好者就在当地山区拍摄到北山羊、天山马鹿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的珍贵画面。
1: 镜头中，在巴音布鲁克高海拔裸岩山区，成群北山羊结队迁徙，翻山越岭。它们身姿矫健，行动灵敏，雄性北山羊标志性的弯刀长角清晰可见。同一时间段，

0: 摄影师还在山谷平缓草甸与林间地带拍摄到天山马鹿的活动身影，他们体态健硕，性情机敏，或缓步游走觅食，或驻足观望休憩，姿态悠然，为苍茫高原增添了灵动生机。北山羊、天山马鹿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常年栖息于高海拔险峻裸岩地带，耐高寒、善攀岩，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极高。天山马鹿生性机警，主要活动在山地林带和河谷草甸，以往野外难得一见。两种珍稀动物频繁现身集群活动，直观体现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条件显著改善。
1: 从深耕服装设计到投入本土文创，徐仁瑞用一针一线、一笔一画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成为传递新疆美学、创造温暖的幸福主理人。
2: 大家好，我是徐仁瑞，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姑娘。我把对家乡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都融进了一件件小小的原创物件里。
3: 很多富有本土韵味的元素，其实就藏在街巷烟火、四季风光和代代相传的生活印记这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我的原创产品新疆皮牙子挂偶、羊刀刀挂偶以及孙傣傣挂偶一经上市就收获了大家的好评，创作理念被许多人认可，这份来自大众的喜爱给了我莫大的动力。服装设计的学习经历让我熟练掌握色彩、比例、工艺把控，这也是我跨界做文创最大的底气。现在我正在筹备研发非遗系列的作品，未来我也会坚守原创道路，推出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产品，用心打磨每一件作品，让傣傣的江湖成为新疆本土的代表性原创 IP， 成为新疆文创一张鲜活的名片。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2026年丝路交通杯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比武竞赛昨天在乌鲁木齐开幕。竞赛设置队列及交通指挥手势、知识竞赛等四个科目。来自全疆的18支参赛队伍、400多名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将在为期三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
5: 9月15号，马蜂窝发布2026十一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今年国庆中秋叠加，拼假出行带动长线旅游市场火热，新疆位列热门旅游省份前三，自驾、徒步等高自由度玩法成为主流选择。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9月17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年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秀系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

0: 注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

0: 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 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7: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时故作。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8: 这金海的事儿，要用准了都当。
9: 你他妈出卖我！
1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你们俩这、哎、
1: 好看吗？
2: 好看个屁！谁让你们剪辫子的啊？这假羊毛的！
1: 哎，你
2: 我什么我？
1: 我跟他一般见识。
2: 娘娘，你看看呢，老二老三把辫子给剪了，你管不管呢？
3: 抓个什么在这儿？
2: 你看看呢，啊、
1: 娘。
3: 娘，哎呀，这俩小兔崽子，你俩到底把辫子剪了？快给娘看看去。好，剪得好，剪了利落啊，还成了成天输了。
2: 娘，没见你这么过儿子的啊？那辫子是能随便剪的吗？你看咱元宝镇有几个剪辫子的？爹，你怎么也把辫子？哎，娘，
3: 哥，传媒，哎呀，哥。你没事吧？哎，
4: 没事，没事。
5: 咋的了？吓着了？
4: 爹，你这辫子，
5: 这辫子留着怪费事儿的，我早就想剪了。你也剪了吧？啊，全家人都剪了，这看着挺膈眼的。他娘，哎，咋样？
3: 好啊。
5: 我去照照镜子。哎，
6: 哎，爹都发话了，你这辫子……
2: 啊，不剪！放开！
6: 娘，你说呢？
3: 俺不管，你们爷们之间的事儿，俺可不管。

0: 小孩不起炕啊？这孩子没治了。哎，自打传武那年把他从狼嘴给救出来，他就说了一句话：“长大了出传武不嫁。”你说他这主意咋就一直没改呢？这不，就为了传武不爱搭理他，就中了心病了。
1: 我说呀，那传武和秀啊，没处长了，甭发愁了，我想办法让他们凑一块儿。再说这一块时间长了，不就日久生情了吗？
2: 娘，俺爹呢？
3: 那还不回来，都饿了。
4: 你弟一早就下地去了，哎，你大哥呢？咱也没起。他不能昨天晚上尿炕，今天不好意思起来了。
2: 瞎说！你大哥打小就没尿过炕。
5: 爹，
4: 娘，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娘！你刚才还这个不要脸，这样睡一宿觉挤了就没了的。
5: 哎呀，行了。
4: 这捡了，吃饭了，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别，哎呀哥，不要你咋就不？哎呀哥，我看看，你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晕得慌。
6: 别转，别转，别转。
4: 这不能就是传说中的鬼剃头吧？啊？
6: 肯定是，夏先生跟我说过。 他曾经有过那么一回，头天晚上睡觉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根头发都没了，
4: 那后来呢？
6: 后来呢？
4: 后来呢？
6: 后来啊，夏先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拿。

0: 那个生姜在这头发上擦擦擦擦擦，两天就长出来了，又黑又亮的。哥，别上火啊，等弟弟吃完饭给你弄生姜片。
1: 不对呀、啊，那是光头上抹这个生姜片。
2: 哥，我听说啊，这男人鬼剃头多半是因为那个水泡憋的。嗯，哎，你说你是不是？你现在没给俺娶回嫂子来吧？啊，俺俩还想当小叔子呢。
3: 娶嫂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俺这不还……
1: 这啥玩意儿？我要的是辫子呀，那个辫子咋就没了？你净跟俺说这啥玩意儿？
4: 谁的辫子啊？在猪圈里拴到猪腚上。
1: 啊，俺的。啊，这。
5: 你看他，
1: 说，
6: 爹，俺吃完了，俺去看树了啊。
1: 你跑哪儿去？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0: 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
7: 这不你说
5: 王大吗？
0: 你
5: 哥，你听俺跟你说啊，
1: 你说啥说？你俩没一个好玩意儿，一个狗头军师，一狗锤子，没变的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我们就捡了，
8: 没了，
1: 我们就捡了！哎呀，别，没这么欺负人呢，没这么你娘的！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闹。
3: 爹，你不管我他俩呀？再这么惯下去。俺多心寒呐！
4: 你心寒不心寒的倒不打紧，眼下弟弟旱得厉害，得挑水浇地了啊！就一棵苗，就是一把粮食，

0: 看什么呢？啊？
1: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
0: 啊，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兄弟。

0: 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那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1: 工钱不工钱的倒不大紧，我们家也不缺钱。
0: 啊，是，
1: 老大是肯定不行，老三学生意，也就传武了。
0: 啊，传武也行吧。
1: 也行，你不太满意啊？
0: 哎，
1: 那我给你换一个老大。
0: 啊，对对对，
1: 老大那摊子我顶着，
0: 就传武了。
1: 你呀，别给我拐弯抹角了。我跟你说心里话，
0: 嗯，
1: 秀这孩子我挺喜欢。
0: 哎，
1: 你这个主意挺好。
0: 那咱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

0: 你歇着，我来吧。闺女起来，娘了。好，你们两个先把这点活忙活着，娘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呢，娘给你们做高粱米水饭。来，两个菜，猪肉炖粉条，再来一个鲶鱼炖茄子。这有数的，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1: 娘，菜还行，高粱米水饭可不行。传五哥胃不好，吃高粱米啊上酸水。
0: 那传五，你想吃什么？
2: 啥都行。
1: 娘，他们山东人啊最爱吃面食，你摊几张油饼，多放油，然后啊烙出那个焦黄焦黄的嘎嘎，再撒上一层那葱。

0: 花，闯五哥就好吃这口。
1: 行，娘去给你们做啊。
2: 谁说俺认识葱花油饼？是你自己嘴馋吗？你说你穿成这样，哪像干活的？
0: 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领人家的情呢？我是那种嘴馋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心当成驴肝肺。长五哥，我看你满头大汗的，给你擦擦。哎，别看见了，
2: 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是俺对你动手动脚，是你舞弄俺。哎，
0: 俺舞弄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可不依你。
2: 好，俺问你，让俺来你家干活是谁的主意？嗯，为的又是啥？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
0: 你可冤死大天了，让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去。
3: 传五哥，你就那么不稀罕俺？俺哪地方做的不好你说出来，俺不是不明白的人，俺愿意改。
2: 别，咱俩说不着这个。你有没有错？关俺啥事儿？
3: 传五哥，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
0: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你是不是想让我脑袋？那我就给你躺在铡刀上，只要你敢铡得下去，你就带走。
2: 行了，你也别唬俺，这甭管一身血，俺还得洗衣服，俺还没娶媳妇呢。
0: 你可没良心呢！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甭想接下来。

0: 哎呀，媳妇儿，哎，
1: 怎么了？这是，刚才欢天喜地的呢，这说哭就哭上了。
0: 他欺负你了？
2: 我找这小子算账去。真是的，你看这干嘛呢？这是，
3: 他就是不愿意搭理我。哎，
1: 云云，别着急啊。咱下上水墨功夫慢慢来。哎，你到时候别哭啊，你见他老哭他不烦吗？是不是？
0: 对，得笑，你每次见他就这样，早晚笑出他的婆婆尿来就好了。
1: 你看臭丫头，甭着急啊，爹有办法啊，让娘给你做点好吃的。
0: 嗯，有点出息。
3: 小五哥，
4: 秀儿，
5: 你要干啥？
3: 你要干啥去？
5: 你爹让俺去镇里拉豆饼。
3: 哪爱去镇里？
5: 你去干啥呀？哥笑老婆尿了。

0: 笑。啊
1: 你二位找谁呀？
2: 啊，我找我舅舅。
3: 你找关德珍呢？
2: 啊，
3: 他这房子卖给我了，搬走了。
2: 他搬哪儿去了？
3: 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
2: 啊，
3: 姑娘，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
4: 先生你好，どう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5: 先啊，叨叨咕咕的念什么呢？
1: 啊，街上不开了一家山田货站吗？我跟山田先生学日本话呢。
5: 谁让你学日本话？
1: 我寻思这街面上日本的生意人挺多的，现在用不到，可能以后就能用上。
5: 我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记住了，啊。春和盛不会跟日本人做一笔生意。
1: 掌柜的，您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火啊。
5: 川街呀，我们一家有好几口子都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1: 哦，我不学了，我不学了。
6: 吴老板，就这些了，
7: 齐了。
6: 哎，哎，吴老板，
7: 钱最后一块算。
6: 啊。
8: 哥，哎，三儿，哥，
1: 哟，秀姐来了，给你们家拉豆饼啊。
6: 小一道的，不用搭理他。
1: 啊？秀姐，咱别笑了。你这不笑啊，挺好看的。你这一笑，别说我哥了，连马都跑了。你看。
9: 我可没说什么呀，我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了这是？
1: 干啥呀你？
9: 我没说什么。
1: 干啥呀？
9: 我就说两句。我回去忙去了。我
1: 走。
6: 秀儿，传爷跟你说啥了？
10: 传五哥，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我笑也不行，哭也不行，你想让我死啊？
6: 秀儿，咱不哭了啊，不哭。别闹了，别闹了，咱要哭要闹回家的，别在这儿丢人现眼，行不行？
11: 哎，川武，
7: 哎，
11: 你咋回来了？你不在老海家干营生，跑回来干啥呀？
7: 不干了，这活没法干，怨吧。
11: 咋了？是他家活太累啊？
7: 不是，俺受不了他家闺女。
11: 是秀啊，他给你气受了。
7: 那倒没有，可是俺一干活他就凑到俺跟前来，说这个说那个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俺甩了他一句，嘴咧的跟大瓢似的，哇哇哇哭个没完，就好像俺对他干了啥。还有今天是不哭了，可是他一个劲儿的笑，俺也受不了啊。这笑的像被什么附了体似的，俺现在想起来发毛呢。

0: 娘，求你了，你别让俺去他家干活了。再这么干下去，他没疯，俺先疯了。<笑>
1: 哎呦，傻儿子呀，那是人家闺女看上你了，连这都不明白。
2: 我又没看上他，
0: 切！人家不挑你，还挑人家，这么好的一门亲，咱攀还攀不上呢。
2: 谁爱攀谁攀。
3: 大哥，不还没娶新的吗？你就先忙活忙活他吧，啊！<笑>

0: 秀儿，来来来，起来，趁热乎吃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木耳打卤面，来来来，快来。
1: 不吃，不饿。
0: 那你到底是哪儿不舒坦呢？
1: 浑身上下没得劲儿地方。
0: 你这不吃不喝的，请医生你也不让，你躺在这儿死呀？起来，这孩子真是的，来，
1: 爹，
0: 嗯，
1: 你救救我不？川武怎么就是不喜欢我呀？你想想办法呀！

0: 闺女，爹有办法了。
1: 爹，你真有办法了？
0: 爹啥时候骗过你啊？
2: 闺女，来来来，趁热乎吃了这碗面啊，先吃着。爹跟你细细的说啊。
1: 爹，你说吧，我两碗都能吃了。
0: 你看啊，老朱家他们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什么难事儿啊？地还缺水啊，咱们家有水啊。我告诉你，这个难处只有咱们家能给他解决。我要让他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好说话了。
1: 你是说用咱家的水浇他家的地啊？
0: 啊。
1: 嗯。
0: 傻孩子。你别噎着，我爹给你拿点醋去啊。
1: 嗯。
0: 哎，你看看，哎，都知道。

0: 好，崔，我再赶紧起来啊！有你这么能把头的吗？啊！
1: 爱说啥说啥，反正我是累得不行了，肩膀头都磨破了，哎，腰也直不起来了，
0: 腰都不是俺自己的了。
2: 小屁孩，你还逞腰了？你净耍凶，来干活。
0: 快点干啊！庄稼等着喝水呢。
1: 少东家，俺给布尔人家扛过活，没你这样逼面的。
0: 二老崔啊，那你怎么不说在谁家掏的工钱有俺家的多呀？啊，在谁家伙计吃的比东家还好啊？
1: 是，你说的没错，可是谁家活也没你家活这么难干呀。好了好了，伙计们，加劲干吧，俺得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
3: 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咋这么不开眼呢？啊，一点雨也不给咱下呀？
4: 这拿肩膀头子挑水浇大田，也就他们山东人能干得出来。
1: 说啥呢？那东家不是也这么干吗？啊，少废话，拿人钱干活。
5: 哎呀，大文呐，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败家了。这镇上的宅子也不姓关了，我把它卖了，不卖我就得饿死。你舅母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了。

0: 你说我长这么大，力气活没干过，就会写写诗文，遛遛鸟。这几年呢，就靠卖点东西换吃的。这房子一卖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这下可好，你们来了，盘缠也丢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怎么办呢？
1: 舅，我们家兴旺的时候，我阿玛没少给你治家业。你说你这家怎么说败就败了呀？
0: 哎，这说起来惭愧呀、啊。哎，还不是都是叫这一口给累的。哎，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没娶下个婆家，我给你找个主，嫁人吧。虽说你是高宅大院出来的，可现在是民国了，这大清富国，你是想也别想了，还是实际着点，找户家底殷实的人家，也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也别管是满洲人呢还是汉人，只要人好，嫁了吧。
1: 舅，我是高低不肯的。要是嫁人，我早就嫁了，还跑这么老远干什么呀？我在王爷府就嫁了。
0: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2: 杨二姐，舅舅家也就这样了。我看舅舅说的也有点道理，其实找个好人家嫁了也挺好。咱别难为舅舅了。

0: 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咱俩这都是命，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找到了你舅舅，你可以清清白白的去嫁人。我呢？明明有婆家不能回，有女婿也不能去找，你说我这辈子可咋办呢？
1: 小娟，你别哭了，别看我们此刻虎落平阳，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青云直上了呢。

0: 口子再开大点。
1: 老朱啊，这地该浇了啊，要不这庄稼都旱死了。
2: 我还不知道该浇了，可光靠肩膀挑不跟趟啊。
1: 哎，种大田就这点不好，那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哎，他要不给你下雨，你就干瞪眼了。这要种水田呢，就没这事儿了，蓄足了水，什么都不怕了。看见我这片庄稼了吧？这咋，庄稼长得还欢实吧？全靠那泡子水着呢。
2: 你这泡子水啊，地势高，撅个口子就能放水，还是你有算计啊？
1: 哎呀，说就是七月七了，再要不下雨啊，今年你可就白忙活了啊。我得赶紧看看，就别跑了水啊。

0: 爹啊，你这今天不下地，是累了。待会儿给我和面。哎，你是不是想吃蒸馍了？
1: 不蒸馍，今天是7月7，你给我烙点巧果。咱家又没闺女，烙啥巧？你这个人呐，离不开门。
2: 人情往份的，不借这个机会打点打点，多唠点，我有用想。啊，大娘，
0: 哟，是玉书啊。
2: 哎，玉书，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
3: 嗯，
2: 那今天怎么不教书了？
3: 那我还能天天教书啊？这天一热，学堂里就放伏假了。
2: 还有啊，这日子久了没见着大娘，我想得慌，来看看你就不行啊。
0: 就你嘴甜，哎，大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今天不是7月7吗？我做一点巧果。哦，原来巧果是用这盒子做的呀！我还是头一回看人做巧果呢。大娘，你可得教教我。
2: 行啊，去洗洗手。
3: 好嘞。
0: 哎，来，你看，你把这面劲儿啊揉匀了。
3: 嗯，
0: 哎。 把这模子里面放一点面，
3: 放点面，
0: 压进去，压实了。再给它放进去，压实了啊。好，一颗就行。行了吧？<笑>这也不难啊。哎呀，当然不难了，娘们儿的活儿，除了生孩子也没啥可难。<笑>不这孩子生多了也就不难了。当年满怀纯洁的时候，都快临产了，还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呢。
3: 没觉着呢，这传杰就跟他爸似的出来了。<笑>
0: 难怪传杰现在都还不老实，原来在娘胎里就是个调皮蛋。
3: 传杰不老实？不会吧？传杰在俺面前可听话了。
0: 可传杰在我面前可不听话了，可坏了呢。<笑>
3: 哎呀，明白了，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 一样吧，男孩子要不坏一点，女孩子就不喜欢，是不是？
2: 大娘。<笑>

0: 老花兄，哎呀，老朱大哥，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有空来串门来？
1: 今儿个不是七月七嘛，大小是个节，我让他娘啊做了点巧果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尝个鲜儿啊。<笑>
2: 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呢，哎，留到自个儿吃吧。
1: 我知道你们家没这个习惯，哎呀，七月七是女儿节，啊。我们家一窝小子，你们家呢有闺女，怎么嫌礼轻了？
3: 你这个人呢，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人家大净惹的送了，怎么好回来呢？哎呀，看文他娘这手巧的，
2: 那就收下吧。哎呀，我说兄弟，没什么事儿啊，我想到水泡子里去看看，别跑漏水啊。
1: 老二兄，你要不说水啊，我还忘了，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2: 啊、哦，有事儿商量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1: 我看今年这旱情也不能缓了，我那个地要再不浇，就都瞎了。你那泡子水能不能借给我点？我不白借，啊，到了秋后啊，咱们拿粮食算。
2: 兄弟，要说放点水没什么，是吧？水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要在往年，不用商量，用多少放多少。今年不行了，你也看见了，那天旱的厉害呀，是不是？地里吃水啊，我那泡的水恐怕还不够用的呢。这么着，兄弟，想别的办法吧。
1: 嗯，

0: 家呀是做不出来这个味道的，
1: 每天都来吃，拌米拌面都是一绝。
2: 再来两碗米饭，
3: 来多上三份牛蹄筋，
4: 来碗面条多加点汁儿，
5: 加两份牛蹄筋，再来一份牛蹄筋，来一份。
6: 老手艺老味道藏在老巷子，专做红焖牛蹄筋的老店选用散养三年的皖南小黄牛，精挑细选的上等牛蹄筋，用牛骨老汤秘制卤料，搭配鲜美的鹿茸菇，十小时的砂锅慢炖，牛筋炖的是软烂嫩滑，入口即化，真的是香飘四溢啊，每天炖出上千锅，很快就会被抢光，您来晚了呀就真的吃不上了。
4: 好吃好吃，我这一碗呀，我吃完牛蹄筋再往里面加一点白水面条，裹着的汤汁啊，吃起来你不知道多过瘾。
7: 我嫁过来大概有15年了，我不能说天天来吃，但是也是聂大娘家的常客了。关键是我在家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有时候不想做饭了，我就跑到这来，点上两份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配着这个米饭特下饭。
8: 我们呀来这里呀是旅游，是朋友啊搭过来的，快干啊就流口水，吃起来嘛还真是不错，这家嘛上个礼物，姐家年嘛吃个果蝇，我啊还搭回去省鸡堡，搭回哪家呢慢慢吃。
9: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听免费吃。聂大娘怒冲宫红焖牛蹄筋，选用皖南散养三年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十小时砂锅慢炖，轮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会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5大包，现在5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5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送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老手艺，老味道，代代相传的美味，现在掌勺的也是聂大娘，一天啊能出上千锅，在这老巷子里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呀。来，聂大娘，快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啊到底是怎么做的？很多食客都说啊，家里有这个牛蹄筋啊，也做不出来您这个味道。您这味道啊，实在是太绝了。
10: 主要呀就是手艺，从我姥姥到我老娘再到我们这门手艺啊，就是传女不传男。那我做这红焖牛蹄筋啊已经30多年了。
6: 哇，都已经30多年了。
10: 是啊，那我在做的时候啊有3大特点。第一，选料筋一定要用我们皖南散养小黄牛的牛蹄筋儿。可能你还不知道啊，3年的壮牛全部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非常的绿色健康。凌晨4点多啊，我就去选新鲜的牛蹄筋儿。那蹄筋儿啊，一定要选连筋带肉的。那第二个特点呢，是老汤炖，牛骨老汤加上我们家传卤料配方和10几种草药和30多种卤料，用砂锅足足炖上10个小时，原汤收原味儿。最后呀、啊，再配上新鲜的鹿茸菇，哇，那个鲜美的味儿啊，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啊，不柴不腻，肉质啊又嫩又滑，不管是7、8岁的小孩还是70、80岁的老人啊，都能吃得动，嚼得烂。
11: 看看我们这个色泽多么的鲜亮，闻起来太香了啊，没有膻味儿，这个肉质啊是 Q 弹有嚼劲，并且容易嚼碎，老人小孩都能吃，尤其是这个汤汁啊特别特别的香，人间美味，鲜香扑鼻。平时啊我在吃的时候，一碗米饭浇上去之后呢，直接可以干3碗。咱们家里啊现在如果是要宴请宾客了啊，大伙都过来了，想吃火锅了，什么都不用做，打开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直接开锅放进去就可以了。
10: 说得太对了，
2: 这就是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的第三大特点，味道香，肉香啊，汤也香。我从来不用鸡精，不用那些化学调配出来的调料，我用的全是中草药和卤料，自然熬出来的老汤入味儿。你拿回家啊，简单的热一下就能吃，和店里啊吃的是一模一样，也不加防腐剂，不加保鲜剂，就是实打实的老味道。
6: 而且啊，您听好了，如果有机会啊，一定要来我们店里尝一下。如果啊路途遥远，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我们的栏目组会安排快递送货上门。您在家里啊也一样能够品尝到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保证原汁原味，让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淀粉，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真正做到无添加、人工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让您吃到正宗美味的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
2: 我就是一个女人家，也没想过发家致富，那也是头一回上电视。我这人性格啊比较直，如果大家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没有关系，都可以退回来。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要是觉得好吃啊，您就帮忙啊多介绍一下，帮忙啊给做个宣传。在这里呢，我谢谢大家。
9: 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2: 我们家嘴都很挑啊，像这个红焖牛蹄筋到家以后呢，我再加工一下，放一些金针菇、西兰花、土豆还有莲藕，再拿2-3袋这种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放进去，咕嘟呀就几分钟就可以了，真的特别特别的香啊，我自己看到都觉得想流口水，家里不管是老人呀还有孩子呀都特别的喜欢吃。
13: 这连筋带肉的红焖牛蹄筋呢都很爽口，吃起来特别过瘾，还有这汤汁浇在米饭上，女儿能吃2-3碗米饭。
14: 他这个之前啊炖热乎炖烂了，我这把年纪啊也照样能大口大口的吃，一嚼啊就碎，这味道啊是真不错。
15: 我做了大半辈子的菜呀，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牛蹄筋，味道是真的香，吃着也特别爽，关键是它做起来也特别简单，放微波炉里一加热呀，那几分钟了就能吃了。这要是自己做呀，没半天时间你根本就炖不烂，还做不出来人家这个味道。你把它盖在米饭上，那是连筋带肉的香喷喷的红焖牛蹄筋浇饭呀，它就做好了。你要是想吃面条了，那连卤子都不用做，直接倒上去，红焖牛蹄筋面呀那就来了，太方便了。
11: 这俗话说呀，吃啥补啥，这聂大娘红焖牛蹄筋呢是用牛骨头炖出来的，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大家都知道牛蹄筋胶原蛋白含量高，而且呢脂肪含量低，我们老两口在家白水煮面条，倒上一包牛蹄筋，这个呀太过瘾了。
9: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选用皖南散养3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配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 没有听错，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十二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

0: 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在天气啊可是越来越冷了，咱们呀、得吃点热乎的，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吃完感觉到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那自己老两口在家，如果说您不知道做什么菜嫌麻烦的话，大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就是一道让人流口水的美食。
2: 是的，煮上一碗清水面条，把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一加热，直接倒上去，一碗地地道道的红焖牛蹄筋面就呈现出来了。再煮上一锅白米饭，汤汁一浇，好吃的盖浇饭就上桌了。要是赶上过节过周末，儿女孩子都回来了，或者是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咱们就打开几包聂大娘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再配上土豆青菜粉丝，一边吃再喝点小酒，实在是太过瘾了。
1: 哇，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味啊，它味道鲜美，肉质啊鲜嫩，不塞牙，不麻不辣，而且牛蹄筋是低脂肪高蛋白，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是实打实的百搭下饭菜。
2: 没错，确实不便宜啊。咱们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精选皖南散养三年的小黄牛新鲜牛蹄筋，十个小时砂锅慢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化学调味品，牛骨老汤慢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里面含有丰富的钙铁锌，
1: 老少皆宜的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不麻不辣，鲜香无比，您在家吃不到的美味啊，做起来是又省心又省时。
2: 没错，
1: 老店啊让您免费试吃，您打个电话，快递送货上门，货到您再付款。如果说啊您觉得不好吃，口感不好，不合您胃口的，您可以直接全部退回来，我们呀给您退货
2: 退款。
1: 全国这么多人都在抢，如果说您电话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聂大娘的招牌啊就立在这里，街坊邻居们也都看着呢，我们家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每一包都是真材实料，我亲自把关，牛骨老汤砂锅慢炖，我亲自去挑选好的牛蹄筋，连筋带肉，再加上新鲜的鹿茸菇，都是地地道道的好原料，不用防腐剂，不用保鲜剂，也不用化学调味品，说话做事凭良心，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们可以直接退回来，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们全部退货退款。
1: 哇，现在看到店里哈这么多人啊，今天店里生意也是非常的火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食客都是怎样评价的。阿姨您好。
4: 啊，您好您好，
1: 看您吃的好香啊，您对牛蹄筋评价怎么样啊？
4: 哎呀好吃啊，特别好吃，这个牛蹄筋啊它特别烂乎，一嚼呀它就碎了，而且呀它不硬，还不柴，还不塞牙，尤其是个汤汁啊配着米饭呀面条呀，那真是绝了呀。
1: 叔叔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5: 不是，可能上午都会来，今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面，明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饭，今天和老伴儿一起来的，炖上一锅搞点青菜豆腐，吃得饱饱的。
1: 哇，小朋友我看你吃的可真香啊。
6: 我和妈妈经常来吃，非常好吃，
7: 这要在家里做太麻烦了，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你看这个聂大娘的红焖牛蹄筋，它是连筋带肉的，吃着特别的爽口，关键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啊，不加那个防腐剂什么保鲜剂，都是实打实的那牛骨头炖的。
1: 大家好啊，我刚刚在那边听大家的声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8: 是的，我们是来旅游的，朋友推荐的呀，让我们呢一定得尝一尝。
9: 是啊，味道真不错，真的给个5星好评，连筋带肉很好吃，价格还公道，
8: 不麻不辣，这老少啊都能吃。
10: 啊，以前呢吃的都是卤过的牛蹄筋儿，哎呀，真没想到啊，牛蹄筋儿还能做的这么好吃。你看我们这一群人，每个人都买了10几包，带回家

0: 爽了，炖上一锅红梅牛蹄筋儿，吃的热乎又过瘾。
1: 难得的好味道，真材实料的良心美味，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点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聂大娘怒容宫红焖牛蹄筋，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俗话说呀，吃啥补啥。这聂大娘红焖牛蹄筋呢，是用牛骨头炖出来的，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大家都知道，牛蹄筋胶原蛋白含量高，而且呢脂肪含量低。我们老两口在家，白水煮面条，倒上一包牛蹄筋，这个呀太过瘾了。
1: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聂大娘怒容宫红焖牛蹄筋，不柴不腻，不麻不辣，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怒容宫红焖牛蹄筋，烩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每天一放学呢，就是想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之类的。现在有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之后呢，微波炉一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比泡面还快。而且你看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保鲜剂，真的是一点化学东西都没有啊，吃着特别的安全。
4: 这女儿啊，现在正在长身体，就应该多吃点牛蹄筋。那聂大娘红焖牛蹄筋呢，就可以放心的吃。它不仅味道好，而且做起来特别简单。即使他妈妈不在啊，我也可以给孩子做红焖牛蹄筋面、红焖牛蹄筋盖饭，孩子特别喜欢。
5: 要是家里炖上这聂大娘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那隔壁邻居都能闻到的香味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到了下半年呢，节日也多了，孩子们呢回家过节，我就炖上这一大锅，再配上那青菜、香菇、萝卜什么的，你说大家肯定抢着吃。你看我这孙子吃的多香，这眼瞅着就马上吃完了。今天我又打电话订了，反正呀也放不坏，我多买一些呀存起来。你说这东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了它又这么便宜，你说过一段时间呀它肯定会涨价，咱早下手为强。
6: 反正呢就打个电话，人家快递送上门，到货了再给钱，不好吃呢就直接退回去了，又没有什么损失。实话实说，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儿用砂锅炖出来的，味道啊还真就不一样，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牛蹄筋儿，超市啊都没得卖，价格呢也不高，所以啊我们就多囤了一些。
1: 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
1: 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
0: 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
1: 咱不说这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传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0: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长性，他呀在下山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没拉气这孩子。
1: 哎，那是你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

0: 家伙，这俩人叽叽咔咔、咕咕，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1: 老孩儿啊，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啊？
0: 嗯，
1: 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0: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叫秀也喜欢驴性，啊。

0: 秀才娘啊，拿来吧。
1: 哎，你看看，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
2: 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0: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是不是啊？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七月七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2: 老孩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0: 他爹呀，你回来了。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他还是不给咱放水。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了。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1: 看呐，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0: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1: 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啊。

0: 哎，玉川武，娘想跟你说点事儿。啥事儿啊？说呗。娘想跟你提门亲。谁家的姑娘？哎呀，
1: 还能有谁家？韩老海家的秀。
0: 娘，俺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他。
1: 我觉得吧，绣着姑娘挺好的，配你富富有余啊。人家姑娘都会填客人，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了。谁看好了谁娶，
0: 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啊，你急眼了，俺还上山。
1: 你个熊孩子，你盘丝头啊？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你动不动就拿上山下怀。你过来，你过来。
0: 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儿啊！
1: 站住！
0: 哎，
1: 我就不信打不着你。你真
0: 打呀？
1: 我就，他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啊！你站住！
0: 我不站住！
1: 你可别把腰闪了！你打死你！你给虐上！你站住！
0: 我不站住！
1: 你站住！我不站住！
2: 再不站住，我就打你了！进来吧，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3: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2: 我这是陈病，年轻的时候做起的，躺两天就好了。
3: 得请先生看呢啊！别忙活这个。喝茶。哎，那你坐，我去忙了哈。老海兄啊，我当着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啊，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 你看这样好不好？
2: 啊，
3: 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哎，你给我放水。嗯。

0: 我把那场烟蒂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
1: 哎呀，兄弟，你那一场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晌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
0: 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
1: 哎呀，老天爷旱到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们不说这些。
0: 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啊，那我就不留你了。嗯，文他娘啊，这礼咱们收下，你呀，给拿点东西啊。
2: 我早就准备好了。
3: 纳文啊，你就将就的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啊，不是个个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
2: 纳文姐，你多少吃点，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来，吃点吧。
3: 是啊，要说讲究啊，我比你会讲究，可讲究不起来了。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人也不错。你要是有意呢，我去给你说说。
4: 舅，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
3: 哎呀，你就别再做梦了，我都不做了。
4: 那你说的那户人家是汉人吗？
3: 是汉人。唉，都改朝换代了，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晌地，车马都有。
4: 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
3: 我看这事够呛。怎么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她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她比你好办。
2: 纳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我咋都能活。
4: 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
2: 纳文姐，
5: 格格，
6: 啊，来顺，
5: 格格吉祥。
6: 哎，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晒了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
1: 你不要脸了，你看。
2: 少东家，没你这么使唤人的啊！那你要再这么使唤俺们，那俺不都得累死啊？那老东家主事儿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啊，心那么黑呢。
3: 哎，我那老东家主事儿，每到下忙的时候，顿顿饭有肉，天天晚上有酒，那白面馒头管够造。那今天你主了事儿，早上起来就喝稀粥，馒头改大饼子，肉没了，
0: 酒就不用寻思。
2: 吃的啥玩意儿？
3: 那吃的喝的跟不上，身子。

0: 有劲儿，还这么早起来干活，这活没干，
1: 不干。哎
2: 呦，赵东家，我要不是看在老东家面子上，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3: 哎，哎，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阵儿，不会那么累了啊。
2: 少东家，你整天抗旱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你是听谁说的用肩膀头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
1: 对，得灌。你干过活。
2: 今儿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
3: 那行，今天就不浇地了啊，大家伙起来刨刨地，饱饱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啊！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爹，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也浇不过来啊。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
2: 挑水浇大田是不行，天就挺不好。
3: 那咋办？
2: 咋办？天下不下雨，人说了。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啊。
1: 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老崔吵着的要带他们走呢。
0: 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着办吧。
2: 大叔，
3: 秀儿来了。
2: 嗯。
4: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看家笑话。
2: 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
4: 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3: 闯王，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滚出去！
1: 爹，
3: 出，滚出去！出，哎，闯王。
0: 秀儿，
2: 哎，
0: 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
0: 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
2: 大叔，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
0: 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啊。
2: 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的慌的。你别上火，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5: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儿去了？
2: 爹，
5: 嗯，
2: 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5: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啊，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2: 爹。
5: 嗯，
2: 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帮他了。
5: 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2: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哎呀，秀儿啊，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呀？
2: 你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
5: 我已经给他说明白了，让船务娶你啊，他就是不吐这个口，真是的。
2: 爹，这不赖朱大叔，是船务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船务不答应。
5: 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船务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跟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闺女，回屋吧。嗯。

0: 传五哥，传五哥，
1: 你来干啥？
0: 这是俺家的水泡子，俺爱来就来，你可管不着。
1: 对，俺管不着。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是吧？
0: 传五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大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
2: 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
1: 不稀得看。
2: 传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问俺娘去。

0: 哥，为了你，那俺干什么都行。长武哥，你就娶了俺吧。长武哥，
1: 秀儿，你把手先放开，秀儿。
0: 长武哥，我不放。
1: 秀儿，先放开，秀儿。

0: 哎呦，我那水呀，哎呦，好你个朱开山啊，这抱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朱开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1: 爹娘，出事了，爹
2: 出大事了，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

0: 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1: 谁干的？
0: 俺不知道啊。
1: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2: 太爹，你别生气。哎，太爹，爹，你干什么去？
3: 你闪开！
2: 不让你去！
3: 你闪开！
2: 我不让你去！
3: 你这孩子，你
2: 杀了我太爹，还病着呢。
3: 孩子，你起来！
2: 爹，你别去！
3: 起来！
1: 孩子，
3: 爹不去了。孩子啊，走，要回家。
4: 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
5: 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你还是问问自家人吧。
4: 文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传杰在镇上，不用问了。传文，是你干的？
0: 爹。就算你再见俺一百个胆，俺也不敢呢。
4: 传武，那是你干的了？
6: 不是俺干的。
4: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
5: 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俺不知道。今天早上，少东家跟传武起得早，问他们。
0: 爹，我在地西头来着，我就看见传武往炮那儿去了。啊，对，还有那老韩叔家的秀。
4: 传武，你到炮子那儿转悠什么？啊？
6: 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要蹲巴黎暂去，不用别人管。
1: 我就知道，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出门，把他给我捆了。
5: 老东家，
1: 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5: 老东家，传武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0: 爹，爹，传武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2: 他爹，不能啊。这让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1: 这两天他惹事惹得还少吗？他不是冲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老崔，把他绑了，绑了。
2: 爹，爹，不好了！朱大叔捆着传武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
7: 把传武捆来了。这个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举
1: 的。走，
2: 你看，
1: 走，走，
4: 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传我，给你韩大爷跪下。
6: 俺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
4: 俺谁都不跪。
1: 你还敢嘴硬？
7: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儿嘛，你真是的。传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6: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俺送官吧。
7: 那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4: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关键自有章程。
7: 老朱兄弟，什么偷我抢的啊，多难听啊。怎么着，你想让我把传武送官呢？我不上你的当，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告诉你，兄啊，给传武哥把绳子解开。哎，兄弟，你可真是的，你干嘛呢？你
2: 传武哥，都是我害了你。
6: 不关你的事儿。
4: 还不谢谢你韩大爷。
7: 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干嘛呢？真是真是的。

0: 我告诉你，川武，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
1: 哎，不是老胡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你放开我！
2: 大叔，你冤枉传武哥了，谁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1: 秀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爹，是俺放的，你打得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4: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
5: 中了苦肉计？这话怎么说呀？
4: 你想想啊，我放出风去说是要告他，那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逼着他答应传武和秀儿这门婚事，不是？你说他把传武的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过头来一想吧，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中计了！
5: 这个朱开山可真不简单呢。一肚子寂寞。
4: 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洋毛子、老金钩、淘金，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不一般呐，绝不一般。你也知道，咱们秀练着传武，我也是看上了传武这一身的英气，随他爹，随朱开山。咱们家人丁不兴旺啊，要真是秀跟了传武啊，这就给咱们老韩家立了一根顶梁柱子。这门亲事我一定要和他做成。
5: 你怎么做呀？
4: 他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
5: 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儿啊，有蹊跷。
4: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儿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
5: 你说说你，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传武打成啥了啊？
6: 没事儿，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7: 那还不都像你？
6: 像我照顾差远了，有勇无谋。今天我教训传武的时候，秀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放的水？
7: 哎呀，这可说不准，秀这个孩子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家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
6: 就像你当年把你爹的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
7: 切。
6: 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啊？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
8: 老朱啊，
9: 哟，是老海大哥啊！哎，屋里坐。
6: 哎，老海啊，哎，请请。
4: 哎呀，别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你说你在我们家把传武打成了那样，那你是打传武呢，还是打我呢？
6: 你想多了。当面教子，背后劝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
4: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看传武啊。
7: 不用了，不用了，传武啊，在厢房里睡了。啊。

0: 来喝茶。
1: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
2: 啊，
1: 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
2: 哎，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儿过去了，不提了。我说兄弟啊，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来了，这是六家。
1: 嗯，
2: 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兄弟，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的。
1: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2: 好，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这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传武了，哎，而且说了，哎，出了传武，那这辈子不嫁了。你说实在的，我看着传武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1: 老韩呀，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吗？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0: 老韩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不？
2: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啊，走了。
0: 哎哎，那我送送你。
3: 哎，不送了，
1: 慢走，
0: 慢走啊，再来啊。
3: 哎哎，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踩

0: 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

0: 道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踩

0: 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

0: 好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3: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4: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5: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6: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7: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8: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他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1: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了，你呢？
0: 我也看好了，这孩子直呼心眼儿啊，对传武是一盆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啊，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了。
1: 哎，可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0: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把传武找来，我把程破厉害跟他说清楚。
1: 嗯。

0: 川武啊，刚才秀太爹亲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
1: 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俺不要，你妹妹毕业，毕业了，俺还跑，
0: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人家秀儿哪儿不好了？ 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钱饽饽当臭狗屎啊！这事儿怎么定了？
1: 要娶你们娶，这媳妇儿，俺不要。
2: 哎，他爹，川武，爹放回川武，
3: 起开。
2: 川武，川武，你等等川武，别拦着他，让他跑。爹，川武，起开！你给我站住！川武，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你想想，咱家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爹娘把你拉着这么大容易吗？你为爹娘想想啊！
4: 看好了，是吧？你看好了，你咋不去？你为不娶媳妇吗？你他妈混蛋！你我打呀！打呀！
2: 怎么可能呢？瞎写吗？
4: 打死俺不娶！川武，川武，你不能光为自个儿想啊，川武，你得顾这个家了。 咱爹打下这份家业容易吗？啊，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川武，听爹的话，娶了秀吧。啊，
5: 大哥，你别逼二哥了。

0: 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
1: 你要真把他逼急了，他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
2: 不是我说你，你怎么什么事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啊？都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吗？
3: 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

0: 也不是傻闺女啊。
1: 哎，我也没说秀傻，秀她是不傻，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0: 那秀喜欢的是传武，又不喜欢俺。
1: 哦，那秀喜欢传武，那她就给嫁给传武。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娶了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0: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胡说！
2: 爹呀，
1: 不喜欢秀吗？你娶秀啊？
2: 你听清楚他说啥了吗？你看这玉树，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巴巴的啊！这要过了门，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3: 一窝抓住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来。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
0: 哪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
4: 哎，你干嘛去？
5: 哎，玉叔，
1: 哎，大娘，
4: 娘，
2: 来来来，
4: 娘。
2: 咋今天回来了？有啥事儿啊？
1: 大娘，大事儿，天大的事儿。走，咱进屋说去。走。大叔。
6: 哎。
4: 爹。
2: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有啥事儿快说吧。
1: 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儿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想收给大哥做媳妇儿。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言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大娘，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2: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好事倒是好事，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语贴。
3: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
2: 哎呀，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还不得打架？
3: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0: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2: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0: 爹。娘，传武还不吃饭，三天了，一粒米也没进过。
2: 爹呀，你快想个办法，不能把咱儿子饿死啊！啊，
0: 这犟驴，我劝他一回，他骂我一回，说我是你们狗腿子，他咬我，你看我这手都快咬烂了，饿死活该。
3: 他想饿死没那么容易。传文，给我找个竹筒子。
0: 要竹筒子干啥，爹？
3: 你别问了，我自有用想。

0: 好不好？起来，起来！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啊，不饿。
0: 常文，
2: 哎，
0: 把椅子拿过来。
2: 哎，
0: 你把它给我捆上。
2: 哎，崽子！哥，哥，周传文，你妈，周传文跟你没完！哎，周传文，我跟你没完！哎，把他嘴给我掰开！
0: 掰开！啊！再给我来一桶，他三天没吃饭了，一桶不够吃。
1: 爹，我服了，我吃饭还不行吗？
0: 小样，跟我来这一套。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怎么喂肥的啊？你当我当年在北京光杀羊毛的吗？全聚德的。

0: 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是怎么喂肥的，啊！你们以后有了儿子，要是不胖，就这么喂，几天就揣起来。
1: 怎么回事？你这搓老婆高升干嘛呢？你这
2: 老好说，
3: 你这干嘛呢？
0: 小兔崽子，给我来个绝食抗婚，我还不信我就治不了他。
3: 兄弟，他要实在不愿意，那咱们就算了。是不是我那闺女不是嫁不出去，
0: 你算我可不算，我要是管不了她，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元宝镇立着啊？秀要是嫁不过来，我叫她一声爹。
3: 我说兄弟，你就是这个急性子啊，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啊，有你这么治治吗？要让她听话，慢慢的来呀，
0: 慢慢来
3: 啊。
0: 你给她来软的试试，她得抓唬死你。走，前去，
3: 那
0: 咱们不管她，走。
3: 喂，着传我啊，
0: 再给他喂点。
1: 喂着兄弟，你
0: 来，
1: 你这么大
4: 事，好姐。
5: 哎
6: 呀，你别光笑，说话。
5: 我笑你们呐，真是有眼力。咱这屯子，一个你们老朱家，一个老韩家，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
6: 哎，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5: 朱大哥真是开通，那行，我就照原话给他禀告了，行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6: 怎么会反悔呢？我朱开山说出去的话就是铅坠子，砸到地下就是一个坑。老海这是信不过我呀，啊，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你让他放心吧，告诉他放水吧。
5: 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门亲事由我老马婆子出马，这就叫马到成功。老海呀，这笔买卖你可赚大了。上哪找这么好的人家去呀？哎，我就是没有闺女，我要是有闺女，就轮不到秀的份儿了，我早就下手了。你是不知道啊，起先那老朱还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呢。咱这嘴里长的这叫什么？这叫三寸不烂之舌。
7: 那
5: 让我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劈头盖脸给他这么一算，他麻溜就答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朱开山给你立的字据，他应亲你放水，怎么样？
7: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写的？
5: 那还有假呀？你看那大手印子，跟老虎爪子似的，费了我半盒的印泥呢。哼！
7: 朱开山这个人我知道啊，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错不了的。那传武，他
5: 这你放心，就凭他朱开山还压不服个孩子。
7: 那倒是。
5: 这门亲事就板上钉钉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猪头了。走了，先。
8: 他妈婶儿，你慢走啊！
7: 慢走，哪天我请你啊！
8: 他妈婶儿，有空来啊！
5: 娘，
8: 这下可好了，心里踏实了。
5: 爹，
7: 嗯，
5: 传我他爹答应了，咱们赶快选个好日子去下定吧。
7: 嗯。
5: 爹，
7: 哎，
5: 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别像以前抠抠搜搜的，好好给我准备陪嫁，要不嫁过去了，人家瞧不起
8: 你。你说什么呢？不光你爹要好好的送你，娘还给你攒了不少的小提锦呢。
7: 兰兰，
8: 保准把闺女光光鲜鲜的送出去。
5: 娘，爹，
7: 哎，
5: 咱什么时候去下定啊？
8: 哎，等不及了。
5: 反正
8: 抓紧点。
7: 嗯。

0: 你说，咱们养个闺女有什么用啊？
1: 老朱兄弟啊，
2: 哎，哎呀，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带着秀儿啊下定礼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
2: 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都让你抢到头里了。传文啊，快来。传文，
3: 这是啥事儿啊？
2: 赶快去杀鸡啊！
3: 杀鸡干啥呀？
2: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来过礼来了吗？快去！
3: 哎呀，这秀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2: 哎呀，你这个当大白子的，规矩点，快去！
3: 哎，好嘞。
1: 哎，哎呀，亲家，瞧见了没有？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身上。
4: 姐，
2: 哦，
4: 看看这是谁来了，爷俩都来了。来了，秀，哎，
5: 跟婶儿啊，到屋里去唠唠嗑啊。
2: 来，走，坐，喝点茶。哎，
1: 太太娘俩，
2: 喝点茶，喝点茶。
1: 哎，哎呀，
2: 来，
1: 兄弟啊，说起来啊，你们娶我们嫁。这样按照老理儿啊，那得先媒人说亲，再相亲，再定亲，再选好日子迎娶。我考虑着咱们两家那谁跟谁啊，这些俗礼就全免了。兄弟啊，要说起这门亲事来啊，那是我们上赶着你们，为了闺女我这老脸呢。哎，兄弟啊，你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们吧？
2: 哎呀，老海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
1: 啊，哎，传武呢？
2: 传武到山上遛马去了。啊，传文啊，
6: 哎，
2: 来，
6: 哎，
2: 快去把传武找回来。
3: 那俺这鸡，
4: 大哥，鸡我来杀吧。
3: 哎，辛苦了啊，弟妹。
1: 哎，马上，这丫头别砍着手。这丫头，哎呀，是得把传武找回来。你看咱们今天相亲过礼宅日子那都捆一块儿了，他要不在场好多事定不下来。
2: 老海啊，你就放心吧啊。
1: 哎。

0: 乔五，爹让你回家。快点，爹让你回家。你快点啊。
1: 啊，
0: 哎，你等会儿我呀，哎，你等等我，哎。
2: 坐，拿个盘子来。哎，来了。啥？哎，好了。
3: 大，今儿大。哎。
4: 这傻丫头，瞅见了没有？一进你的家门，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跟着老嫂子，你看忙里忙外的。我早就说了嘛，我就是给你家养的闺女。这丫头头眼好，就是心眼直，有的是直的都有点傻了，我觉得就和一泡子水一样，一眼能看到底。
3: 这好儿子。我跟你说实话，
4: 哎，
3: 秀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啊，要不是他看上了传武，我啊是想把他说给老大，可谁知道他盯上传武了。
4: 孩子们，是不是？那咱们就说定了，秋后你迎娶我家闺女。
3: 好，
4: 不过这女婿不在跟前，我心里不太踏实。
3: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这不回来了吗？
4: 哎。
5: 哎，乔五哥，大哥，
6: 行。

0: 哎，川谷，你，
1: 嗨，其实就这熊样，别搭理他啊。
2: 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刚才俺在后山遛马，让你久等了。
3: 川谷，哎，把自己把酒倒上吧。啊。
2: 来，韩叔，我敬你。
4: 哎，等等你娘，传文，秀，
3: 那就先喝吧，来。
4: 啊，你看。

0: 紧啊！哎，慢点，慢点，慢点，给我轻松点，那边轻松点。
1: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福庆祥争呢？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
2: 你看准了？
1: 我看八九不离十。
2: 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1: 那您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2: 现在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悟吧。
1: 掌柜的，
3: 你想想，
4: 咱们做这个生意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呀？
1: 这我知道啊，不是对面的福兴祥啊。
4: 福兴祥生意做得不地道，专门跟咱们对着干，咱们进什么他进什么，咱们卖什么他卖什么。而且是高价收低价出，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他这么干是不是想击垮咱们呢？
1: 那咱们要是顶着干的话，不就成了两败俱伤了吗？
4: 不会，我没那么傻。
1: 那就撤吧，撤晚了可就陷进去了。
4: 我不仅不撤，而且要大进特进跟他拼。
1: 掌柜的，这件事儿本来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做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到头来闹得鱼死网破的，大家都不好。
4: 哼，网是破不了，鱼死定了。
1: 哎呦，掌柜的，您这部戏我到现在都没看明白，要不您给点拨点拨吧。
4: 你真想知道？
1: 我太想知道了。
4: 那好，你今天半夜起来，我告诉你。

0: 张柜子，咱进的货可不止这些，都哪去了？
1: 小点声，看见就行了。
2: 哎，几个赶紧的，都利索点。

0: 掌柜的今天用的这一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对吧？
0: 你明里和福庆祥争货源，暗里把货送回来，引着福庆祥高价囤积货源，撑破肚皮，等价格一跌，他的货就砸在手里了。
2: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0: 哎，不对呀，掌柜的，那人家货主把货送来再拉走，那人家图什么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那不白忙活了吗？
2: 嗯，你的担心是有道理。我现在就都告诉你了，看起来咱们跟福兴祥进的货一样，其实只是包装一样，里边的东西我早就偷梁换柱了，我用的是连环计。其实啊，货主他也高兴，他可以趁机抬价啊，是不是？
0: 掌柜的，那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
2: 黑心了啊？兵不厌诈，是他福兴祥黑心于先，我们春和盛应服于后。哎，生意场上就是这么残酷。
0: 这下子福兴祥可要栽一大跟头了。掌柜的，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呀，要不您还还手？
2: 不行，他不仁我不义，要想在生意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有铁石心肠。再说他福兴祥破不了产啊，回去歇着吧，睡不着，把今晚上的事儿好好想想。
3: 公心那中乱。
4: 掌柜的，掌柜的，吴掌柜想见你。
5: 夏掌柜的，您救救我吧，我要破产了。
2: 吴掌柜，又跟我演戏来了。上次你就给我唱了一出连环套啊。窦尔敦好啊，铜钟大吕绕梁三日，现在我这耳朵还嗡嗡的呢。今天唱哪一出啊？苦戏，文昭关。不对呀，你的本宫是架子花呀。
5: 夏掌柜的，您就别取笑我了。前一日进那批货了，价跌惨了，货全砸手里了。您快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办好？
2: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我说咱们联起手来，压住价，稳住市面。可是你背信弃义，你一个劲儿的抬价，你抬呀，我奉陪到底。
5: 得嘞，夏掌柜的，我错了，不是人，不是人，您高抬贵手，您救救我。
2: 那我怎么救你啊？
5: 我听说您家没库存，您把我那库存吃一些，我外边欠着好些货款呢。
2: 我吃你的库存可以，价怎么说呀？
5: 我给您打八折。
2: 吴掌柜，到现在你还跟我开玩笑？你那些东西再不出手就烂在里边了，我给你五折，我还是看在你我是老相识老街坊的面子。
5: 五折就五折，我要现款。
2: 传杰，跟着吴掌柜点货。
5: 不是夏掌柜的，你
4: 吴掌柜的，行吗？
5: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斗不过你。

0: 你看见传杰了吗？这柜上也没有人，他跑哪儿去了？
1: 下了学堂就找传杰，我没给你看着他，去胡星号点货去了。
0: 不是，他让我给他买书，我转了好几家书店才给他买着，买着又找不着人了。
1: 别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玉叔啊，
0: 嗯，
1: 我还想问问你呢，

0: 你在学堂不教四书五经，净教些什么呀？
1: 那还能教什么呀？国文、算术、自然、地理什么的，
2: 哦，
1: 还有体育。爹，你给我买个脚踏风琴吧，我下学期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
0: 音乐课买什么风琴呢？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弹弹琵琶，行了。
1: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事儿那么小。再说了，教五线谱也不合适。
0: 你还会五线谱呢？没教得出来。
1: 我就不能学啊。
0: 哦，感情你是现学现卖啊。行，爹支持你，买一个。
3: 在家呢。
0: 哎呦，老关兄弟来了。
1: 关叔叔。
0: 哎，少见少见啊。
3: 爷俩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没说。来来来，快请坐请坐。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呦，没事儿，哪敢来打扰您呢？上次我托您的事儿。
0: 哟，你瞧瞧，我还给忘了。不过我给你办了。玉叔，跟你关叔说说。
1: 关叔叔，您就这么着急要把你那外甥女嫁出去啊？
3: 哎，这
1: 事儿我给问了，也催了，等他们家老二把婚事定下来，就去说说。
3: 哎，那好啊，那赶快托媒人去说说。
1: 找什么媒人呢？我最讨厌媒婆说媒了，这媒婆没一句实话。要不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3: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的？
1: 哎呦，我的关叔叔，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
3: 哎，对，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0: 不讲究了。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7: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8: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

0: 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笔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

0: 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

0: 衰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笔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 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4: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灯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关太娘啊，人家关先生以前也是大户人，他们满洲人啊，礼数多，挑剔大，咱可不敢怠慢啊。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咱们都不能失礼。哎呀，知道了，叨叨多少遍了。
1: 笑什么呢？
2: 我笑玉珠这，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啊，都跑前跑后的给别人说起媒来了啊，就成了小媒婆了。我都要看看她以后和传杰成了亲，谁来给他们说媒？
1: 人家两个孩子呀，根本就不用，人家
2: 是自己好上，还要什么媒人？
0: 那可不行。 自古儿女婚嫁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不请媒人哪行啊？走走过场也得请。你没看韩老海吗？按说咱们两家还用请媒人插一杠子，可是人家还是请媒人来提亲来了。该走的礼数还得走，省不得。
3: 大娘，大家们，客人来了。
0: 来了。
4: 关先生，这么早就来了，我正想迎你呀！不敢劳驾。哎呀，
5: 您这份家业不小啊！什么呀，也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您请，哎，您请，
0: 您请，您是贵客。哎，
5: 您是主人，您请，
0: 您请，您请。
4: 哎呦，我说你们两个也是不是太客套了？要是都不请的话，我可先请了啊！
5: 你看看，都让他占先了。
0: 那我也不客气了，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虽然不是深宅大院、殿阁楼堂，可也是青堂瓦舍、窗明几净啊。玉书姑娘所言，果然不谬。
2: 那当然了，我两头都没说假话。
3: 玉书这孩子我信得着。
1: 那是那是，不过官母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4: 关先生，你是吃什么东西噎着了？那喝点茶。
1: 非也，非也。
3: 那人是在开玩笑。关先生，你接着说。
1: 官母看府上家业兴旺，然令郎早已过了弱冠之年，何以终愧乏人？
2: 关叔叔，我给您说说吧。大哥啊，以前在老家定过娃娃亲，后来在闯关东的道上走散了。不过大哥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他一直等到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才谈婚论嫁的。
1: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啊。
5: 哎呀，说了半天，
1: 请问令郎贵庚了？

0: 俺家老大耕田可是好把式，那庄稼院里的活拿得起来放得下来。
1: 大叔，大哥今年26岁了吧？
2: 对，属龙的。
3: 属龙的。哎呀，太好了！我外甥啊，哎，是属鸡的，他们呢，哎，是龙凤相配。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哎，令郎，台府怎么称呼啊？
1: 大号朱传文。
3: 传文，耕读传家，千古文昌。哎，好，好名字。
2: 哎呀，关先生，你外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可愿意进我们这样的庄户？
0: 是啊，要是千金小姐，那俺们可养不起。
3: 哦，不然，不然，他们家今非昔比，况且我这个当舅舅的惭愧呀，养不起他了，想找个妥实的人家把他嫁出去。我们一不讲门第，二不图彩礼，只要他愿意，我做主了，白送我们家一个媳妇。哎呀，咱说了半天，可你们总得把令郎叫出来让我见见吧。
2: 关先生，刚才看照片没看清楚，这不妥呀。他娘啊，去把传文叫来见见关先生。
3: 哎，其实啊，我见不见的也没什么用，择个日子让他们相亲吧。
2: 不见，一定要见，你来一趟不容易。
4: 爹。
2: 哎，传文啊，见过你关叔叔。
4: 关叔好。
3: 哎呀，令郎可是一表人才呀，
5: 和我外甥，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呦，你，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我身上啊，带着外甥的小照呢。来来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0: 哎呀，这闺女，哎呀，长文，长文，
6: 告辞了，留步吧，
7: 慢点走啊，再来啊，
6: 行，回吧啊。
8: 太爹呀，你觉得这门亲事行不？
2: 行不行的，等相完了亲再说吧。我看照片上那闺女儿挺俊的，啊。不过这关先生也够滑的，不见咱们传文就不拿出照片来。他对咱们传文挺满意。
8: 哎。这门亲事要是成了，我觉得咱家就挺热闹的。你看，传武啊找了个关东人，传文呢再找个满洲人，老三找的那个也是当地人，满家没一个山东媳妇。
2: 谁说人家夏先生的祖辈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啊？我看这门亲事啊倒挺好的，这叫换换土地。你光有好种子没有好地不行，对不对？要是换一片好地，没准种出来一片结结实实的好庄稼。
8: 就你啊，就会说这个啊！哎呀，就你们老周家的种是好种，叫王婆卖瓜，都说自己的瓜田。笑什么呢？
2: 我笑谁关先生？满口话呀，我一半都没听懂。要不是玉叔在这接着话，我是听也听不明白，是说也说不清楚。
8: 哎呀，坏了！要是他那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话，那咱全家不都成聋子了？
2: 不会，他舅舅啊是个老学究，啊，故意跟咱们转呢。
4: 爹。

0: 怎么都走了？
1: 你家姑哪去了？啊，跟人家关先生见了一面，拔腚就走。
0: 没见过世面。
1: 老二啊，你觉得这门亲事咋样？
2: 爹，你真想给俺说亲呐？
1: 那还能少儿媳？
2: 爹，俺还想等仙儿。

1: 他死活也不能进咱家的门了。你就把心儿从心里抠出去，行吗？这该成亲不成亲，你哪方面也说不过去啊。
2: 说话呀。

0: 老文啊，这是你朱大叔。
1: 朱大叔好。
0: 这是，
2: 这是文他娘。
1: 大娘好。
0: 啊，这是你朱大哥。
1: 朱大哥好。
0: 哎呀，我看呐，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估摸着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开口。老朱兄弟啊，我看找个地儿让他们单独说说话。
2: 对对对，少文啊，你带着闺女到你那屋说说话啊。
3: 去吧去吧
2: 去吧。
1: 那就听叔叔的吧。
2: 关先生，请请请，
0: 哎，您请您请。老朱兄弟啊，我这个外甥还说得过去吧？
2: 嗯，好，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大方方的，多舒展的啊，比我们传闻强多了。
0: 哎，令郎也不错，我看他俩挺般配的。
3: 看这闺女说话多好听啊。哎，对了，他舅，闺女给咱施的是啥礼呀？
0: 啊，我们满洲人的女孩子对长辈都这样施礼，您不见怪吧？
3: 啊，不见怪不见怪。
0: 不见怪就好，我们满洲人呢礼数多，可有一样，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庄稼活不会干，他也干不了，以后你们可要多担待呀。
2: 这好说，庄稼院里的活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

0: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中意我？
1: 没有，没有啊，中意，中意呢。<笑>你笑什么呀？你是不是不中俺的意啊？不是的。那你笑什么？俺这个人不会说话。
0: 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呀都有个文字。你爹张口闭口的，文他娘，文他娘，叫谁的娘呢？
1: 那当然是叫俺的娘呢。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

0: 你怎么了？不，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是不是又不中眼了？你可得想好，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不是的，涂大哥，你别误会，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我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

0: 还有我阿玛来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哦，这事儿好办，那等咱们成了亲，俺套上马车，去把你爹给接过来，咱们一块儿住。你去孝敬丈人爹，那是应该的嘛。
1: 你别丈人爹丈人爹的叫，应该叫岳父。要是雅一点啊，应该叫太上老大人。
0: 那些叫法儿，俺知道，乡下人叫的不顺口。哎，说了半天了，你哄着俺又叫了岳父，又叫太上老大人的，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呀？
1: 我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啊，
0: 那就是中意了。行。
2: 就是怕你心爱书念的少，以后话说不到一块去。
3: 起先啊，我也担心这个，可是啊，我一见这个人就知道你外表憨厚，可眼睛里有故事，不是满脑子浆糊。要是满脑子浆糊啊，可就抠不出来了。别看，哎呀。
0: 看来两个孩子还说得来。是啊，要是两个小人看好了，咱们这桩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定下来呢，咱就抓紧办。
3: 哎，你看过《聊斋》吗？聊什么？没有。《聊斋》里啊，有个陆判，是个鬼仙，他呀认识个朋友叫朱尔旦。 朱尔旦的文章写的不好，有一天呀，陆判就把朱尔旦的心给挖出来了，把他堵在心里的东西啊都给抠了出来，结果朱尔旦的文章就写得好了，人也变得聪明了。
0: 俺的娘哎，你不会是想把俺的心也挖出来吧？<笑>
3: 我哪有那本事？<笑>我的意思是说。
0: 等咱俩成了亲呀、啊，我可以教你读书啊，要不然呀、啊，咱俩早晚过不到一块儿去。啊，
4: 老朱兄弟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5: 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笑>
0: 怎么说呢？咱们也是满汉通婚，你们是娶，我们是嫁。 按理说，应该是按你们的规矩办。我想，能不能通融一下，两边的规矩啊，都照顾着点儿。
4: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规矩可以依你。<笑>

0: 朱大哥，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行，什么事儿你说。
0: 我有个丫头叫秋娟，跟了我六七年了，我俩处的跟姐妹似的。我想跟你成了亲以后，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哎，这事我做不了主，俺得跟爹商量商量，八成准不了。
0: 准不准的，你去问一问嘛。他要是不跟着我，可就没处安身了。
1: 那我就去问问。
2: 姐，那个人还行。
3: 还行吧，一看呀就是老实人，挺憨厚的，就是书底子薄了些。
2: 哎呀，庄稼院里的孩子有几个读过书的，人好点就行呗。来，这边好了，过来。
3: 他爹娘啊也是好人，一看呀就是古道狭长。跟他说把你一块带过去的事儿，哎，他爹娘一下就同意了，还说啊，等你过去啊，不把你当丫鬟使，把你当闺女养着，以后啊，给你找个好人家，给你嫁了。
2: 说了半天，你女婿姓什么？叫什么名啊？
3: 说起来啊，也挺巧的，我们俩的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
2: 真的。
3: 他呀叫朱传文，他爹叫。

0: 开身。
1: 你怎么了？
2: 姐，我心好痛，病又犯了，疼得不行了。
0: 那怎么办呢？我去给你化点面碱水喝吧。
2: 不用，这事儿过去了。
0: 那你快躺下歇歇吧。
2: 姐，你成你的亲去吧，我就不跟你过去了啊。
0: 为什么呀？
2: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0: 那样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2: 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小徐来迎亲了。
1: 好，好，好，起来吧。来来来，屋里请。
0: 好，屋里请。快快快。

0: 舅舅对不住你呀，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
1: 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破费了，啊，那就哭两声吧。
2: 就行了，啊，走吧。
0: 舅舅，舅舅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他呀？
2: 我也没看见他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走吧，不等他了，别误了时辰，啊！来，把盖头盖上。
3: 走吧。
2: 走吧，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3: 好好，
2: 走吧。
4: 新娘子回来了。

0: 休息。
1: 好，领导，来。
2: 搬家了，
3: 恭喜恭喜！
4: 领导搬家，恭喜
5: 恭喜！哎呦，老海星，老海星，来，又来了。好，行，
6: 谢谢了，
5: 行，
7: 你们请，你们请，
5: 请请请。
1: 好小子，来上你妈去。
8: 陈五哥，我帮你吧。哎，
1: 来，加高。
9: 哎，恭喜当家的
10: 天衣无缝。
5: 哎，夏先生，
11: 人丁兴旺啊！
7: 谢谢，
5: 请请请，玉叔陪着你爹啊。哎，
12: 哦，你们哎。
1: 韩叔，快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掌柜的，哎呦，
12: 来，
1: 坐坐坐，掌柜的，快
12: 过来，还不来呀？
1: 来，
12: 过来，
1: 快，好，部长啊，快啊，
12: 坐，
1: 倒茶，快，倒茶，快。

0: 恭喜恭喜！
1: 新娘子，
2: 摒除妖魔鬼怪，永得新人平安。
1: 小心，
3: 真好看，真好看。
2: 请我们新娘子下轿。

0: 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走。奔腾纵横天下，安邦定国勤劳持家，跨马鞍。蝴蝶飞上玉搔头，玉人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封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 来来来，苏宝堂，
2: 来来来，苏宝堂，来来来，来来来，你进就是就是你啊，哎呀，
0: 奏乐响房。迎娶佳人，明朝财源滚滚，揭盖头。

0: 香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
1: 好，
0: 哎，给各位长辈敬酒。
2: 哎，夏掌柜，
3: 先生，
0: 老海兄，忘了，
4: 我会让
2: 对不起，
0: 喝了，
2: 喝了，掌柜。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哎，怎么还不来？哎，
5: 四嫂，马婶，来来来来，
6: 好，恭喜，
5: 谢谢啊，谢谢，
7: 谢谢。
8: 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
2: 王叔，王叔，谢谢啊，谢谢，
8: 多喝点，
7: 谢谢，谢谢，谢谢。
6: 酒，啊，来。
0: 大家伙吃好喝好、
9: 啊！玉初啊，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爹爷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上三天三夜。
6: 爹，说什么呢？小声点。
10: 掌柜的。那时候啊，咱就上猪八戒拱地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热闹。
6: 是，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
10: 嗯，唱吧，我现在不尿。
11: 一个小官鬼儿啊，
12: 好，
6: 别喝了，喝多了伤身体。
9: 我愿意。
6: 老哥，你咋搞得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9: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6: 闯五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13: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啥？
14: 秀啊，去没关系，你多吃点啊，去吧。啊，
15: 丽娜，熊孩子，你老瞪我对
9: 我。俺咋了？不让喝，俺就不喝，俺溜马去。
15: 这。
16: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7: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床。

0: 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

0: 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0: 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5: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

0: 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好吃啊、
1: 你只能吃两个，
0: 特别烫。这个肉特别的嫩，羊油，它还有一点嚼劲。Cheers。
2: 冰激凌，澳大利亚油。
3: How much ready? Huh? This is beautiful. The weather's good.
4: Yeah.剧的名字叫《石榴的颜色》，
5: 其实
6: 它的那个乌卡姆的词非常复杂，就是我们自己维吾尔族也听不懂。
4: 而且石榴在我们中国也代表了团结，然后它在国外的寓意也特别好，就是可能是多生多子，咱们中国也是这个概念。
0: 你好，杨启明先生。有点像二胡，对吧？
4: 对对对对，就小提琴，对对对，
0: 还有点像吉他。
7: 二胡两个弦，这个 AJ 歌四弦。

0: 在观众会看着你。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哇、wow, ，That was amazing. That was beautiful. 真的超，就是他弹怎么几下，他有几个音调就会有点穿到心里啊。很期待的，而且我们等到太阳快日落的时候，他说跟前进的那些布置的颜色也有一点互动，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太阳慢慢的落下，这些景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0: 觉得我差一点看懂了，可以这样说。哎，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慢慢的长明要进入一个非常大气的一个全国，就是合起来连起来就变成一起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有，
0: 然后文化都融化在一起的。
1: 对，也就是中华的那些我们的刚才看到的一些唐代的那个民族舞蹈，
0: 对，
1: 还有融合了一些咱们北方做的舞蹈。
0: 对，我就看到这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吧？
1: 我觉得你在装呢。
0: 差一点。
1: 你今天说那个白胡子是阿凡提，他说的。
0: 穿帮，我以为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吧？你跟白胡子还有那个差一点。
2: 那就先坐一会儿吧。
0: 好。哇，这个很难框进去。
2: 这个上面不。

0: 啊，你知道了。对
1: 对对，你妈看过他的视频。
0: Sure, okay.
2: 我女儿也是从澳大利亚过来，
0: 她好像应该看了我的一个节目。
2: 哎，对对对，
3: 算是粉丝吗？
2: 也算是。
0: 谢谢谢谢。坐这里。你让我害羞。
4: 对啊。哎呀，
0: 有时候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国家，就会有一些人是为了学英语看了一下我的旅游节目，或者是就各种各样的节目会发现了。等一下，听说这个舞台还可以人家上来跳。他说他不会跳，我说所有的人都不会跳，所以才上来。
3: 那你会不会跳？
0: 我也不会跳。
5: This is the ideal place for visitors to learn about Xinjiang's diverse folklore, which of course involves a lot of dancing.

0: 手，把心脏给，对对
1: ，OK，OK，、okay,
0: okay.
1: 好，沉。
0: 沉一口水，沉一口水。OK， 我查查这个。
1: What is that? Zoom in. What?
2: Hold on, I gotta see this. I don't believe this. What is this?
0: It's huge.
2: Oh my gosh!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huh?现在是拍羊皮了。
0: 哦，
2: 他说小心他们拱你啊，我们走。
1: 这个大肥的是多少钱？
3: 一个吗？
1: 一个。
3: 2500。
1: 2500，哇！但是他的屁股特别好。
3: 特别好，真的很。嗯，
1: 那这个可以做多少大羊肉串？
3: 70公斤啊，70公斤。
1: 谢谢。哎，
2: 杨希梦。
1: OK，Let's go。
4: Hello。
1: Hello。哎，你好。
4: Welcome to my family dinner。
1: Oh, hello。
0: 我的女儿。
1: 女儿。Yes, your daughter. Yes. 1, 2, 3.
4: Welcome.
1: Thank you. Hello.
0: Fuga.
1: Fuga.
0: I'm a sir. 我的。
1: Family.
0: 那边
1: 家人，
4: 孙女儿，
1: 孙女儿，所有的人。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Oh, I have to say, Yakshiman.
0: Yakshiman.
1: Yakshiman. Yakshiman.
0: Ben akıl oldum, ma ufkum oldu. İşkele akıl oldum.
4: Ah, 可以当兄弟了是吗？
1: 啊，兄弟了。Whoa! Oh my gosh! Look at this! Wow! It's a feast.
0: Look at that. So beautiful. Mana da, jeje.
4: Oh, 我的姐姐。大孙女。
1: 啊，大孙女。啊，你好。
0: Bizim daşüde, durup geldi.
5: 北京毕业的。
1: 哦，哇，非常好。那你现在是在喀什工作吗？
5: 对。
1: 哎，那很好。
5: 今天是周日嘛，休息回来看望他。
1: 就可以回来啊。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葡萄，哦，不是葡萄园。
5: 不是葡萄。
1: 这个折光的特别漂亮，对啊，
4: 绿的。
0: 我们
4: 这边的礼仪就是先洗手，然后再上桌吃饭。
1: 非常好，我刚才在想，我去厕所洗个手就溜一下，然后这是一个仪式。
4: 哦，对对。
1: 哦，太好了，哎呦，你帮我。
4: 没事的。
1: 真的。
0: 我们游泳。
1: OK。
0: 我们游泳啊。
4: 来，你来。
1: Karina, you wash your hands good. Wow, and it's fresh water.
4: 哦，
1: 很凉快的，哦，这个很舒服的。我们刚才在拍羊皮，哦，就那个软软的屁股，嗯，就拍的咚咚咚咚，所以就是要洗手。所有人。

0: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1: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2: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3: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4: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7: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8: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7: 虽然忙碌，
9: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7: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0: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7: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2: 这是一个秘密。
7: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7: 这道门，
12: 保守国家秘密，
7: 也可能关乎坚守
12: 应尽的义务。
11: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7: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13: 我们成功了，
7: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4: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5: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

0: 征集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九月下旬持续至明年四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4: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

0: 相当于七八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1: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2: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纤剪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
3: 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 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 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 15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 （IPTV）、 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6: 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0: 15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
7: 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
0: 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岭，今年推出“十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十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8: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
0: 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 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面调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
1: 一条交通干线

0: 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1: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2: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 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3: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项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4: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
2: 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5: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2: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5: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
2: 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今年以来，
6: 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 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7: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目前，
6: 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AI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以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8: 15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 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9: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天。

0: 头组织我们活动，
1: 好嘞。
0: 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2: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3: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2: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4: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2: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0: 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1: 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0: 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新疆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10月1日施行；
0: 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赛11月13号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2: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打磨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
3: 过去的智慧城市呀，就好比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呀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呢，是从全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的，是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那依靠 AI 主动排查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
2: 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课，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全市90%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负责街道民政工作的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
4: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10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铺盖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2: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
5: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2: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就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2.85%。
6: 深度融合 5G、边缘计算、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场关键设备联网100%，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2: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练兵场。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1: 金秋九月，新疆各地重点项目捷报频传，一批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
7: 在阿克苏，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传来捷报，首批1号、2号。

0: 好机组相继完成试运行，实现投产发电。这座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水利枢纽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1: 两台机组满负荷连续运行，每天可以发电1200万千瓦时。
0: 三号机组正在开展设网试验，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在承担南疆电力调峰任务的同时，还将发挥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农田灌溉、防洪减灾等综合效益。自治区重点工程昌北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正加紧土建施工，现场有序开展地基换填、基础浇筑作业。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昌吉北部千万千瓦级沙割荒新能源基地接入需求。工程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运。交通建设同样加快推进。9月16号 ，G3033奎独库高速拱乃斯1号隧道进洞施工，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工程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作为奎独库高速三标段重点控制性特长隧道，项目采用进出口双向掘进模式施工，此次顺利进洞，打通了秋冬连续施工关键节点，为全线工程提速奠定坚实基础。
0: 产业项目建设也是火力全开。乌鲁木齐百万定棉纺项目计划年内交付，
3: 近12万平方米的建筑集群已经拔地而起，纺织车间、成品仓库、研发中心的主体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整个一期工程的已经初具雏形。
0: 项目采用智能化纺纱生产线，主产60至100只精梳紧密纺纱线。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4: 今年1至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
0: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眼前这家涉农外贸企业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了资金周转困难。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
5: 对于外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之后，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0: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
6: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0: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
7: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8: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9月16号闭幕，论坛期间举行了4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供需对接会等活动，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0: 4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3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4项重点合作项目。
9: 哈萨克斯坦的活力世界达成了战略合作，做短距的平台搭建和经营。
10: 在我们的高校与其他各国高校之间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开设新的教育项目和方向方面。
0: 借助本次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与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
11: 充分地利用好新疆在这方面的特定的优势，打造全新的数字经济的一条大动脉。

0: 来服务于上合组织国家不同类型的应用。
1: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专门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绿电算力协同筑基展区，各个企业带来了最新的设备、最新的技术以及一体化平台，吸引了很多嘉宾共同来探讨

0: 丝绸之路越走越宽。
1: 9月15号到17号，以数据天山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第三届新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邀请国内数字经济领域院士、学者、企业家等64位行业精英，围绕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化转型、数字农业、数据安全、数字教育等领域展开深入探讨，吸引疆内外近4000名政企代表参与。
0: 通过这次大会可以链接到很先进的企业，最前沿的技术，最前沿的思想可以去碰撞，也是对我们转型和发展呢起到一作用。
2: 通过呢听方案、理解方案、实施方案，把人才队伍带起来，让新疆的千行百业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全面应用、全面开花。
1: 会上，中俄磁源服务采购合作协议完成签约，项目依托中国新疆绿色智算中心算力资源，与俄罗斯先进算法实验室开展深度合作。
3: 我们签约了百万亿级磁源的一个出海服务，同时我们在新疆也投资了两个智算中心，那么未来这两个智算中心呢，也是提供百万亿级磁源服务的一个终端节点。
4: 依托自主创新与技术攻关，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成全国首套利用荒煤气生产聚酯级乙二醇装置，变废为宝的同时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在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控室，操作人员正通过智能化控制系统紧盯装置工况，监控画面里几乎看不到烟尘排放，过去只能通过火炬焚烧的荒煤气经过成套工艺处理变成了聚酯级乙二醇。
5: 平均日产乙二醇已经超过了1150吨，产品优等率100%，产品呢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塑料还有这个涂料等下游领域。每年呢可以利用荒煤气大概是25.6亿标方，相当于节省标煤57万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60余万吨。
1: 荒煤气是煤炭低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煤气，成分复杂，含氮量高，大规模高值化利用一直是行业难题。广汇环保联合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成功开发出荒煤气清洁高效转化至乙二醇产业化绿色应用技术，开创了国内高含氮荒煤气大规模高附加值利用的先河，实现了荒煤气的变废为宝。这套工艺的核心在于，先通过自主研发的净化单元脱除焦油、氮、氯等杂质，精准提取氢气和一氧化碳，再经汤化、加氢、精制，最终产出聚酯级乙二醇。相比传统煤制乙二醇工艺，每吨成本要低近1000元。目前荒煤气制乙二醇项目已通过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截至9月16号，位于昆仑山下的皮山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18.03万吨，天然气1.76亿立方米，合计油气当量突破30万吨。皮山油气田是塔里木油田新开辟的油气上产区块，围绕单井产能提升，油田组建地质加工程加工艺联合攻关组，打出区域协同建产提速、零散气回收增效、精细管理组合拳，推动油气产量持续提升。新井相比计划平均提前10天投产，杜瓦102井时隔14个月恢复正常生产。皮山一井、液碳一井应用最新工艺技术，日均增油分别达到34吨和5.8吨，还建成皮山油田压缩天然气回收站。
7: 皮山油田 CNG 回收站投用，标志着长期制约区块产能释放的管输瓶颈全面打通，构建起管道输送加 CNG 运输的双重生产格局，为区域油气产能持续释放打开新空间。
8: 今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新闻发布会，解读条例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特色亮点，回应群众关切。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我区首部专门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城镇供热事业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条例共7章48条，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
9: 充分吸纳高含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

0: 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目标，条例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1: 居民的卧室起居室全天供热温度不低于20度，比国家推荐的温度提高了2度。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引入了第三方复测机制，非因热用户的原因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
0: 条例还规定，保修期满后，居民共用的入户阀门、供热计量装置等供热设施由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养护，费用计入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居民收费，非共用供热设施由居民负责维护等。
2: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区法院收案56.8万件，审结41.7万件。自2025年启动为期3年的案件质量提升总体规划以来，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16项审判质量管理指标全部达标，长期未结案件同比减少54.74%。
3: 全区各级法院坚持把矛盾化解在庭前，2025年以来，先行调解成功的民生以及涉企案件的占比呢，达到35%。
2: 新疆法院针对买卖合同、建设工程、金融借款等领域统一裁判尺度，编制了类案办案要件指南和错题本，专项清理涉企长期未结案件。今年至今，审结光伏、新能源、数据权益、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案件1344件，涉外民商事纠纷调撤率达44.26%。
4: 推动案件清理从突击攻坚向常态治理转变，涉企案件审理周期进一步缩短，防止因案件久拖不决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5: 新一轮对口援疆，湖北省聚焦产业升级、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5大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所需，全方位多层次开启援疆工作。
2: 依托湖北完备的产业技术优势和阿克苏富集的资源优势，新疆新发化工有限公司实现原材料本地供给、产业链本地联动、产品供不应求。眼下，企业已提前投入4季度订单生产。作为湖北新发集团全资子公司，企业累计投资15亿元在阿克苏建设生产基地，主要生产二甲基亚酚、乙硫醇，多用于电子医药领域，填补当地产业空白。
6: 15期间新增产值8亿元每年，新增税收8000万元每年，通过技术创新赋能阿克苏产业提质升级。
2: 产业援疆筑牢经济底盘，教育援疆深耕民生沃土。首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进驻阿克苏以来，迅速投入一线教学与教研工作。这批教师覆盖全学段、多类紧缺学科，在抓实日常教学的同时，同步推进学科建设、教研提质、师徒结对等重点工作。
7: 借鉴黄冈成熟的教研模式，系统规划3年教学进度，重难点突破等核心内容，形成9大高考学科的学科规划，从根本上提升学科教学质量。
2: 教育扶志播撒希望，医疗援疆守护健康。王锦秀来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已有2个多月了，采用微创技术实施了多例手术。除了手把手教学，湖北援疆医疗专家还开展了15场专业技术培训，系统化传帮带，
8: 带来更先进的治疗服务和历练。这种传帮带让我们医护人员也得到了更好的成长。
9: 集中湖北后方86家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跨医疗协作格局，把湖北优质公益医疗资源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2: 15五期间，湖北省每年将安排3.79亿元专项资金，全力推动援疆项目快速落地，惠民见效。
10: 连日来，新疆多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一批批青年怀揣报国理想，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军旅新征程。
0: 自治区新疆军区2026年度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近日在新疆革命军事馆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从这里出发向军旗报道。
11: 我分到的海军陆战队 心里无比激动自豪。我所学的专业是大数据技术，今后我会立足岗位，把专业能力投入到部队建设，捍卫祖国领土安全。
0: 在策勒县，全体新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达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12: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特别光荣，我一定会刻苦训练，听从指挥，努力学好本领，守好祖国边疆。
0: 各地新兵起运工作也陆续展开，在昌吉市、舒富县、阿合旗县等地，入伍新兵整齐列队走过从容门，奔赴军营。
13: 能够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之后，我一定认真训练，守护祖国和家乡，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
14: 今天看到弟弟穿上军装，我们全家都特别的开心，特别的自豪。希望他到部队以后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不负青春，不负家国。
5: 9月10号至13号，叙利亚参访团到访中国新疆，通过实地走访、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感受天山南北稳定发展的生动实践。
15: 参访首日，参访团成员先后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和新疆博物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入交流探讨，细致品读展品背后的发展故事。
16: 中国新疆发展速度快，攻坚克难能力强，希望未来有更多叙利亚代表团到访新疆，实地了解城市建设、文化发展的实践成果。
15: 参访团一行还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天山天池景区等地，从人间烟火到秀美山水，全方位的实景体验不断刷新大家对新疆的认知。
5: 天池湖水清澈，空气清新，绿意盎然，当地群众热情友善，整个过程非常轻松愉快。
15: 参访团还走进本地纺织服装企业，实地了解新疆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成果与独特区位优势。
17: 我真切看到了一个稳定、包容、充满活力的中国新疆。我会将这次见闻分享给亲友同事。叙利亚可以借鉴新疆的发展经验，探索契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9月16号，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秋季活动在塔城市启动，来自英国、法国、委内瑞拉、匈牙利、巴西等14个国家的20多位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将在为期7天的采风中，以多元视角探访中国新疆秋日之美。当天的启动仪式还特别选址塔城市一处田地，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景象。
18: 第一次来塔城，然后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启动仪式，非常的开心。作为美食博主，很期待接下来的几天吃我们塔城附近的各种各样的正宗的美食，然后跟我的粉丝们分享。
19: 在塔城呢，这边不仅有风景，还有浪漫的热情、浪漫的人。我希望呢，会有更多人了解塔城。
0: 接下来，网红博主将以拆盲盒的方式确定探访线路，分2条线路走进塔城7个县市，开展行进式、沉浸式实地体验和创作，运用短视频、图文纪实、现场直播等形式，在海内外社交平台及媒体矩阵持续推送原创作品。
10: 记者从9月16号召开的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赛事将于11月13号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首次邀请苏超、赣超优胜强队参赛。
0: 发布会公布了赛事吉祥物金果果和紫蓉蓉，纪念版足球、球衣同步亮相。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强队，共18支球队将相会阿图什。赛事首次形成疆内全域联动、援疆省市参与的跨区域交流格局。中超、中甲现役职业球员亲临赛场，与民间高手同场竞技，赛事规格与观赏性再攀新高。赛事同步推进足球加服务，联动克州核心景区、非遗点位、特色商户推出主题产品，配套美食、歌舞、文创、农副产品四大巴扎，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20: 为每一支参赛的队伍呢，配备专属的这个联络员，全程提供接送、医疗、后勤保障，加密公交专线，设置大量的免费的停车场，完善无障碍的设施，方便群众现场开心的观赛。
0: 据统计，上一届赛事累计吸引江内外球迷游客 25.16 万人次到场观赛，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游览、特色商品等文旅消费近亿元。
5: 秋日的阿克苏瓜果飘香，张高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通过推介当地特色林果，带动乡亲们借助电商实现增收。
1: 大家好，我是张高，一名扎根伊嘎旗镇的新农人。阿克苏光照族昼夜温差大，苹果、核桃品质没得说，于是我下定决心做起田间直播带货。走进田间地头，对着镜头真实展示果树生长、采摘全过程，省去多层中间商环节，产地直接发货，既能让全国消费者买到地道的阿克苏鲜果，也能实实在在提高乡亲们的收入。很多果农跟着我们尝试直播，原本难销售的青皮核桃一季就能全部卖完。在镇党委的支持下，我们新农人组建起直播团队，手把手带动各族果农熟悉线上销售。乡亲们丰收后脸上的笑容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农村电商，打磨短视频与直播内容，把伊嘎旗的优质农产品持续推介出去，带动更多农户拥抱互联网，一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下面请看简讯。
0: 同程旅行最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今年假期旅游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在出游热潮中，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位居第四。9月16号，京东物流在新疆的首个生鲜冷链自营仓开仓运营，项目落地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仓储面积约2000平方米，日处理能力超过4000单，实现京东生鲜冷链服务首次覆盖北疆地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等地最快当日送达。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国情省情考察交流团9月16号抵达乌鲁木齐，开启为期5天的考察之旅。考察团汇聚来自阿联酋、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广东省海外顾问、海外委员，将走进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开展实地探访。从即日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在全疆范围启动入疆必宣教、在疆多提示、道路交通安全面对面宣教工作。在机场、火车站、重点路段、公共场所等16个场景，针对客货运驾驶人、外卖快递骑手、自驾游客等群体进行全覆盖宣传提示，提升司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
5: 节目的最后，走进阿勒泰禾木，感受秋日的诗意与浪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每个月很多人的工资条里都会出现养老、工伤、失业这些词，这些钱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社保基金，它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可这些钱存在哪里，怎么保管，安不安全？从2023年6月开始，新疆开展了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到今年三年行动收官。三年来有哪些变化，社保基金监管又积累了哪些经验？我们先到社保办理大厅去看一看。
1: 你好，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2: 哦，我办了个那个

0: 养老金发放的情况。
1: 好的，请把您的证件给我。
2: 在克勒玛依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大厅，记者见到了正在办理养老金业务的肉孜卡斯木。对于这位退休刚一年多的参保人来说，他对社保政策的了解并不算多，但这次办理体验让他很是满意。
0: 一会儿就办完了，挺容易的，在手机上就可以办。我的养老金每个月的发放很准确的，所以我很放心。
2: 肉孜卡斯木的这份放心源于他手机上几分钟就能完成的资格认证，也源于窗口前高效的业务办理。然而在这份便捷的背后，支撑他的不仅是一套严密且复杂的智能化监管系统，更是社保基金监管的一次深刻变革。
1: 办事人员可能需要提供一些单位开具的一些材料证明、身份证、户口本等较多的材料。现在依托一体化平台，我们只需要录入群众的有效证件号，线上线下的去办理，有效提高了他的办事效率。
2: 窗口是社保业务办理的第一站，但受理通过不代表业务办结，真正的重头戏在后台。肉孜卡斯木的认证数据上传后去了哪里？又是谁在盯着这些数据呢？
3: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社保基金这个智慧监管系统的一个这个经办的流程。
2: 这里是自治区人社厅的社保基金监管平台，被工作人员称为守护基金安全的智慧大脑。这里没有喧嚣的办事群众，只有从全疆各地不断传来的数据流。
3: 我们通过128项这个管控规则，在经办人员和这个办事群众他们不感知的情况下，这些128规则呢就会在后台呢这个默默的运行。
2: 2023年开展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以来，自治区人社厅把技防作为突破口，打通人社、公安、民政、卫健、司法等部门的数据壁垒，建起这套覆盖全疆的社保基金监管平台。平台把参保状态、待遇领取、缴费记录等数据全部纳入比对范围，设置了上百条业务规则和预警模型。从人工抽查到全量预警，智慧监管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飞跃，更是一道对老百姓社保基金安全监管的防火墙。新疆社保基金安全系数也实现了由人防向技防转换的质变。
4: 组织开展地区间社保经办机构内部控制互查、经办风险防控专项行动以及第三方经办审计工作，有效防范经办风险，维护基金安全，助力人社领域惠民利企政策法规落实落地。
2: 数字技术已经为社保基金支起了一张防护网，但有人可能会问，既然系统这么严密，那社保基金是不是就绝对安全了呢？答案其实很深刻，再先进的技术也代替不了制度的笼子，再智能的算法也需要制度来管住权力。只有把技术防控和制度监管结合起来，才能让这笔关乎千家万户的保命钱真正安全。2025年，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则典型案例：桑某，原某县社保局社会保险待遇审核结算一股股长。从2008年12月到2023年2月，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桑某利用手中的职务便利，通过篡改社保系统信息等手段，冒领他人养老金，甚至套用他人历年缴费清单为其母亲办理退休，骗取国家养老保险基金共计109万余元。109万可能只是一个数字，但对于那些每个月盼着养老金买菜看病的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法院最终以贪污罪判处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万元。
5: 此次案件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保经办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各项社保经办内部控制制度，比如业务经办3级审核制度、高风险岗位人员定期轮岗制度、数据比对制度。这些制度是社保基金安全的基础防线，也是根本屏障。
2: 从查一个案子到防一类风险，从靠人盯人到用系统盯数据，这几年自治区人社厅先后开展社保基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搭起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框架，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 从局部管控到系统治理的

0: 变。
1: 建强监管队伍是做好基金监管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线上知识库经常性培训，以飞行检查、交叉检查作为实战练兵场，锻造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纪律作风硬的监管铁军。
0: 现在新疆正在探索一条治防、纪防、人防、群防相结合的社保基金监管新路，在这条路上，企业和社会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哨兵。在克拉玛依，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正在举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签约的主体不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业务合同，而是一份关于社保基金的诚信倡议书。
2: 我觉得这是对企业的一种约束，也避免了企业的这个用工风险，而且对员工来说保障了员工的合法权益，能更好地留住员工。我们签完这个以后，我们想企业我们内部也要加强这个社保政策的学习，去按照相关政策来交这个社保的。
0: 通过诚信签约，企业从过去被动接受监管转向主动自我约束。三年来，新疆在政企协同共治上持续用力，引导企业公开承诺依法参保，建立企业社保信用评价机制，对守信企业给予正向激励，组织社保服务进企业活动，帮助企业规范用工和参保行为。
3: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构建政企共同合作的一个格局，共同筑牢社保基金安全的防线。
0: 如果说企业是社保基金的源头活水，那么群众就是社保基金的最终归宿。昌吉州聘请的社保基金义务监督员制度，就让群众也能主动参与到基金监管中来。
4: 我们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我直接把我学到的或培训到的直接就可以告知他们，某一些操作呀或者是行为是哪一块是合法的，哪一块是合规的，以及哪一块是不合规的，或者甚至是违法的，大家都起到了警示作用。
0: 目前自治区已建立社保基金社会监督员制度，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和参保群众中公开选聘监督员，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同时也建立畅通的举报渠道，对欺诈骗保行为的举报奖励资金也已提高到20万元。这种专业监督加群众举报的模式，让社保基金安全网越织越密。截至2026年6月底，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参保2325.09万人次。基金收入838.14亿元，基金支出627.61亿元，累计结余2675.75亿元，实现了自治区社保基金零损失的实际实效。
5: 下一步，以健全1365社保基金监管体系为牵引，强化全面监督的治防、全时监督的纪防、全量监督的人防、全效监督的群防，不断提高基金风险防控的水平，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
6: 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我们每个月都在缴纳的社保基金到底安不安全？今天啊，我们可以说这份安全不是靠某一个人、某一个环节，而是靠制度、技术、社会监督共同筑起的防线。只有不断织密这张网，让每一分社保基金都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让每一位参保群众真正安心放心。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8: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7: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9: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0: 还有公勺呢，
11: 用公勺公筷
10: 让健康常在。

0: 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声名，廉声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
1: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
2: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3: 躲什么躲？中国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方啊。
4: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罩上。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2: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5: 下了山给钱吗？
6: 我来晚了啊。
7: 哎，您请。
6: 久等啊。
4: 您等您这边。
6: 进来进来，坐吧。
4: 哎哎，坐。
7: 安娜您坐。
6: 哎，好，谢谢。
8: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7: 哦，我是曹斌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9: 我是他哥哥。哦，
8: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
7: 是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啊，找您是最对的。
8: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
4: 哦，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8: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
9: 哎，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7: 点菜，来，
8: 拿来呗，给我。
4: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7: 对，好好，您千万别客气。哎，
8: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10: 好，
8: 行，我就点这些吧。

0: 好，其他你们来吧。
1: 好，那个辽宗参两份就可以了。啊，
2: 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
1: 点着别的呗。
2: 哥，那个我来，给我。
1: 咱们喝什么酒啊？
0: 您定，
2: 也是我定，
1: 您定，
2: 都您定。
0: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XO怎么样？
2: 好啊，好。

0: 哎，我给你整一张。哎，哎，刚来的，怎么样？谁让你戴上的？不要命了？
1: 没人说不让戴啊。哎，曝光！我去！我2000多的，
0: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救了你的命，你知道吗？转过去。
1: 干啥呀？拍照死人呢？
0: 你干啥？啥也没有了。哎，哎呦，你干啥？怎么的呢？一会儿把那些刀伺候好，供你们试探。
1: 来都啥人啊？少打听。
0: 你大哥啥时候来？少打听。
2: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3: 猫头鹰已就位，
4: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5: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3: 119120呢？
4: 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
3: 万事俱备，要跟来一群什么妖怪？
6: 手机，行，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说话，
7: 听到了，
6: 上船。
7: 刺激吧，
0: 太刺激了！
7: 正主来了，干活。

0: 老程，把嫌疑目标的照片再放大点。
1: 是，把上面传的那几个人调出来，截图放大。

0: 今晚上的鱼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下。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也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0: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1: 你先冷静点，明年你有可能调政法委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0: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1: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0: 那我打个电话。不，你直接去一趟。
1: 面谈。
0: 对，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2: 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咱干这大事儿，让喝吗？
3: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2: 平时我不咋喝，
3: 咋？不相信哥？
2: 别，你看，哎。
4: 哎，哦，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
2: 对，
4: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
2: 做保安的。
4: 枫丹白露，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特爱听。沈阳体校吗？哦，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
2: 我上个厕所去啊。
4: 哎哎哎，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来，倒一点。
5: 给了吗？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
6: 谈谈。<笑>
5: 这次你大哥没来哈？
7: 健谈难着呢，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5: 哥，咋的了这是？
7: 小心照顾一下。
5: 你忙你的，快点啊！
6: 老大，您说。人到长春了吗？
5: 上了，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京城，船还正常开，到海上歇歇。明白。Party 办不成了，
2: 哥，那咱回吧。

0: 你赶紧弄几座小舢打，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1: 好嘞，好嘞。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0: 繁星还没有发过情报吗？
1: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很厉害。你救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了。

0: 我们先下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把这件衣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对。

0: 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找。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
0: 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了。海，但是海警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 我们没有在沿岸布控吗？都安排了。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 我想去发的时候被风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2: 放心，距离下个委员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3: 吃一刚做好的饭，等他好点给他热热。
4: 是，孟姐。
2: 有事拿我电话。
4: 好的。
2: 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老孟，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 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的。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
3: 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心的命才能保住。
5: 谁呀？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不是马上又放上手里所有事情过来看你。那个好吃的。
6: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跟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七个，他止不住，他不说完。
5: 我还以为你光荣牺牲了呢。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那咋了？那都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你墓碑上。你这道菜一点也不好吃，跟我妈做的似的。
6: 就是你妈的。
5: 行了，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要乖乖的。
1: 赶紧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0: 来，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
1: 好像我不用打了，不吐了。
2: 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这个疯女人后台到底是什么。
1: 我说，要是不对，你补充啊。首先，第一，
3: 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疯女子。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4: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3: 到高启强的菜市场了，
5: 安大哥，哎，李大哥，安哥，李哥，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钓点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
6: 韩警官过来了哈，李警官，
1: 就是来看你的。他想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啊，
6: 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哎，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回来，
5: 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
1: 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6: 我们这市场没有饭店，哎，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在那里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1: 那我凑合一口。
6: 啊，行，
5: 味道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儿。你不来吗？
7: 方便吗？
6: 行。
5: 小伙啊，
8: 你帮老高看着他去啊。
5: 好好，走这边走啊。阿雄，
3: 这边都是
5: 阿雄。
3: 对，
5: 四位啊，四位。
6: 这个档口，哎，这里有四个肉档，那边呢是蔬菜。这卖肉的阿荣，阿荣，安警官，这是
5: 里边请。安警官，安哥，里边请，
6: 就这里。
5: 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哎，
9: 好嘞，
5: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哎，你进
6: 来，看你的了啊。
5: 哎，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10: 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
5: 哎，好，那个我买单啊。
1: 今天我结账啊。
10: 不，来这里啊，我来。
8: 几个到这里。
10: 行了，别擦了，没那么讲究。
5: 安哥，你吃好啊。哎，
1: 今天主要找你来，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6: 哦。
11: 这也好几天了，消息没有？
6: 暂时还没有。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看，
1: 见义勇为去了。
6: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
11: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6: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1: 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6: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1: 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间隙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6: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啊，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
11: 哎，这看的什么书啊？
6: 青年文摘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王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0: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1: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

0: 孙子，
1: 还有兵法要连读了。
0: 哦，孙子
1: 也别贪多，
0: 好，
1: 先看这些。
0: 行，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2: 回单位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1: 起码敲敲山震震。
3: 走，看看认不认识？
4: 不认识。
3: 仔细看看清楚。
5: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3: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5: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
6: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5: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6: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5: 可以
6: 啊。好。

0: 烤呢？
1: 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0: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1: 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
2: 你敢再说一遍吗？
3: 我打个电话。
1: 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4: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1: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4: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1: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5: 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3: 是。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6: 你们老板呢？
3: 我老板忙着呢，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啊。
1: 来，两位里边请。

0: 啊，两边随便坐，我去去就来。老板好。
1: 这水点的，
0: 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1: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都轻松。
0: 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
2: 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
0: 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3: 老板好，
4: 大声找我出去，
0: 您两位工作太……
1: 不让你出去，
0: 快点，快点，快点，
2: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1: 又干嘛去啊？
5: 换警服。
0: 欢迎光临。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6: 我觉得呀。
0: 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哎，啊，我是，在呢，哎，我喊的，
6: 行，别管，您稍等啊。 我叫他去，
0: 金医生，
1: 接了能怎样？哎呀。

0: 我谁他面子我也不给啊！喂，你好。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呢？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疯驴子的后台啊！
1: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
0: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1: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
0: 告你，一告一准。
2: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具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1: 不是，我问你。
3: 大晚上你上我这来干嘛呢？谁给你打电话？
4: 孟德海，
3: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4: 别以为我不敢。
3: 声儿挺大，啊，找我？
4: 没有，
3: 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4: 你先休息吧。
3: 是。
4: 帽子。
3: 这小子又犯戒了，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似的。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我
1: 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5: 强哥，
3: 哎，
5: 还在睡午觉呢。
3: 哎，
5: 来我听。
6: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啊，毕业了，
7: 没有，他现在是实习。
6: 没过来帮你忙，坐坐坐坐坐。
7: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你拿条烟？
6: 哎，不要不要不要，
7: 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6: 哎呀，你抽嘛。
7: 不要不要，拿回去。
6: 我放那。
7: 哎，
6: 怎么了？
7: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
8: 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想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6: 那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8: 你不是缺钱吗？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6: 哎，
8: 啊！阿顺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的呀。
9: 哟，哥，你那么早回来了？你是不是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8: 什么？我去做饭。
9: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
8: 啊？
9: 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
8: 这件事你想紧张，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9: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8: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9: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
8: 一分钱都不给他。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那也不怪他毛病。现在社会就是这样。
9: 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
8: 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9: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8: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9: 行，
8: 我
0: 回来想办法吧。
1: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
0: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
1: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

0: 飞哥，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
1: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0: 开了呀，
1: 真开了！
0: 你别吓我呀，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2: 走。

0: 确定是这儿吗？
1: 哥，徐磊就在那儿。青哥，就这儿。小花，找家伙吧。徐磊在哪儿？你们在这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2: 聊什么？
1: 万一他能还钱，
2: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0: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咱们就直接上了。
1: 没事，我想试试。
0: 徐磊，
3: 好大一条鱼啊，李哥！
4: 你大的，
3: 五手的。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5: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点钱就是。哎，
3: 是。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 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笔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7: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哎，有人来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这请，就是。
1: 哎，是。

0: 一看强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没有人，
1: 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
0: 小伙，你看好了，
2: 我过去看看。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跟你说。白金汉老板突然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1: 拖的谁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
0: 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1: 挺烦人。
2: 这样，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3: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3: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 上传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封。

0: 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
1: 白金汉？
0: 是。
1: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2: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
3: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铐上带走啊。京海市公安局你的。
2: 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3: 行，你没错，我有错。何处长，把枪交给我拿来。
4: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5: 突然发现了一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6: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临时有事走不开。
5: 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0: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5: 你好好开车。
0: 说说情况。
7: 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
0: 溺水死亡。身份弄清楚了吗？
7: 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
8: 行，把手
9: 放
8: 好。
9: 来，我怎么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啊？
10: 他就是徐雷。
9: 配合
10: 一下好不好？是
9: 不
11: 是
9: 站住？
11: 拦
9: 着他！
11: 一边
9: 告诉你一遍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我就想看一下我儿子。
12: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啊，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2: 他怎么死的？
12: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2: 我看一眼，
12: 来，
9: 看一眼，
12: 配合一下，
9: 看一眼，配合一下，
12: 配合一下，
9: 我就看一眼，
2: 退后，
9: 我配合一下工作。
2: 好了，好好好。哎哎，
12: 您讲，
9: 他要是被杀的，你一定告诉我。
12: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
2: 哦，
12: 好，您请回。
13: 什么？
2: 好嘞。
12: 冷静一点，
9: 男人，男人！来，快点，
13: 拉着你，快点！
9: 好了，好了，哎，你枪，哎呀，
13: 到了，看好了，
9: 哎呀，哎呀！
14: 哎呀！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15: 马上
14: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15: 把电视机关了。
14: 财产安全，违规的事情不做，
15: 我不舒服，
14: 违法事情不干，
15: 赶紧睡吧。
16: 哦。
17: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道引来蛙蟒的治愈。
13: 哥，你遇着事儿了？
15: 没有。
18: 十三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15: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
2: 睡觉啊。刚好一斤。
13: 老马，
2: 哦，我给你找。
13: 老马。

0: 强哥呢？
1: 哎，没见着啊。
2: 哥，怎么办啊？
1: 钱啊，
3: 去了家。

0: 谁呀？
1: 强哥，小龙啊。强哥，强哥，你看见了吗？啊，继续，强哥，我们把这……
2: 啊，谁啊？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1: 小盛在家呢，
0: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2: 我刚刚眯着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2: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0: 哎，不不，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2: 哦，好，我想吃肠粉。嗯，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2: 哦，我知道了。
3: 去吧，去吧，
0: 去等我。

0: 这个事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那老板怎么说？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知道有我吗？不知道。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1: 将对谁都好，不2万吗？
2: 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1万。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
0: 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个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1: 行吧，这我们拿不了这个。
2: 我们走了，啊，强哥。
0: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了。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折。哇！
1: 金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跌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了。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那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地查下去。
8: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2: 那他是什么呢？
8: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8: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5: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
8: 担心你这不是较劲？
5: 我怎么是较劲呢？
8: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5: 这个是徐家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呀？阿高。
9: 哎，安警官，
7: 找我。
9: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7: 进来聊吧。
9: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间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7: 坐。
10: 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
7: 谢谢啊。哎呀，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9: 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7: 现在还没出来。
9: 没出来呢。
7: 但是6年前，
9: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这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7: 哦，你看到了？啊，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9: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0: 叫什么名字啊？
1: 徐雷嘛。
0: 不是黄雀雀这个男朋友？
1: 哦哦哦，黄雀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0: 哪个莫？
1: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嘛，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莫。
0: 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莫或者陈进莫，六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2: 市区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3: 你还问？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4: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3: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了，出去没什么劲。
0: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3: 谁说没孩子？我的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我出去亲手弄死你。
0: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他是怎么害的？
3: 六年前他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想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0: 那个，黄翠翠死了。
3: 啥？
0: 我说黄翠翠死了。

0: 哎呀，
1: 可惜了，没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开心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1: 感谢
3: 感谢阿斌，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1: 谢谢啊。
4: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1: 我是
2: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1: 对对，
2: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4: 聪明？
2: 嗯，
4: 能有多聪明？
2: 不服你？
1: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人家。
2: 这么的，表演个做题啊。
1: 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2: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1: 鸡兔同笼。
2: 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1: 5只兔子1只鸡。
4: 哎，这好像真是啊。
2: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呢。
1: 12只兔子24只鸡。
2: 88个头244只脚。
1: 34只兔子54只鸡。
2: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1: 题数错了。

0: 有。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2: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3: 没事吧？
4: 嗯。
3: 看车。
5: 哎，上。手机不见了。
3: 手机没了。
5: 啊，手机。
3: 到那边了吗？
5: 不。
3: 嗯，
5: 那边。刚才喝酒的地儿。你去那边。
3: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5: 对，
3: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5: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我写作业整整写了3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0: 喝吧，儿子，喝吧，爸知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爸再给你买。哎呀，你说你这是不是爱喝的？
1: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我们家雷子最近去下湾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下湾。 白江波，
1: 对，白江，他招惹他干嘛？
0: 雷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掉白家的沙石生意。

0: 行，我去跟他谈。
1: 行。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谁呀、啊？暗号。

0: 哥。
1: 不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那脑子呢？
2: 姓白那个哪里啊？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3: 没有了，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吗？你们俩是？哎，就是他们俩偷的。你看他们什么？
2: 偷你
1: 出来！你偷的，就在你那儿。
0: 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3: 他们喝了很多吗？
0: 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4: 玩火锅啊？
5: 大哥，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3: 那狗皮膏药。
1: 那大哥你别，
4: 谁啊？谁啊？谁啊？

0: 是啊，我儿子凶手找到了，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1: 通知？那你们干嘛来了？
2: 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
1: 哦，抢劫？抢什么？
2: 你这儿客人的手机，
1: 谁干的？
3: 知不知道谁干的？特别配合。警察啊，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凶手找到，听到没？
1: 放下！
4: 跟谁比比划划的？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 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啊，
1: 只能讲了。
5: 徐总啊。
1: 杨，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
6: 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了。
1: 他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别先靠这边了哈，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1: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个意外。
2: 那都闭嘴！这提头我就干你。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雷呢？
0: 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
1: 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
2: 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话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3: 别跟我啰嗦！我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2: 他妈欺人太甚！
3: 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别以为我怕你。
0: 过头了吧，徐江。

0: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
1: 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0: 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好，你怂的真够狠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啊！
2: 酒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就。

没想到，一个老头子了，还这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

0: 轻松站洗，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

0: 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赠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赶紧扫码报名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乡村振兴

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有人在搞我们。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0: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
1: 涉及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勾结。
2: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3: 枪口到最前。
2: 暂停你一切工作。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5: 这京海的事儿，他让不了多大。
6: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1: 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0: 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新疆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10月1日施行。
0: 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赛11月13号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2: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打磨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
3: 过去的智慧城市呀，就好比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呀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呢，是从全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的，是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那依靠 AI 主动排查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
2: 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课，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全市90%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负责街道民政工作的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

0: 收到了这份便捷。
1: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十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公安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0: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
2: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0: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就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2.85%。
3: 深度融合 5G、边缘计算、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场关键设备联网100%，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0: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练兵场。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4: 金秋九月，新疆各地重点项目捷报频传，一批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
5: 在阿克苏，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传来捷报，首批1号、2号机组相继完成试运行，实现投产发电。这座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水利枢纽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6: 两台机组满负荷连续运行，每天可以发电1200万千瓦时。
5: 3号机组正在开展设网试验。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在承担南疆电力调峰任务的同时，还将发挥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农田灌溉、防洪减灾等综合效益。自治区重点工程昌北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正加紧土建施工，现场有序开展地基换填、基础浇筑作业。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昌吉北部千万千瓦级沙割荒新能源基地接入需求。工程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运。交通建设同样加快推进。9月16号 ，G3033奎独库高速巩乃斯1号隧道进洞施工，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工程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作为奎独库高速三标段重点控制性特长隧道，项目采用进出口双向掘进模式施工，此次顺利进洞，打通了秋冬连续施工关键节点，为全线工程提速奠定坚实基础。
5: 产业项目建设也是火力全开，乌鲁木齐百万锭棉纺项目计划年内交付。
8: 近12万平方米的建筑集群已经拔地而起，纺织车间、成品仓库、研发中心的主体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整个一期工程的已经初具雏形。
5: 项目采用智能化纺纱生产线，主产60至100只精梳紧密纺纱线。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9: 今年1至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
5: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眼前这家涉农外贸企业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了资金周转困难， 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
10: 对于微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之后，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5: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
8: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5: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
11: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9月16号闭幕，论坛期间举行了4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供需对接会等活动，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5: 4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3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4项重点合作项目。
12: 哈萨克斯坦的活力世界达成了战略合作，做短距的平台搭建和经营。
13: 在我们的高校与其他各国高校之间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开设新的教育项目和方向方面。
5: 借助本次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与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
14: 充分地利用好新疆在这方面的特定的优势，打造全新的数字经济的一条大动脉，来服务于上合组织国家不同类型的应用。
5: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专门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绿电算力协同筑基展区，各个企业带来了最新的设备、最新的技术以及一体化平台，吸引了很多嘉宾共同来探讨绿色算力的建设模式。
15: 嘉宾都感兴趣，我们的系统能不能在他们的国家正常推进，物流的这路径追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次带来的这个系统恰好就解决了这一块。
8: 借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这个平台，新疆把算力、数字产业、跨境物流的优势转化成和上合国家数字合作的新动力，让数字丝绸之路越走越宽。
4: 9月15号到17号，以数据天山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第三届新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邀请国内数字经济领域院士、学者、企业家等64位行业精英，围绕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化转型、数字农业、数据安全、数字教育等领域展开深入探讨，吸引疆内外近4000名政企代表参与。
8: 通过这次大会可以链接到很先进的企业，最前沿的技术、最前沿的思想可以去碰撞，也是对我们转型和发展呢起到一作用。
16: 通过呢听方案、理解方案、实施方案，把人才队伍带起来，让新疆的千行百业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全面应用、全面开花。
4: 会上，中俄磁源服务采购合作协议完成签约，项目依托中国新疆绿色智算中心算力资源，与俄罗斯先进算法实验室开展深度合作。
17: 我们签约了100万亿级磁源的一个出海服务，同时我们在新疆也投资了2个智算中心。那么未来这两个智算中心呢，也是提供100万亿级磁源服务的一个终端节点。
9: 依托自主创新与技术攻关，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成全国首套利用荒煤气生产聚酯级乙二醇装置， 变废为宝的同时，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0: 在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控室，

0: 操作人员正通过智能化控制系统紧盯装置工况，监控画面里几乎看不到烟尘排放，过去只能通过火炬焚烧的荒煤气，经过成套工艺处理，变成了聚酯级乙二醇。
1: 平均日产乙二醇已经超过了1150吨，产品优等率100%，产品呢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塑料还有这个涂料等下游领域，每年呢可以利用荒煤气大概是25.6亿标方，相当于节省标煤57万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60余万吨。
0: 荒煤气是煤炭低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煤气，成分复杂，含氮量高，大规模高值化利用一直是行业难题。广汇环保联合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成功开发出荒煤气清洁高效转化至乙二醇产业化绿色应用技术，开创了国内高含氮荒煤气大规模高附加值利用的先河，实现了荒煤气的变废为宝。这套工艺的核心在于，先通过自主研发的净化单元脱除焦油、氮、氯等杂质，精准提取氢气和一氧化碳，再经汤化、加氢、精制，最终产出聚酯级乙二醇。相比传统煤制乙二醇工艺，每吨成本要低近1000元。目前荒煤气制乙二醇项目已通过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截至9月16号，位于昆仑山下的皮山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18.03万吨，天然气1.76亿立方米，合计油气当量突破30万吨。皮山油气田是塔里木油田新开辟的油气上产区块，围绕单井产能提升，油田组建地质加工程加工艺联合攻关组，打出区域协同建产提速、零散气回收增效、精细管理组合拳，推动油气产量持续提升。新井相比计划平均提前10天投产，杜瓦102井时隔14个月恢复正常生产。皮山一井、液碳一井应用最新工艺技术，日均增油分别达到34吨和5.8吨，还建成皮山油田压缩天然气回收站。
3: 皮山油田 CNG 回收站投用，标志着长期制约区块产能释放的管输瓶颈全面打通，构建起管道输送加 CNG 运输的双重生产格局，为区域油气产能持续释放打开新空间。
4: 今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新闻发布会，解读条例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特色亮点，回应群众关切。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我区首部专门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我区城镇供热事业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条例共7章48条，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
5: 充分吸纳高含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
2: 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目标，条例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6: 居民的卧室起居室全天供热温度不低于20度，比国家推荐的温度提高了2度。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引入了第三方复测机制，非因热用户的原因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
2: 条例还规定，保修期满后，居民共用的入户阀门、供热计量装置等供热设施由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养护，费用计入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居民收费，非共用供热设施由居民负责维护等。
7: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区法院收案56.8万件，审结41.7万件。自2025年启动为期3年的案件质量提升总体规划以来，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16项审判质量管理指标全部达标，长期未结案件同比减少54.74%。
8: 全区各级法院坚持把矛盾化解在庭前，2025年以来，先行调解成功的民生以及涉及

0: 案件的占比呢达到35%。
1: 新疆法院针对买卖合同、建设工程、金融借款等领域统一裁判尺度，编制了类案办案要件指南和错题本，专项清理涉企长期未结案件。今年至今，审结光伏、新能源、数据权益、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案件1344件，涉外民商事纠纷调撤率达44.26%。
2: 推动案件清理从突击攻坚向常态治理转变，涉企案件审理周期进一步缩短，防止因案件久拖不决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3: 新一轮对口援疆，湖北省聚焦产业升级、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五大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所需，全方位多层次开启援疆工作。
1: 依托湖北完备的产业技术优势和阿克苏富集的资源优势，新疆新发化工有限公司实现原材料本地供给、产业链本地联动、产品供不应求。眼下，企业已提前投入4季度订单生产。作为湖北新发集团全资子公司，企业累计投资15亿元在阿克苏建设生产基地，主要生产二甲基亚砜、乙硫醇，多用于电子医药领域，填补当地产业空白。
4: 15期间新增产值8亿元每年，新增税收8000万元每年，通过技术创新赋能阿克苏产业提质升级。
1: 产业援疆筑牢经济底盘，教育援疆深耕民生沃土。首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进驻阿克苏以来，迅速投入一线教学与教研工作。这批教师覆盖全学段，多类紧缺学科，在抓实日常教学的同时，同步推进学科建设、教研提质、师徒结对等重点工作。
5: 借鉴黄冈成熟的教研模式，系统规划3年教学进度，重难点突破等核心内容，形成9大高考学科的学科规划，从根本上提升学科教学质量。
1: 教育扶志播撒希望，医疗援疆守护健康。王锦秀来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已有2个多月了，采用微创技术实施了多例手术。除了手把手教学，湖北援疆医疗专家还开展了15场专业技术培训，系统化传帮带，
6: 带来更先进的治疗服务和理念。这种传帮带让我们医护人员也得到了更好的成长。
7: 经湖北后方86家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跨医疗协作格局，把湖北优质公益医疗资源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1: 15五期间，湖北省每年将安排3.79亿元专项资金，全力推动援疆项目快速落地，惠民见效。
8: 连日来，新疆多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欢送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一批批青年怀揣报国理想，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军旅新征程。
9: 自治区新疆军区2026年度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近日在新疆革命军事馆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新兵身着崭新戎装，从这里出发向军旗报道。
10: 我分到了海军陆战队，心里无比激动自豪。我所学的专业是大数据技术，今后我会立足岗位，把专业能力投入到部队建设，捍卫祖国领土安全。
9: 在策勒县，全体新兵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达投身军营、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11: 能够参军入伍，我感到特别光荣。我一定会刻苦训练，听从指挥，努力学好本领，守好祖国边疆。
9: 各地新兵起运工作也陆续展开，在昌吉市、舒阜县、阿克旗县等地，入伍新兵整齐列队走过从容门，奔赴军营。
12: 能够参军入伍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之后，我一定认真训练，守护祖国和家乡，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期望。
13: 今天看到弟弟穿上军装，我们全家都特别的开心，特别的自豪。希望他到部队以后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不负青春，不负家国。
3: 9月10号至13号，叙利亚参访团到访中国新疆，通过实地走访、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感受天山南北稳定发展的生动实践。
14: 参访首日，参访团成员先后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区级化斗争主题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和新疆博物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入交流探讨，细致品读展品背后的发展故事。
15: 中国新疆发展速度快，攻坚克难能力强，希望未来有更多叙利亚代表团到访新疆，实地了解城市建设、文化发展的实践成果。
14: 参访团一行还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

0: 天山天池景区等地，从人间烟火到秀美山水，全方位的实景体验不断刷新大家对新疆的认知。
1: 天池湖水清澈，空气清新，绿意盎然，当地群众热情友善，整个过程非常轻松愉快。
0: 参访团还走进本地纺织服装企业，实地了解新疆棉纺织产业的发展成果与独特区位优势。
2: 我真切看到了一个稳定、包容、充满活力的中国新疆。我会将这次见闻分享给亲友同事。叙利亚可以借鉴新疆的发展经验，探索契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3: 9月16号，此刻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秋季活动在塔城市启动。来自英国、法国、委内瑞拉、匈牙利、巴西等14个国家的20多位中外网红博主、外籍记者，将在为期7天的采风中，以多元视角探访中国新疆秋日之美。当天的启动仪式还特别选址塔城市一处田地，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秋日丰收景象。
4: 第一次来塔城，然后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启动仪式，非常的开心。作为美食博主，很期待接下来的几天吃我们塔城附近的各种各样的正宗的美食，然后跟我的粉丝们分享。
5: 在塔城呢，这边不仅有风景，还有浪漫的热情，浪漫的人。我希望呢，会有更多人了解塔城。
3: 接下来，网红博主将以拆盲盒的方式确定探访线路，分2条线路走进塔城7个县市，开展行进式、沉浸式实地体验和创作，运用短视频、图文纪实、现场直播等形式，在海内外社交平台及媒体矩阵持续推送原创作品。
6: 记者从9月16号召开的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赛事将于11月13号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首次邀请苏超、赣超优胜强队参赛。
3: 发布会公布了赛事吉祥物金果果和紫蓉蓉，纪念版足球、球衣同步亮相。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强队，共18支球队将相会阿图什。赛事首形成疆内全域联动、援疆省市参与的跨区域交流格局。中超、中甲现役职业球员亲临赛场，与民间高手同场竞技，赛事规格与观赏性再攀新高。赛事同步推进足球加服务。联动克州核心景区、非遗点位、特色商户推出主题产品，配套美食、歌舞、文创、农副产品4大8扎，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7: 为每一支参赛的队伍呢，配备专属的这个联络员，全程提供接送、医疗、后勤保障，加密公交专线，设置大量的免费的停车场，完善无障碍的设施，方便群众现场开心的观赛。
3: 据统计，上一届赛事累计吸引疆内外球迷游客25.16万人次到场观赛，直接带动餐饮、住宿、景区游览、特色商品等文旅消费近1元。
8: 秋日的阿克苏瓜果飘香，张高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通过推介当地特色林果，带动乡亲们借助电商实现增收。
9: 大家好，我是张高，一名扎根伊犁城镇的新农人。阿克苏光照足，昼夜温差大，苹果、核桃品质没得说，于是我下定决心做起田间直播带货。走进田间地头，对着镜头真实展示果树生长、采摘全过程，省去多层中间商环节，产地直接发货，既能让全国消费者买到地道的阿克苏鲜果，也能实实在在提高乡亲们的收入。很多果农跟着我们尝试直播，原本难销售的青皮核桃一季就能全部卖完。在镇党委的支持下，我们新农人组建起直播团队，手把手带动各族果农熟悉线上销售。乡亲们丰收后脸上的笑容，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农村电商，打磨短视频与直播内容，把伊犁旗的优质农产品持续推介出去，带动更多农户拥抱互联网，一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6: 下面请看简讯。
3: 同程旅行最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今年假期旅游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3大趋势特征。在出游热潮中，乌鲁木

0: 旗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位居第四。9月16号，京东物流在新疆的首个生鲜冷链自营仓开仓运营，项目落地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仓储面积约2000平方米，日处理能力超过4000单，实现京东生鲜冷链服务首次覆盖北疆地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等地最快当日送达。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国情省情考察交流团9月16号抵达乌鲁木齐，开启为期5天的考察之旅。考察团汇聚来自阿联酋、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26名广东省海外顾问、海外委员，将走进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开展实地探访。从即日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在全疆范围启动入疆必宣教、在疆多提示、道路交通安全面对面宣教工作，在机场、火车站、重点路段、公共场所等16个场景，针对客货运驾驶人、外卖快递骑手、自驾游客等群体进行全覆盖宣传提示，提升司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
1: 节目的最后，走进阿勒泰禾木，感受秋日的诗意与浪漫。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南疆盆地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出现扬沙或沙尘暴。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地会出现暴雨。北疆北部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的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等地会出现阵风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仍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需要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13到25摄氏度。阿勒泰晴，8到22度。石河子晴，10到28度。昌吉晴，11到26度。吐鲁番晴，20到35度。哈密多云转晴，10到27度。

城晴，9到26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15到25度。伯乐晴，11到25度。伊宁晴，11到30度。库尔勒多云，17到29度。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阿图什阵雨转中雨，14到21度。喀什大雨转阵雨，15到23度。阿拉尔多云，13到27度。和田阵雨转多云，16到20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雪莲花开五度浓性，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上周克拉玛一三组顺利完成了三支环境舞蹈作品，韦涛、海迪利亚、叶克亚、梁家靖在1v1替换淘汰中挑战成功，随前两组顺利晋级下一赛段。本周赛里木湖三组将进行三支环境舞蹈创排，哪些选手能顺利晋级下一赛段？
1: 第一名，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0: 选出本组的队长，他将代表大家去往本组不倒的外景地进行采风。
1: 我觉得队长肯定是综合的，不管是内容还是创作还是管理，然后整个队伍的协调，我觉得这个是尤为重要的。
2: 对，
1: 就是我们所有的核心都是为了这个作品。我觉得先说个人的想法，女士优先嘛。
2: 我就觉得可以从四季讲，从生命开始，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的舞种，我觉得是很好的。
3: 我觉得它可能偏向自由更多一点，就是看它那个环境的时候，就感觉你要身处在那个里面，要去跳舞，感觉特别自由。
4: 就跟他一样，就开放就是。
2: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就跟他一样。

0: 为这是赛里木湖，然后又在新疆，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干旱的地方，所以它这个湖才尤为的珍贵。它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天然的，可以说是馈赠出的美景。那我们把生命的一些东西去体现在我们的舞蹈里边。
1: 赛里木湖是很震撼，然后它的美是有很多种，是展示不完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很小很小的点去给它放大、放大再放大，从小而精。然后还要考虑的是大家的舞种，
2: 对，
1: 能不能去接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3: 我个人感觉哈，就第一反应，我觉得聪哥很适合去看那个景色。
2: 聪哥是谁？
1: 我是聪哥。
4: 这是我起的外号，对不起老师们。
3: 他的信念感很强，然后他那个对景色那个融为一体的感觉，
5: 很细腻。对对对，那就聪哥吧。
3: 对，
1: 我听大家的。
3: 那我们的队长就定。
6: 白大。
1: 这样子，每个人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7: 那就老大给我开始吗？
1: 好，那我先哈。我作为可能是比较年纪比较年长的一个人，我的表达很简单，就是我还是秉承着使命感。一个理由是我是第一季的舞蹈选手，从一公到八公，我可能就是可能更有经验一些。第二，我就是想用我这17、18年作为从舞者到编导的这么一个身份，用我的经验来给予大家更多的帮助和团结。然后没了。来，
2: 哥哥姐姐都是特别优秀的舞者，所以我没有什么就穿。
8: 我也不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城市哥哥更合适一些。
9: 队长这一块，我希望还是就是更想当队长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去辅助他，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对，
10: 我还是个学生，我没有那么多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希望这个队长就留给优秀的哥哥姐姐们来担当。
11: 我是想要竞争这个队长的，来这个节目追求的就是一些进步、创新、勇敢，以及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首先第一，从我自身来说，我能够想要做的就是把东西做到极致，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既然待在一起是一个团队，我希望我们更多的是在舞蹈上、意志力上、精神上一起进步。然后同时我作为队长的话，我也会担任起队长所有要承担的一些责任也好、能力也好。我作为队长能够帮助大家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一起进步。
12: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当队长的助手。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或者是队长需要我就是帮他处理的事情呢，可以积极的找到我，我很乐意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3: 因为我毕业其实也7、8年了，所以我也是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好的辅助，很好的兵，指哪儿当哪儿。哎，拜托各位，谢谢。对，
14: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我还是在校生，听你们的安排，我很听话的。
8: 那我们要不匿名投票一下？

0: 片。
1: 好，陈一片儿。
2: 肖一片儿。肖两片。
3: 两片。
1: 陈两片儿。
2: 陈一票，肖一票，好，最后一票了。
4: 今天的
2: 今日肖，哎，
0: 老师，我们有纸笔吗？
5: 安排。
0: 可以可以，然后计票，可以可以，就这样挺好，原始方式。
6: 可以。

0: 迪迪一票，
1: 迪迪一票，
0: 迪迪两票，迪迪三票，迪迪四票，哦，迪迪，
2: 好了好了好了，
3: 不用说了不用说 了，
4: 我可能是这里面最大的，然后呢，可能有舞台经验和排练经验，
0: 承蒙大家厚爱，我一定会以我。

0: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赵柯老师。
1: 你们好。
0: 这次也很有幸邀请到赵柯老师。
2: 欢迎
3: 欢迎
1: 欢迎欢迎老师。
0: 赵柯老师大家一般都是荧屏的一些影视剧里看到的，像《庆余年》等等。
4: 对，
0: 好多人都在追剧，但是很少有人看着赵柯老师跳舞。
4: 对，
0: 你们也自我介绍一下。
5: 老师好，我叫樊浪，然后也可以叫我凡凡。啊，
6: 老师好，我叫迪迪，然后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
1: 迪迪，好记。
0: 迪迪，
7: 老师好，我叫肖金宇。
1: 啊，小金宇。
4: 对对对，
1: 这个更好记。
0: 这个名字更好记是吧？来这儿感觉怎么样？
7: 美，
5: 很舒服。对，
0: 今天我们要环湖，其实它处处都是景色。所以需要我们处处去留心，去欣赏美，发现美，通过我们的作品展现美，好不好？
6: 好的，
0: 出发
4: ，Go Go Go！
1: 这湖真美，这颜色真的这个蓝，你们有没有人愿意那个形容一下这湖的蓝？
8: 我觉得它应该是克莱因的蓝。
0: 克莱因的蓝。
6: 就你可以从远处看那个蓝色，它特别像那种很纯很深色的那种，
7: 它特别像那种琥珀一样的蓝，
6: 近看还有那种青绿，
5: 对，特别治愈。
0: 每次来三里五湖都给人一种
8: 特别心旷神怡。
0: 对，
1: 他们讲说这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是
0: 这个暖气流到赛里木湖是最后一站，所以它叫最后一滴眼泪。再加上它的这个是有一点咸的咸水湖，所以就更像眼泪似的。
7: 哇，那还挺浪漫的。
0: 对
6: 对。
1: 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儿也可以编舞。
7: 对对
5: 对，
0: 相当可以。
1: 对呀、
0: 因为这个。咱们刚刚聊到这种深情，这种浪漫，是吧？嗯，我觉得这个些好像都能放在作品当中。
7: 对，
0: 你们有什么想法没？
7: 如果用爱情来形容的话，就是更纯粹、更清透的一种感觉。
1: 对，就是那种很纯的爱，
0: 那种爱情或者是那种情感的舞蹈。嗯，
1: 就是等你七千万年等你啊，就是那个电影。
8: 大话西游
3: 西游里面
1: 对啊，我觉得那个
5: 紫霞仙子是吧，
1: 对，那种爱情多美啊。
7: 小时候看大话西游看不懂，现在看大话西游每一个点都是很感人的点。
0: 看来这个作品能拍，
7: 对吧？
9: 就因为他这么的深情是吧，
7: 对，
9: 所以他才有这么美嘛，是吧？
5: 我在这个湖边上跳舞，如果去森林里面跳舞的话，会不会更美？
0: 对，哇，那个也完全不一样。然后那种阳光在上面直射下来以后，从那个树枝的那种树杈那种缝里的打下来那种光，哇，太美了，处处是景，而且景色都不一样，发现没？你看刚刚咱们是那种这个湖边有那种鹅卵石呀啥那种地貌的是吧？现在你看这右面，我们又是这种绿草萋山丘的这种感觉。然后前面还有这种丛林，所以它每个地方它的感受都
7: 对，
6: 好漂亮。
5: 赛里木湖不只有湖，还有草地，还有雪山，还有树林。
7: 对，
0: 我跟你说，还有可能有蘑菇，因为有好多的野生菌类也好，在这儿
6: 我都没有摘过蘑菇。
5: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采一下，体验一下？
0: 行，
5: 采蘑菇。
0: 一会儿咱们随便找个地儿停下，咱们试一试。
7: 是吗？嗯。
0: 准备下车了，我们到地方了。
7: OK，
0: 咱们去采个野蘑菇。
7: 没问题，把锅带好。
0: 来，好，下车了。
1: 到这儿了，
0: 终于到了。哎呀，嚯，哇哦！咱们去一探究竟吧。来找吧，各位，找蘑菇，用心找啊。
1: 有花，采花行吗？
5: 得把草拨开。
7: 对，
5: 我要来看里面有没有小蘑儿。
1: 很小的那种吗？哦，
5: 我找到了。就是捏了，看。啊，
6: 它真的是
5: 捏巴了，
7: 晒干了。
5: 是蘑菇吧？
7: 是蘑菇。再找找，再找找。
6: 我来找一个。
0: 那这也吃不饱啊。
6: 我找到了，在这儿。
1: 哪有？

0: 哇，这个好大！
1: 哇，
0: 这里两个，这两个很好看。
1: 这个，
0: 对，老师，
2: 来，
3: 老师来，教科老师，这来，
0: 老师你来采一个。
1: 我今天分享一下你们的成果，
0: 特别大的，
1: 给我留了一个，
3: 对，留了一个，这，
1: 哇，好大呀，好圆呀，我舍不得了，有点
0: 胖胖乎乎的，谢谢胖子。
3: 哎，而且它这个很容易摘出来哦，
4: 好可爱，
0: 拍一个，
1: 这个、好好看、
0: 啊，对。咱们这三个也好看，像三个小。
1: 这叫什么品种？
5: 不知道。啊，
6: 这个叫野生蕨。所以这个也能体现这种万物生是吧？
3: 对，
6: 人与自然的这种。
0: 采一段。
3: 采蘑菇的笑。可以啊，
1: 上来就有动作了。
4: 那我们就即兴一段吧，采蘑菇。
3: 行啊，没问题。哎
0: 呦，好美！
6: 这一下就有了。
1: 对。
0: 哦，好大个！哇哦。

0: 你看，就感觉特别有生命力，是吧？
1: 真的，
0: 蘑菇也好，小草也好，它都是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 对，
0: 我们的艺术也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1: 你看，同一段音乐，同一片地方，但是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都带着那种满满的爱，然后都那么美，但是节奏感啊、喜庆啊，或者是那种表达方式又不同，哇，真的太奇妙了。
0: 看到这种森林有什么感觉？万物生灵，人与自然。对，而且我觉得它这种参差的感觉更有画面感，有层次感。
2: 对，
0: 一开始在咱们在平原上的时候，它是那种完全就是平视的这种感觉，在层次感当中，你的这个我们所有人的站位也好，造型也好，穿插也好，会特别有意境。
2: 是的，
0: 但是找什么主题？
1: 是生长
2: 自然，对，万生长，然后向上延伸生长的一个状态。
0: 哎，这个好，对。哎，
1: 感觉手自然就起来了。
0: 对，老乡呀。气沉丹田，
1: 这是练上了是吗？
3: 那我们来一段简单的八段锦吧。
0: 八段锦，你会八段锦？
3: 会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舞蹈结合一下。
0: 好好好，我一直特别想学，
2: 来来来，可以的。
3: 吸，展开，身体化，吐，收脚，拉。和云手推手风火轮走下唰，
0: 我每年都会来嘛，这儿也有好朋友，然后带你们去跟他们见面，看看他们有什么故事是咱们可以去吸取的借鉴的，好不好？
1: 走。
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5: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主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6: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5: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主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6: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4: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齐武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老朋友，也是弟弟，也是咱们第一季的啊新民族大会的选手。
1: 老师好，
0: 马赫斯啊，赵柯老师，
1: 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你的师弟师妹了。啊，几个也是咱们第一季。
3: 你们好，
2: 你好，
4: 你
2: 好，
1: 你们也是过来采风找灵感？
0: 对对对，因为第二季了嘛，他们也是刚组团，然后要有新的作品的展现。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整个赛木湖绕了一圈，好多的这种我们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或者说是有灵感的地方都也去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文，所以一定过来跟老师们见个面，你们也找找灵感，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5: 好的，好的。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传统蒙古族舞蹈萨瓦尔登。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一定还是能掌握得到啊。
1: 他们家就是这样很传统
2: 的。肩膀不熟。
0: 像不像雪？
2: 像
3: 来来来来
0: 来，
4: 来学
0: 来来来来，女孩来这边学，女孩的韵律；男孩去那边学，男孩韵律。来，
5: 女孩都是这样，压腕，压腕，提，压，提，压，对，然后带一点耸肩，哒，哒，哒，哒，哎，拍胯，一，哒，哒，三，然后这样两边看，压，提，压，对。
3: 男孩一般就是传统的舞蹈，比如说这是提压腕，提压腕，两个手一块提压腕，对，
0: 他还有颤息，看上没？
3: 民族舞都会有颤息这东西，
0: 不是？扔。
3: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手改成弹拨手，翻腕，咻，打开，再回来，再打开，从下往上行礼，
5: 跟他们一样，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行礼，好，会了吗？
3: 左手尖打我们
5: 右手
3: 的胳膊肘，再来，
5: 一二三四
0: 打六打六
5: 四，
0: 这个咱俩配合特别好，
4: 我也觉得是，
0: 来吧，没问题，
4: 我觉得配合得很好了，很默契了，
0: 辛苦老师
3: 了，
0: 来来来来，
5: 走，三四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

0: 我觉得最后这个咱们特别的默契，
1: 它还有些似曾一样的感觉，是吧？但是它还有不一样的特点在里面，
2: 不一样。
1: 所有的民族它其实有共通点，
3: 对，共同点
1: 也有它的个性特别的地方，
0: 特别的地方。
1: 哎，你们想想，这有没有可能放在咱们的舞蹈当中？
2: 非常，
1: 或者元素也好，或者它的风格也好。
4: 我希望我们加一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元素，然后他们的元素可以围绕我们这个主题，然后让它显得这个东西它很有别味，很独特，独一无二一点。

0: 点。嗯。
1: 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豪迈、自由、洒脱的一种气氛。我觉得中华民族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然后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民族的自豪感。
2: 他们更多的是原生态和纯粹的一些发力点，而且他们的动作也是非常有风格性，就是他们一出手我们就说是本地人嘛，真的是我就想体验这样的氛围，才能感受得到他们的自然、他们的淳朴、他们的松弛。

0: 慢行走，用奔跑告诉你，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
1: 但看那儿真的很漂亮，
2: 你看这儿的这个湖的颜色又不一样了，
1: 对，它是那种有阴影感的，
2: 对，
1: 感觉
3: 就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
1: 感觉。我们组如果在这儿跳一段很干净很纯粹的舞蹈应该会
3: 很美
1: 漂亮。
4: 对，而且我觉得自然和舞蹈之间
3: 也是
4: 这个我觉得相互交映的，
3: 大自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美景，那作为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4: 我觉得是用我们的舞蹈来传达他的声音。
2: 那你比如说咱们就可以有一个舞蹈是拍这种人与自然相结合万物生的这种感觉，
4: 对，
2: 是吧？
3: 对，
2: 丛林万物是吧？哦，
5: 真的是的。
1: 我觉得我们组可以体现山丘与湖的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因为我觉得湖它就是很美的，然后它很柔软，它很干净，但是你要看对面的山丘它就会有很强势的一种压迫感，
4: 它很锋锐。
1: 对，
4: 浪浪老师呢？
3: 人与自然，然后包括我们爱护丛林，从这一点去创作舞蹈，我觉得也是 OK 的。
5: 可以结合，我觉得。
2: 对，完全可以。
1: 是
4: 环保。
5: 对，你这个生命力，这种丛生的这种感觉和大自然，包括它的生态环境，我觉得它是一体的。
2: 对。
4: 那一来这里全是灵感。
2: 大话西游，他们有这个想法吧、这个人与自然，
5: 人与自然
2: ，万物生。
4: 金枪玫瑰，
3: 金枪玫瑰，
2: 一帮女孩想跳的就是英姿飒爽的这种，哎，女孩的就不光有柔美的一面，是吧？
1: 对。
5: 所谓风景如画，就是美的太假了。
2: 对对对，
5: 一点不真实。
3: 你就仿佛看了一幅画一样。
4: 赛里木湖太美了，去那跳舞肯定能够把自己一些没有展现过来的东西可以展现出来，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奔放。赛里木湖可能就是每个人心中的七彩祥云吧。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7: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8: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7: 气场全开无死角。
8: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7: 祝你梦想成真。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9: 我们只有七天的时间来拍这支户外环境舞蹈，所以时间很紧张。
10: 排名第三的队伍我们可能要全部淘汰，所以我们一定要完整的进入下一步。
4: 赛里木湖等着我们，来吧，跳就完了。

0: 弟弟，你坐到我裙子了。
1: 哎呀，哎呀，特别开心啊！再次跟大家相聚，在排练厅里面是第一次。
2: 从那么宽阔的地方一下到了教室，真的换了一个世界啊！
1: 湖边，再到丛林深处，每个景都不一样。他们三组的作品的风格也完全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是特别期待，对吧？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在要看片之前，其实心里面心情比较复杂，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效果，这个是肯定充满着未知和期待的。
4: 对这个最后的视频化还是期待蛮高的，还是很紧张的，又期待又紧张。
1: 先看哪组的举个手，你们可以互相自己商量一下。
5: 蔡丁壳，
2: 好，蔡丁壳行。
6: 小刀，剪刀，不，不，来。
1: 期待大家的精彩呈现，好不好？
7: 好。
8: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去过赛里木湖这个地方？
9: 去过，
10: 有。
8: 啊，那你们一个一个说对赛里木湖有什么印象吧，然后有感受到什么？
2: 感受到就是，
11: 你先说吧。
2: 他去过，他从小在那儿长大。
10: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会去那儿，就是家里有啥事就会带到那边。以前那儿都是有什么各种节目的，会有表演，就给我的感觉从小啊，就是真的很美，很大，还有瀑布，其实很多旅客都不知道。嗯，没了。
12: 很期待。向往了，
10: 来，
12: 期待，很期待。
2: 我只去过湖，而且是以游客的身份，还收了我门票。而且我没有特别往里走，所以说我看到那个景色就跟大家在纪录片看到的差不多，
10: 就只是一片湖是吗？
2: 只是一片湖，但是我不建议我们只在那个湖那儿拍。
10: 对啊，
2: 因为它的反面是像草原一样，再往里走的话可能有
10: 更好看的景色。
2: 有更好看的，你一进去的时候它是很长的一条路线，所以我建议到时候我们不要光在那一个景，它往里还有天鹅，对不对？
8: 毕竟我们这一组是唯一组全女孩，然后呢这个风格就是那种很意境嘛，
13: 更多样的景色其实能够比较丰富我们整个画面的呈现。
8: 哦，老师好。
14: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5: 坐坐坐，我们坐坐坐。就是我现在给你们先植入一个概念，然后我们来发散一下思维啊。我这个主题叫丝路行，还是以九位美女为主。我们的服装可能会有一个斗笠，然后有沙幔。
15: 我喜欢。
5: 喜欢吗？
15: 喜欢。
1: 来吧，一人领一个。
12: 好可爱啊，我的头有点大，这戴得进去不？
16: 拿来吧你。
6: 五六七走，咚咚，一二的时候，你要把帽子也要往上走，你的头要随着身体梗住这个脖子到这儿来，咚咚，完了之后，我们的脚然后打开，对，这个位置 ，OK， 再来一次，五六七走，咚咚咚，蹦蹦，我们这里巨快啊。
13: 老师今天教动作也都是一些爆发力的点，我觉得这个舞蹈的气质跟我本人的性格符合，应该有80%。
6: 一二三四，
17: 练着有点困难吧？我们因为这个舞就是要卡很多点，就是力量型的那种，就是还是掌握不好。担忧我自己会拖大家后腿，会害怕跟不上，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嘛，就是有点吃力。
5: 我先教你们一个 tutting。埃及手，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会有手位啊，我们现在就用最简单的，你们可以跟我做镜面也可以啊，保证它两个是平的啊。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90度，上，二，三，四，五，五，
8: 右胳膊肘直接往上抬，抬到左手这儿，往这边，往这边方向。老师是这样吗？
5: 对，
8: 这个
5: 就是
8: 你的右手腕搭在你的左手腕上面，成为90度，
1: 贴住，
8: 就是这样，然后在你的左手臂，然后直接右手抬，
2: 然后左手上，然后右手拉，
5: 对，
2: 然后一平。
5: Yes。
2: 对了，
5: 对，好多了，好多了。
0: 对，
2: 这个地方，你从这画完之后，你要先这样，然后再给夸，速。
5: 对，
2: 不是，你是这样，你得是这样。哦，
10: 这儿下去。
2: 对，五六七八，送送给，走，送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这个地方这个按照二三的话，必须得卡点很干净。
5: 对，
2: 如果不干净，这个后画圈就会像浆糊一样。所以我们要想好到底是二还是三，先给腿，然后再给身体，就是四。
17: 迪迪他作为我们的队长，然后他对大家都很认真的，就是很负责任的，就会看每一个人的动作。然后比如我的动作出现什么问题了，他就会及时告诉我，然后陪着我练一下。这样
2: 走。不对，你这不做完了吗？你这个手往上拎，你别下去。对，然后那个头往这么给，走，大大。还是柔的，你就松下，你不能松掉。你每次没做完就松掉了。
7: 迪迪姐嘛，一起排练的话，她是那种很负责任，她看我动作不会，她就会主动来教我，责任心最强了。
10: 他可能跟我们平时的民间舞啊或者古典舞的发力方式其实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其实大家一来做这些动作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雅迪姐她很负责，就是我们每组人哪怕是分组在练或者是自己在练的时候，她都一直在旁边坐着看我们的动作啊，给我们这些队友一些指导。
2: 一二三四
10: 二七八
9: 两，
10: 是不是也害怕
2: 毕竟都是九个女孩子，然后大家长得都很好看，条件都很好，然后再加上舞蹈啊，再加上一些表演，我觉得应该是一场视觉盛宴吧。
18: 妈呀，

0: 有点震惊，女团组很棒，非常的美，特别是埃及手那一段，非常整齐。
1: 纯女孩群舞的话，确实会比男女都在一块的这个情况会占优一些。
2: 第二支作品名字：
3: 森雨。
4: 森雨。
1: 森雨。
2: Let's go。
0: 然后。
5: 这样。
2: Hello。小伙伴们。
5: 回来了。
2: 我回来了。我说一下我这次去赛里木湖的一个感受哈。我这次特别发现的是有一片特别大的森林，然后还有一些小道，然后你走到森林里面的时候，那个阳光打下来，你去感受那个阳光是特别舒服的，然后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头发丝我感觉都是可以在舞动的。它那个整个的草和旁边的树加上有那个风吹的声音，就感觉是那种特别有生命力的感受，就是人与自然，然后万物生灵，然后顽强不息。我一走到这个森林里的时候，我特别想跳舞，你感觉自己像那棵树一样在生长在呼吸，包括这一片森林给我的这种感受，包括它滋养了大地，给了人们一些美的东西。
6: 他是最适合做裁缝的人，他的情感很细腻，他可以捕捉到赛里木湖很多风景啊，或者是人文，他都可以感受到。你能感受到才能编创，能编创才能为我们这个队伍带点这个丰富的故事在。
7: 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想要探讨的是我们人跟大自然一个灵性的对话，你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你在这个自然环境中你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去找一个水的质感，可以去靠你身边的人，去找一些你不断从土壤里生长出去的感觉，加上那个身体里爆发的点，啪，融下去之后，让自己交给大地，都交给大地，都交给大地。啊，
8: 疼不疼？
7: 咋了？
8: 磕到我的头了。
7: 那你这是休息不？你先别起来。
8: 好的。
7: 来，你们先起。你没事吧？最后一个点，你是有点累。女生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原地起跳，男生要是迅速做反应，啪一把把她抱住。比如说我是女生，对，然后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接住女生，好，可以放。比如说她从你前面过去了，她没有接你，你不行。
2: 往回卷。
9: 主要是担心托举，因为托举的话跟女孩配合的时候，那个重心那个发力方式，就是我自己使劲跳跟别人俩配合的跳，那个发力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主要担心这个。
10: 哇，好高啊。
11: 你不行，
7: 不是，
11: 你走，不行，不
7: 是，已经出现了一位啊！你跳起来！
11: 我不要我打你！
7: 别成为那个不行的人，走，随便走。对不起，
1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7: 没事，没事吧？
0: 今天让我觉得特别难的动作可能是做托举，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就是提不起来，上去的时候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动了，就蒙住了。
13: 因为现代舞的话肯定它会有一些很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或者是一个动作配合，就是我们需要一些磨合。
14: 这个舞蹈的风格我不是很擅长，就是有点担心。
7: 一二三四，四就要起了，
15: 四就起来了。
16: 腿伸直个，
0: 这正直吗？
10: 我会打到你呢。
7: 手要有高低差，看不出来。
17: 有点缺氧。
15: 对。

0: 蛮不错的，我觉得还是把人的推入了一个高潮，我觉得我们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甚至觉得第一的可能性大一点。
1: 看完两组了，心情紧不紧张？
2: 有点紧张了，有点紧张了。
3: 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担心就是哪里做的不够好，包括自己做的哪里不够好，其实更多的还是就是紧张的心情。
4: 我这次跟他们出去采风啊，去到赛里木湖的好几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而且第一个就是十里长堤，海天一线那个感觉一样，
2: 很通透。
4: 天和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2: 天空之镜。
4: 对，天空之镜。那这次台风呢，还去到了一个很像很像《大话西游》最后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那个城头，叫做三台古驿。它不显得荒凉，它显得非常的有力量感。当我们站在那个里面的时候，来来回回穿梭的人在里面发生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然后一抬头就是紫霞仙子和至尊宝。
5: 七彩祥云，
6: 孙悟空
7: 变成猴哥，
2: 生离死别，
4: 小时候没少看。
0: 其实我们应该抒发的全都是我们自己。当角色赋予了我们内心灵魂的时候，我同时能在这个环境下都做我们自己。
8: 我们这个作品呢，主要讲的内容是一个打破宿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节。这个作品呢，一个紫霞，一个至尊宝。

0: 有没有人对这样的角色有强烈的意愿的？
1: 举个手，我看一下。一个，两个，四个，好，女生就你一个，那女性就不用选了，就是你了。那咱们四位男生自己去找一个音乐，诠释你想诠释的那个角色是什么样子，然后大家去评判谁中谁来。

0: 来说一下这次选色选的这个角色的结果。诚实，金宇，金宇，金宇，金宇，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其实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们组内还有一个上一季的成员在，可能经验会足一些，最后选到我的话也是挺惊喜的，感谢大家的厚爱。
1: 六
2: 不，因为他的发力点不太一样，然后要控制身体就挺累的，我觉得。
1: 轰！大大大！不要着急，点，拎住！轰！哎
3: 呦！哎呦！真的好累，点跟不上，太开发身体了。可能我不太喜欢，但是我会去尽力去做，尽量不要拖大家的后腿。
0: 他在揉揉完，大大大，
3: 大家都很团结，很一致，谁不会就找队长。
0: 那其实昨天有一个那个细节，就是弹完之后他是从这里，一，还有一，二三。
2: 对于他的专业，我觉得一开始我对他的评价就很高，这两次排练我觉得他也没有让我失望过。
4: 萧景瑜哥哥他能力在线，非常优秀。
0: 录这边，录这边，慢一点，感觉胸慢一点，其实做快一点倒好，不要别顶话，不要顶话。录，哎，弹走鱼尾纹，再弹，再弹，我抽，我钻。
3: 二三，
4: 我觉得我挺有压力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做动作又快，然后记性又好，软度我觉得各个方面我跟他们比是差远了，我很害怕，但是我想要拼一把。
5: 很棒很棒很棒，
2: 肯定会想把它做好，不被淘汰。
0: 我相信我的每一个队员，
6: 整体状态是挺好的，所以就是整体的氛围还是挺不错的。哇，
3: 非常整齐，
0: 我们组真棒，撸起袖子加油干，朝着目标疯狂跑。
3: 我很期待这个作品的呈现完全的效果是什么。

0: 漂亮。
1: 我觉得他们是有思路和情感的，
2: 三组作品都很用心，每个演员都把自己表现得都特别好。
3: 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个我们的赛制，第一名全员晋级，第三名来来选三个人，可以跟第二组的三个人一v一晋级三个，这是我们的赛制。现在大家就一步二场休息，我们开始激烈的在争论到底谁晋级谁淘汰。
1: 女团组他们拍出来的一个效果，我感觉好像没有我在现场看到的那么有视觉冲击感。然后第二组是水水那一组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拍摄呀，包括他们的跳的呀，我觉得都还挺好的。我们这一组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比较有故事情节嘛，我觉得我们组可能是第二或者是第三。
3: 咱们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整体的呈现，其实有的还是想象之中的，有的是给予了惊喜。
4: 其实创意就想象的和实际呈现出来的确实还是有不太一样。
3: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三个节目都是可圈可点的，特别的纠结，
4: 尤其选择恐惧症，
3: 但还得选。咱俩一二三同时说自己喜欢的，再来看能不能碰在一块儿。一二三，
4: 一梦
3: 四度。因为异梦是很整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变换的，场景也好，把所有的基本功的这个融入也好，还有好多语汇的这种丰富性。
4: 因为我们节目叫新民族舞蹈会，有一个新，
3: 对，
4: 不是单纯的只是看基本功，新的方式，新的尝试，对，核心的角度不同嘛。
3: 对思路印象特别的深刻，整体的融合我觉得是最好的，就给人眼前一亮。
4: 我觉得他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个感觉就是异梦，我觉得这个统一的融合度特别强，他的编排形式也比较新，把这里面每一个景点都用得很好。
3: 哎呀，沉重的脚步呀。怎么感觉我的内心比你们都沉重？哎，争论比较大。
4: 嗓子都快哑了，
3: 差点开始吵，到达到这种程度。
4: 我打不过他。
5: 怎么搞笑啊？
3: 好，确确实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俩刚刚也在复盘这三个节目，最终决定，第一名。异梦，天哪！
6: 自己都没有想过会是这个结果，我很激动，直接哭掉了，非常不可思议。
7: 挺难的，这第一挺难的。
1: 我觉得他不能跟我们组相提并论吧，但他们组可能是因为有男主和女主，把这个故事线突出得很明确，但是我们组展示出来的其实就是一种意境。
3: 好，第二名，思度。
8: 恭喜恭喜恭喜我们。
3: 第三名，森宇。
9: 已经尽全力去做很好了，可能只是运气不好吧。
10: 沉默了，我很震撼，但是我觉得我不认同是第三的。在我心目中，我自己这一组肯定是第一。
3: 这个排名不是证明你们的专业水平，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最重要是把作品好好的呈现了。现在我们一v一，
11: 两位起舞见证官商议三组作品排位，魔鬼队伍将有三人可向第二名发起一v一挑战，获胜可替换晋级，失败则淘汰。
4: 第一位，我们的队长樊浪，
12: 加油樊浪，
10: 我觉得不管是结果怎么样吧，这一轮挑战我都会尽全力跳得最好。
4: 然后第二位孔佑明，
0: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我最开始我一直在想就是怎么留住我的组员，那既然这个做不到，那我就尽全力留下来吧，至少我们组还有人留下吧，就不能全军覆没吧。
4: 还有一位买五蓝江买卖题，
12: 来走。
3: 从二组选一v一，
10: 我选左边这位女孩。啊，我从对，
4: 好。

0: 那就直接公布答案，好吧？一二三吧，好吧。一、二、三、三。很遗憾没能继续参加第二季后面的录制，然后呢，也非常感谢这段时间这些姐姐们对我的帮助。
1: 来，没事，快去！加油！
2: 遇见第一姐就很震惊了，相当于追星成功了。我老师给她点赞，整个排练期间还帮我改动作、给我抠动作之类的。
3: 能遇见她，我真的是很幸运吧？能跟她当舍友。来，二号。 选一个，
4: 我选中间那边就好。

0: 这种就一下不知道要怎么办好。啊，
1: 越来越难选是吧？嗯。好，一、二、三、三。
2: 五、哎哎。
3: 平票。
1: 好，此时此刻看你们了啊，我俩选的不一样啊。
2: 好。
1: 先去一号，我们的男演员。我们的二号女孩举手。
4: 谢谢大家喜欢吗？大家还是想让我继续往下走。
2: 嗯，无所谓输赢，我们大家都为自己的组别的作品去努力过，我也能把我们街舞团的作品带到这个平台上来，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蛮好的，我自己还挺满意的，因为我跳得很开心。
1: 也希望你在云南继续把街舞和民族舞的融合做得越来越好，好不好？
2: 老师，
1: 好嘞，
2: 谢谢大家。
1: 好，第三组。

0: 加油，鹿晗！
1: 鹿晗，
0: 加油！
1: 加油！

0: 到你的。
1: 好，我们最后两位选手，刚刚晋级也结束了，压力越来越大。准备好了吗？
2: 需要抉择了。
1: 好，一、二、三、三。
2: 如果按实力的话，是会赢的。只是说，小麦没有准备。
3: 小麦，我觉得他稍微有点紧张吧，有点紧。
4: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哈，我替他可惜。
5: 谢谢你们。没有遗憾，加油。

0: 咱们本次的展演就到此结束，恭喜所有晋级的选手们，也祝福所有暂时离开我们舞台的选手，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舞蹈之路越来越好，这只是一个中间的我们这个经历而已。然后通过这个经历，我希望大家更加珍惜我们的舞台，珍惜我们的舞蹈人生。
1: 我会一直关注大家。
2: 好，加油！
3: 加油！
1: 收获到了一堆正经的朋友们。
4: 我觉得很开心，
5: 我觉得人生路很长，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6: 我坚信，只要我们还跳舞，还坚持这个路的话，答案以后会出现的。
7: 也有不舍，也有留念，在舞蹈上我肯定会继续深造。
8: 江湖见吧，肯定早晚有一天可能会能碰到。
9: 还是很感谢这个平台，让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人，也结交到了很多朋友。
10: 就希望大家以后都好好的吧。
11: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12: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13: 气场全开无死角。
14: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祝你梦想成真。
15: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无力全开，无动生活新姿态。
16: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5分钟。
17: 打电话咨询一下。
16: 你找什么呢？
17: 找现金。
16: 把我手机给我。
18: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19: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

0: 结算又快又稳。
1: 走，去大商去。
2: 走
1: 走。
3: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齐物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4: 新民主大会第二季主题排位赛正式开启，第四场公演主题五运千年，四支战队将在今晚为我们带来换新演绎，他们准备用精彩呈现征服我们的视听。起舞嘉宾将会从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名的队伍中选择四位、三位、两位舞者组成新民族大会第二季初代九人团。哪些舞者能杀出重围，赢得这个舞台的第一缕荣光呢？
3: 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5: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5: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5: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歌舞同乐，举杯相。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毛仲莹，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冲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1: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打磨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
2: 过去的智慧城市呀，就好比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呀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呢，是从全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的，是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那依靠 AI 主动排查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
1: 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课，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全市90%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负责街道民政工作的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
3: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10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铺垫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1: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
4: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1: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就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2.85%。
5: 深度融合 5G、边缘计算、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场关键设备联网100%，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1: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练兵场。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0: 金秋九月，新疆各地重点项目捷报频传，一批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新进展。
6: 在阿克苏，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传来捷报，首批1号、2号机组相继完成试运行，实现投产发电。这座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水利枢纽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7: 两台机组满负荷连续运行，每天可以发电1200万千瓦时。
6: 3号机组正在开展设网试验。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在承担南疆电力调峰任务的同时，还将发挥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农田灌溉、防洪减灾等综合效益。自治区重点工程昌北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正加紧土建施工，现场有序开展地基换田、基础浇筑作业。 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昌吉北部千万千瓦级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接入需求。工程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运。交通建设同样加快推进。9月16号 ，G3033奎独库高速拱乃斯一号隧道进洞施工，标志着项目重难点隧道工程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8: 作为奎独库高速三标段重点控制性特长隧道，项目采用进出口双向掘进模式施工，此次顺利进洞，打通了秋冬连续施工关键节点，为全线工程提速奠定坚实基础。
6: 产业项目建设也是火力全开，乌鲁木齐百万定棉纺项目计划年内交付。
9: 近12万平方米的建筑集群已经拔地而起，纺织车间、成品仓库、研发中心的主体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整个一期工程的已经初具雏形。
6: 项目采用智能化纺纱生产线，主产60至100只精梳紧密纺纱线。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0: 今年一至八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
6: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眼前这家涉农外贸企业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了资金周转困难。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
10: 对于外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之后，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6: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
9: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6: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
11: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9月16号闭幕。论坛期间举行了4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供需对接会等活动，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6: 4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3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4项重点合作项目。
12: 哈萨克斯坦的活力世界达成了战略合作，做短距的平台搭建和经营。
13: 在我们的高校与其他各国高校之间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开设新的教育项目和方向方面。
6: 借助本次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鱼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

0: 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
1: 充分地利用好新疆在这方面的特定的优势，打造全新的数字经济的一条大动脉，来服务于上合组织国家不同类型的应用。
0: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专门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绿电算力协同筑基展区，各个企业带来了最新的设备、最新的技术以及一体化平台，吸引了很多嘉宾共同来探讨绿色算力的建设模式。
2: 嘉宾都感兴趣，我们的系统能不能在他们的国家正常推进，物流的这路径追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次带来的这个系统恰好就解决了这一块。
3: 借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这个平台，新疆把算力、数字产业、跨境物流的优势转化成和上合国家数字合作的新动力，让数字丝绸之路越走越宽。
4: 9月15号到17号，以数据天山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第三届新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邀请国内数字经济领域院士、学者、企业家等64位行业精英，围绕数字政府建设、数字化转型、数字农业、数据安全、数字教育等领域展开深入探讨，吸引疆内外近4000名政企代表参与。
5: 通过这次大会可以链接到很先进的企业，最前沿的技术、最前沿的思想可以去碰撞，也是对我们转型和发展呢起到一作用。
6: 通过呢听方案、理解方案、实施方案，把人才队伍带起来，让新疆的千行百业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全面应用、全面开花。
4: 会上，中俄磁源服务采购合作协议完成签约，项目依托中国新疆绿色智算中心算力资源，与俄罗斯先进算法实验室开展深度合作。
7: 我们签约了百万亿级磁源的一个出海服务，同时我们在新疆也投资了两个智算中心，那么未来这两个智算中心呢，也是提供百万亿级磁源服务的一个终端节点。
8: 依托自主创新与技术攻关，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成全国首套利用荒煤气生产聚酯级乙二醇装置，变废为宝的同时实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4: 在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控室，操作人员正通过智能化控制系统紧盯装置工况，监控画面里几乎看不到烟尘排放。过去只能通过火炬焚烧的荒煤气，经过成套工艺处理，变成了聚酯级乙二醇。
9: 平均日产乙二醇已经超过了1150吨，产品优等率100%，产品呢广泛应用于聚酯纤维、塑料还有这个涂料等下游领域。每年呢可以利用荒煤气大概是25.6亿标方，相当于节省标煤57万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60余万吨。
4: 荒煤气是煤炭低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煤气，成分复杂，含氮量高，大规模高质化利用一直是行业难题。广汇环保联合科研单位开展技术攻关，成功开发出荒煤气清洁高效转化至乙二醇产业化绿色应用技术，开创了国内高含氮荒煤气大规模高附加值利用的先河，实现了荒煤气的变废为宝。这套工艺的核心在于，先通过自主研发的净化单元脱除焦油、氮、氯等杂质，精准提取氢气和一氧化碳，再经汤化、加氢、精制，最终产出聚酯级乙二醇。相比传统煤制乙二醇工艺，每吨成本要低近1000元。目前，荒煤气制乙二醇项目已通过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电力通信光缆是保障电网调度、设备运行、数据传输的核心神经纽带。农事作业、野外施工造成的光缆外破是长期困扰农区电网运维的行业痛点。国网昌吉供电公司自主研发毫米波雷达枪球联动制防技术，实现风险秒级预警，全程溯源防控。
4: 9月16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试点线路点位，供电公司检修员开展光缆防外破装置专项运维检修工作，全面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与数据传输链路。
10: 这是我们昌吉供电公司自主研发的防外破预警装置，有两个摄像头和一块太阳能板组成，左侧的摄像头负责抓拍事故的现场，右侧的摄像头完成预警功能。一旦监测到异常，预警信息会实时回传至远端的 通信。

0: 站，实现对辖区的7x24小时在线监测。
1: 全江农区输电线路点多面广，大量穿行农田腹地，传统人工巡检难以实现24小时全覆盖值守。2025年，国网昌吉供电公司组建攻关小组，创新采用毫米波雷达厘米级精准测距，搭配枪球一体机23倍光学变焦联动抓拍技术，成功攻克野外环境干扰大、识别精度低、设备误报频发等技术短板。截至目前，已累计成功预警大型机械违规靠近等潜在外破风险23起，实现零漏报、零误报。除电力光缆防护外，该技术还可适配高速公路安防、铁路周界监测、油气管道防护、户外基建安保等多类场景。即日起，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在全江范围启动入江必宣教在江多提示道路交通安全面对面宣教工作，在机场、火车站、重点路段、公共场所等16个场景，针对客货运驾驶人、外卖快递骑手、自驾游客等群体进行全覆盖宣传提示，提升司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全江各地交管部门根据辖区路况、气候等特点，因地制宜采取宣教。
2: 新源地处伊犁最东端，我们辖区的特点呢就是牧区，在我们辖区两条国道设了12个定点点位，对过往的车辆开展宣传提示，重点宣传三区道路不要强超强汇，不要超员，不要分心驾驶。
3: 结合我们克拉玛依的这个实际呢，我们将以过境旅游车辆的安全服务为抓手，以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为我们的核心目标，整体呢提升我们的这个宣传之效，
4: 联动各方力量一起参与，努力做到拉网式精准化宣传，把交通安全知识真正讲到群众心坎上。
5: 9月16号，兵团红色旅游研学大会暨创新发展共建活动在第一师阿拉尔市举行，重走沙海老兵路万人红色研学活动同步启动。
1: 启动仪式在359旅屯垦纪念馆举行，会上专家学者围绕兵团精神传承、红色资源活化、研学产业创新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阿拉尔市、石河子市、白杨市、北屯市依次推介红色旅游研学产品，8组政企代表现场签约，在红色旅游研学共建共享、精品课程研发、客源市场共享、专业人才培养等领域达成深度合作。
6: 希望把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带到我们新疆来，带到阿拉尔市开展红色研学。同时呢，我们会把全国研学机构资源整合，把我们的研学做大做强。
1: 参会代表先后走进359旅屯垦纪念馆、沙漠之门景区、老一营军垦旧址，开展研学调研采线，重温359旅从南泥湾到塔里木的光辉奋斗历程。
7: 聆听老一辈兵团人屯垦戍边的故事，内心深受震撼。我们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将青春理想扎根边疆，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8: 我们兵团的文化，它的最突出的是红色基因，但是它不仅仅体现在红色文化这方面，它也体现在这种先进生产力的示范方面，更是体现在和各种群众这种交往中的增进民族团结。红色研学活动就是在这样一个互动交流中促进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
5: 昨天，阿瓦提县一名幼儿园小女孩在客厅玩耍时不慎将手指卡在了滑梯金属板的孔洞中，无法取出，老师自行处置无果后赶紧拨打119求助。
1: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女孩右手食指因被卡时间长已经出现明显肿胀，孔洞与手指间几乎没有缝隙。消防人员决定采用角磨机、手钳等工具对金属板进行破拆，为防止切割产生的火花灼伤孩子，消防人员用毛巾挡住小女孩，一边缓慢打磨，一边安抚女孩情绪。5分钟后，女孩手指被成功取出，经检查仅有轻微红肿，无严重外伤。
0: 家长和看护老师一定要看好孩子，注意游乐设施上的孔洞缝隙，防止肢体被卡住。万一发生卡困，千万不要强行拉扯，容易加重伤害。马上拨打119等待救援。
1: 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现身和田县英爱日克乡水库东侧稻田，这是继2019年后和田地区第二次记录到该珍稀鸟类。在英爱日克乡的稻田浅水中，几只彩环身姿优雅，休闲。

0: 觅食。作为濒危珍稀水鸟，彩环偏爱稻田、滩涂、沼泽等浅水湿地。此次时隔多年再度现身和田，不仅是一次难得的野生动物观测记录，更印证了和田地区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具备重要的生态研究价值。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被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2023年6月3日上午，一个名为高山仰止纪念高二师诞辰120周年书法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拉开帷。不过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来说，高二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1: 高二师纪念册，一生自学，爱文化如民，其根本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他抵挡整容的世俗与民族文化的性斗争，因此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寄荡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洪流中。
0: 中国现代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称赞高二师以诗书为生命。张世钊说他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师。熊秉明称赞他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2: 江苏的这个文人的标志性的人物，我觉得高二师先生是当仁不让的。
3: 那现在都说他是个书法家，说他是个草圣，实际上我父亲他是个读书人，他一辈子都在读书。
4: 林散之老先生讲，人皆谓之狂，我多爱其直，正直的直。
5: 但是他就是这样，在甘苦中间他是坚守，坚持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信念。
6: 他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0: 这里是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同镇小店址村，就属东台县。1903年2月18日，高二师出生在这里。
3: 他年轻时候，小时候叫高锡煌，受爷爷、我祖父帮他起的名字。他家，我父亲他弟兄五个，锡字排行，所以他叫锡煌。
0: 高锡煌的父亲是一位塾师，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的小学校长。在高锡煌4岁时，父亲就把他安排进自己的私塾，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年幼的高锡煌从此开始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幼年时期，他就系统地学习了大量的古文。12岁，他开始临习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帖，和隋代龙藏四碑。14岁时，高锡煌已通读了《古诗源》，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本县高校毕业。第二年，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5师范学校。在高锡煌20岁这年，他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这时他已经通读了《杜诗敬全》，开始研习《黄庭坚山谷全集》，并且这些书他一生都在反复研读。
5: 高二师先生的读书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心得，他有一段话

0: 说吴三位中国书史当中有三大宝物，一是史倩文右卷书和杜陵之史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文章跟以王世子的书法跟杜甫的诗，这是中国书史当中的三大宝物。
1: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他开始临习明征金碑、曹娥碑、兰亭序，体会晋唐笔法。20多年后，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把他自编的学书口诀告诉学生：先习汉隶，次及晋楷，两相结合，自有光彩。1926年，一份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甲寅周刊面向社会发布有奖征文，23岁的高希煌以圣贤与英雄一同论为题进行投稿并中奖。当时的高希煌并不知道，他这次的投稿将会遇上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贵人，而且对他的一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甲寅杂志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进步期刊之一，是近现代著名政论家、逻辑学家张世钊主办的一个刊物。高希煌这次论文的获奖，让他结识了甲寅杂志的创办人张世钊先生，并由此开启了他们一生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这是1927年高希煌在《山谷全集扉页》上的题注，在这个题注后面有一方前印，镌刻的文字是高二世。我们发现他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高二世，这年是他24岁的本命年。他后来解释，二世是世无所事的意思，这成为高二世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人、处事、交友，他都坚守一个世的标准，也就是他所认可的一种传统文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一种淡泊名利的文人风骨和独立人格。他曾经在写给恩师张世钊的信中表示，无素不乐，虽人俯仰作记。
2: 高二世先生在给我们庄希祖老师写的一封信的过程当中，他其中讲到了一句话：我知学问深处，今尚不求人知，我只争传师传世之事，与古人争议高下。
1: 这是1929年8月30日《申报》的广告版，这里刊登了上海正风文科大学的录取信息，高二世被该大学录取。在这份高二世1956年2月撰写的自述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学业水平。在正风时，有一名师宋承之先生，系国内有名的国学大师，他是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导师，约我同去。宋先生期我再加3-5年研究功夫，学问便可成家数。第二年，高二世从正风文科大学毕业。为了追随宋承之先生，他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门继续深造。1933年夏，高二世因病返回家乡，依靠通信在家完成学业。高二世没想到，在他返回家乡的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民国著名政治家、画家陈树人。
3: 陈树人喜欢画画，岭南画派，在报上有时候征求画题画师，高二世就写信应征，应征。那么多次应征写得很好，所以陈树人很欣赏，说你也愿不愿意到我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

0: 这高老还在家乡小店子，愿不愿意到我的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高老说愿意。
1: 1935年10月，本人因文字因缘，应陈树人的招邀，到南京侨务委员会任职办事员，按当时月薪120元，在委员长室专办南读及应酬笔墨，即改派在该会内之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办理公事，仍兼陈树人的文墨应酬。1936年12月，我由办事员改任科员，支薪160元。来到南京，高二是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忘年交张世钊先生，同时还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于右任、胡汉民、柳宜珍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开阔了高二世的眼界，更拓展了他的学习边界。这时他除了校刊《宋王令》《广陵先生文集》外，又开始钻研易学。这年他32岁。1937年8月，陈树人将高二世举荐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将他安排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科，专门处理文字方面的事务。在立法院办理手续时，高二世与立法院办事人员约法三章：一、不入党；二、不参加政治活动；三、不受训。高二世所向往的是保持一个书生的本色，洁身守道，淡泊清廉。在高二世1956年2月的这份自述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心性孤傲，不与一般人轻易交往。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张世钊、柳亦谋、沈尹默、汪东、汪碧江聚散一时，均可谓文字交深。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往。1937年年底，日军进犯形势越来越紧张。11月17日，高二世随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在离开南京之前，高二世把妻子与三个孩子都送回家乡小店址。最令他痛心的是，留在南京的4000册藏书全都散失了。即便处在战乱中，高二世没有一天放下手中的书和笔。1938年，他开始教读《世说新语》。多年后，他在书中批注：“《世说》一书，是用功念余年，机能背诵。”在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艰苦岁月里，在日军空袭的隆隆爆炸声中，读书、吟诗、临帖，成了高二世业余生活的全部。重庆被日人狂炸，立院迁读石桥，我则聚集群书，昼夜诵读，一心则古，不与外事。抗战期间，高二世一直将《山谷全集》《古诗源》《庄子》《后山诗》《杜诗敬全》带在身边反复研读，临习黄初碑、龙藏寺碑，常在夜阑灯昏时放声吟额，梦东野集。
0: 像这本叫做《杜诗敬全》，它是第一本上就看到的批语，写了很多批语，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候，他自己多大岁数，翻开里面，还是当年读的书，读了就会写，数了一数，你再一个个数过来，读了后知不变，你看。

0: 高二是有个习惯，每次读书都会随时在书页空白处或扉页上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是高二是在每次读完杜诗敬泉后的题批。29年12月重读此集，再期能背诵，吾师将以杜陵为骨干矣。30年5、6月重读此集，此次复习尤注意排律，即五律两体也。1942年，他开始潜心校读《刘梦得集》，同时也开始起草校注《集旧章》的规划。多年后，高二世在给学生徐纯元的信中谈到：“兹叙事足下两事，即集旧为学篆隶狂草之本，犹在草书。今人作草都讹，由于学历不足赋。吾此书在重庆即开始起草，
1: 即在中山文化图书馆藏中外书帖，究考8年。”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高二世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在分别9年后，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归心似箭的高二世，在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秦同道上闻子规》一诗：“初暑昔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长断秦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2: 9年啊，我父亲一个人在重庆等了9年。
0: 这是高二世在离家之前跟妻子朱凤子的一张合影。在经历了9年的动荡和长期的分别后，他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然而，跟家人在一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高二世又面临着生活的动荡。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全部撤往台湾。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二世选择留在了南京。他已经过够了那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只想安安稳稳地跟家人在一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写字与学术探索。
2: 一早4、5点钟就爬起来了，晚上肚吃他才睡觉，都是这个样。反正我从小看到他的都是背影多，他在房间里面门关了，在里面都是我开门进去，他就坐着看书写字。而且他自己还经常会读书声呢，他很高兴用手敲敲。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3: 他有一副对联，可以诠释他的读书心得，就是“读书多几个，仰视在银额”。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骨气，他的品格，就是从读书而来的。
0: 这是高二世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一幅字勉联。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谢。十手所指，吾身安可自欺？这一阶段，高二世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厚积薄发时期，他开始着手自己准备了多年对《集旧章》的校注。《集旧章》也叫《集旧篇》，作者是西汉的史由，这是一本古代启蒙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书。由于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欢用草书书写，所以用章草书写的集旧篇就统称为集旧章。章草是比较古老的草书，始于秦末，大致形成于西汉宣。

0: 之间。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比较兴盛，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章草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400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章草与金草的最大不同，在于章草保留了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基本不联系。高二师要倾一己之力，对古老的急救章进行校注，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单靠个人的力量，这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不仅要搜集急救章的各种版本，进行分析研究，他还要临习苦练章草，从中体味古人从汉隶到章草字体的变化规律。正所谓，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高二师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以松江石刻本与宋刻卜全本的急救章相互比对，参照唐代严师古、宋代叶梦德等人的注释，逐字逐句对急救章文章考试，同时逐字对章草和汉碑汉简、敦煌残纸进行分析比较，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确认从篆书、隶书到章草、正书，也就是从秦末到唐代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最终，在1964年，高二师61岁时，他的研究著作《新定急救章及考证》完成。该书将近完稿之时，高二师欣然命笔：“复素急救称奇孤，鬼哭神经运思出，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拙笔有传书。”该书存亡既绝，填补了我国文字的演变史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
1: 应该说在这个文字学上面，它应该是个创举吧。过去好像是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2: 没有一定的学养，没有在书法史的一定的研究，没有对书法作品的那种表达的那艺术作品的表达能力，那是很难做到的。
3: 《新定急救章考证》它所纠正的是严师古、叶梦德，是吧？还有王国维、罗振宇他们的错误，这还得了吗？这学问多。
4: 但是对于书法而言，搞书法的人，如果是尤其是写草书的人，如果你不懂得文字学的流变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就是你知其所以不知所以然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5: 你看他写那个急救章，他死后5年才出版，名和利与他何干？是不是？他实际上就是。是这样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研究的一个文化人。
0: 接下来高二师开始编定刘梦德集校录。关于这本书，张世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中说，20几年猛进，多所发明，如田长岁年，迷身起望。意思是二世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唐奥，可见张世钊对高二师的推崇。1974年，高二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的一个新创造，吴金将创狂草新体以供当世之求。在今年累月的不断临习研

纠种，高二世将章草的严谨、金草的典雅、狂草的飞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章一金一狂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南都帖》，变化精妙，起伏跌宕，如锥画沙，坚可曲铁。《南都帖》以章草之境，狂。

除了诗词书法的成就外，还有一件事让高二诗成为中国文化界瞩目的焦点。那是在1965年6月10日，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了高二诗的强烈反应。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先坐下。
1: 坐下。
0: 你想想呀，我是调查组的组长，你呢是被调查的对象，我要是住你家呀，人家会怎么看？
2: 会说你偏向啊。
0: 对呀，为什么以往啊我都住你家，唯独这一次不住，就是为了避嫌，那也是为了保护你啊，这样我们的调查才能不偏不倚，才有说服力，你说是不是？
2: 我明白了，李队长，我错怪你了，你别生个气。
3: 大篮子，要说被错怪啊，是你被错怪了，
0: 比起你受那些委屈啊、误解啊，这算什么？啊？
2: 你们知道是我被错怪了？
0: 通过这几天的走访调查，这问题不难搞清楚。秀芝的不幸死亡不是因为参加生产劳动而引起的，是因为落后的计生法导致的。简单的说，就是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了。生娃的过程中啊，连最基本的卫生消毒都做不到，引起了产后严重的感染。好了，不哭了啊。
2: 就是说，秀是个害死的。
4: 不是，当然不是了，这事故中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大篮子，是你受委屈了。

0: 哭鼻子了，你看你啊。
1: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刚参加革命，可是你呢现在已经是互助会的主任了，你比我强多了，有出息多了。
0: 没有什么出息，要不是你们来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妇女互助都好不容易搞起来，眼瞅着就要散了，我心里着急。
1: 妇女互助组不会散也不能散，调查结论出来了，但让群众心服口服的接受还需要一段时间，你要有耐心，要有信心。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2: 姐妹们刚挺着腰杆说胜，都不能让妇女互助组散了。
0: 就是可惜了秀，他跟我最好，不管是防化组还是互助组，只要我说搞他就一句话，我跟你干。
1: 不难过了啊，秀芝的事啊不是个例，在农村落后的地区很普遍。上级已经建议开展了新接生法的普及推广，要培训啊新接生员，以后啊就不会让那么多姐妹们碰到意外。
0: 这是大善事儿。
1: 当然了，以后培训班搞起来你也可以报名参加啊。
0: 我没生过娃，我又不识字，我学不会。
1: 只要肯学哪有学不会的，你肯定行。行的，
0: 行，那算我一个。
1: 当然了啊，
0: 快生了吧，
1: 就这几天了。
0: 这挺着大肚子还跑来跑去，你可得当心。
1: 这阵子不是工作忙嘛，又抽不住人手，我对你们的村啊又最熟悉，那只能我来干了。好啦，不哭了。
0: 大海又给我来信了
1: 啊，
0: 你帮我瞧瞧。
1: 可以啊。

0: 胜仗。
1: 劳动。
0: 张海良，
2: 大篮子，你认字儿了？什么时候学的？你教我的呀，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0: 你给我读信，我就把他们背下来了，时不时的拿出来看看，慢慢的就认识几个字了。
2: 哎呦，大篮子，你太了不起了！
0: 这有啥了不起的呀？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还远着嘞。哎，你帮我念念，看看大海又跟我说啥了。
2: 行，我来给你念啊。大篮子，一晃离开西沟一年多了。
3: 家里一切都好了，俺跟着队伍转战了很多地方，打了很多胜仗。营长说，咱们不光要解放山西，还要解放全中国来了。政治教员说，压迫妇女的三从四德一定要推翻。队伍上有女兵，除了会打仗，还会救治伤员，写快板鼓舞士气。你也能跟他们一样。听说咱平顺解放区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你进步，一准积极参加了，俺支持你。
2: 俺争取当战斗英雄，你争取当劳动英雄。张海良。
0: 没啦。
2: 没啦。
0: 再帮我念一遍。
4: 篮子，鸡熬好了，快让队长来吃吧。
5: 来了，
2: 吃饭去吧。

0: 那一会儿再给我念。
1: 行，回来给你念啊。走，吃饭去吧。哎呦，
0: 咋？
1: 啊，没事儿，这小家伙踢了我一下。走，
0: 咋？
1: 哎呀，
0: 咋了？
1: 哎呀，大篮子，我要生了。
2: 啊？要生了？
3: 娘，娘要生了！
2: 慌什么？慌什么？坐下，先坐下，
4: 没事儿，不着急。
5: 咋了？
4: 娘，
0: 娘要生了，
5: 要生了，
2: 要生了。
1: 没事儿，
5: 到日子了
1: 啊！这小家伙啊，急着出来，
5: 我去找接生婆来。
4: 没事，
5: 大娘，哎，大篮子，你快烧开水。
2: 不急不急。哎呀，
1: 大篮子，赶紧扶我上炕。
2: 大篮子，你哭上了，怎么回事啊你？
6: 我怕你跟秀儿一样。
2: 怎么会呀？啊？
1: 别紧张啊，你帮我脱下衣服。
2: 对，
1: 慢慢，别慌，别慌，别慌，别慌。哎呀，哎，
2: 给我躺下。哎呀，
1: 大兰子，不会啊，我当了那么多年的卫生员，还接生了那么多的孩子，我自己也生过孩子，我有经验的。对，慢慢，慢点。对。
4: 然后呢，
1: 大兰子？那个药箱把它打开。
2: 药箱打开里面有两瓶，一个是酒精，一个碘酒。
1: 哪个是酒精啊？
2: 那个透明的瓶子是酒精。
1: 对，
2: 拿出来。那个盒子里面是棉球，然后用镊子夹着，蘸点酒精把自己的手给消毒，免得接生的时候感染了。来，大兰子，快！
4: 不是。你让我给你接生啊？
2: 对，大篮子，不行，
4: 我不行，我不行，
1: 咱不行，你不是想学新接生法吗？这就是你的第一堂课，来，快帮帮我！
4: 我没干过呀，
1: 来听我指挥啊！你要告诉孕妇，一定要深呼吸，像我一样，来，跟我一起。
5: 这个时候回娘家呀，你说这来回60里的山路，咱也赶不上了。
7: 要不，咱给他接生吧，咱都生过娃，好歹懂点不是？
8: 哎，不行，万一出事了咋办呀？你忘了秀芝姐那事儿了，人命关天嘞！
9: 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可真不容易，
1: 所以啊，谁也别瞧不起我们女人，咱们啊，什么苦都能承受。
4: 生出来了！

0: 队长，是个闺女儿。妈看，哎呦，看看，哎呀！孩子，你啊，是你兰子姨接生的第一个娃啊！你得谢谢你兰子姨。大兰子，你看，今天第一次接生，我给你打80分。
1: 李队长，
0: 这就生完了？
1: 孩子都在这儿了。

0: 可不就省完了吗？你不会有事儿吧？
1: 放心，不会的。我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离开西沟。
0: 我到底有没有事儿，大家过几天就能看到。正好啊，也推广一下我们的接生法。
1: 我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

0: 新阀接生，咱祖祖辈辈都是老阀子接生，也没耽误过续香火，却新阀接生，甚个新阀，还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个人啊？
1: 调查组说了，秀芝出事儿就是因为老阀子接生接的。
2: 他说剩你都信啊，口说无凭。那个李队长要是能逃得过四六风，我就信。

0: 爹。这么多天都过去了，这大人孩子都没事。听说等孩子满月，他们就要回县里了。
1: 哎，反正那个李队长啊是天上大篮子。
0: 爹，这李队长是个好人，是个热心肠，咱家孩子还一直吃着人家奶嘞。他说呀，咱要是放心，就把孩子给他带回县里，这等摘了奶再给咱送回来。

0: 这次啊，用事实说话，大伙儿都心平眼亮了。大兰子，别受影响啊。
1: 要带领
0: 妇女互助组继续往前走。李队长，你放心吧，我经得起摔打，往后这妇女互助组不光不会散，我还要发展更多人呢。
1: 这就对了。还有啊，新法接生培训班的事一定下来，就通知你来去履行。
0: 以后你就是西沟一带十里八乡的接生员了。
1: 不过这个工作很光荣，我也很辛苦，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2: 我能受，为了姐妹们，我什么都愿意。
1: 这个药箱呢，留给你了。当了接生员，得走教唱户，也是向妇女进行宣传教育的好机会。以后啊，不管咱西沟有妇女互助组，还要带动周边的十里八乡都要有。
2: 那感情好。

0: 李队长，他们能把孩子抱过来吗？
1: 绳子给我，
2: 李队长，疼死
1: 了！哟，婶儿，你这是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2: 谢谢
1: 起来呀、啊！
2: 谢谢，
1: 婶儿，有话起来说，
3: 来，起来，
1: 起来，起来。婶儿说，你放心，把孩子交给我，有那个吃的，就有这个吃的。
4: 姑娘，多亏你了，要不这娃保不住了。
1: 放心，过了上半年。把个壮实的娃给你们抱回来。
5: 我又赶出来一个，给他俩一人带上，保准虎头虎脑，不得病。

0: 走吧，有事儿？我就想跟你赔个不是。秀那事儿，确实是我们全忘你了。秀那会儿，我要是会心接生法就好了。
1: 嫂子，我不该跟你耍蛮，要不你骂我两句，打我两下都行。
0: 石头兄弟，我知道你是一时心急，我不怨你。
1: 嫂子，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用得着我，直接跟我说就行。

这回嘛，这回嘛，像，还真有点像。

0: 我就说嘛，我好些天没来那个了啊，不是有了失声，酸儿辣女，我生女娃娃的时候吃酸的都不想吃，这回我吃酸的没够，不是那娃娃失声，不是那娃娃失声啊！哎呦，叔，谢谢谢谢，哎呦！
1: 小玲，我就说可能是我儿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行了行了，哭睡啊！回头给你开几副保胎药，先吃着啊！啊，这药可不便宜啊！
1: 哎，开！哈哈哈哈哈！多高兴啊！哎呀，哎呀！
3: 咱能说动李大嘴吗？他那嘴可不饶人，哪句不中听了，他张口就骂来。我们这都是为他好，那他要是敢撒泼，那我就回。他求着他做甚？春英姐，你这话就不对了。咱西沟啊，是妇女工作先进村，人家都跑来学咱们了，可咱自己还有人没发动起来呢，这可说不过去了。
4: 生不出男娃，这男人根本不让他出门，他就算想来也不行啊。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新社会，男女都一样，女人就该走出家门。男人能干甚，咱女人就能干甚。嗯，慢点啊。
3: 颠倒，慢点，慢点。哎呀，哎，嫂子，哎，咋？病了？没病。
5: 男娃。
3: 有了，啊，咋就知道是男娃？我跟你说啊。
5: 我连生俩女娃了，这第三个怎么着，也是个男娃娃了。酸儿辣女，我这些天就爱吃酸的，啊，那不是男娃娃是生。我在接生培训班，那老师们可不是这么说的。
3: 丸子，你看看这是肾，嗯，
5: 这回是板门上钉钉，那保胎药都给我们抓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在家吃药保胎了。
3: 嫂子，哎，半仙说的话也不能全信，要不你们去县医院瞧瞧。再说了，男娃女娃不都一样吗？丸子，你今儿是咋的了？我不爱听肾，你就说肾。走，咱回家保胎去。
5: 慢点，慢点，慢点，哎，哎，慢点。哎
6: 兰子姐，你快去看看吧，李大嘴又挨打了，他肚子里还有娃呢。

0: 定的。
1: 人家打自己老婆，咋像是？
0: 咱是妇联，打女人，咱就得管。开门！开门！嫂子！嫂子！
2: 嫂子！
0: 不许打人！嫂子，他为啥打你啊？嫂子，杜丽娃没事吧？
3: 娃，
4: 嘿，我就想要个男娃。
3: 那哪成想啊，又是丈夫。
0: 不是，哎，住手！打女人算什么本事？不生男娃咋？女娃不是娃呀？现在不是旧社会，

兴歧视妇女，往后女娃也能上学，能养家，照样顶门立户。新社会，你打女人，我们妇联不答应。

0: 没事吧？没事。嫂子，哎，这女人啊，不光是在家生孩子，新社会妇女解放了，咱就得有个解放的样子。就说咱西沟吧，大姑娘小媳妇都出来劳动，贴补家用，就你一个人，成天关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越这样，家里人越不把你当真。你挺能干一人，怎么就绕不过弯子呢？
1: 兰子呀，我其实是想来的你。
2: 俺在俺想着，俺生个男娃娃就参加你了。恁哪成想，俺就是命不济。嫂子，生娃是两口子的事儿，生不出男娃，凭啥光怨女人啊？
3: 是的呀，
2: 你说要是地里长肾不长肾，你就看撒的是肾种子嘞。
0: 是啊，嫂子啊，哎，要我说啊，你不能成天关在家里，你得走出家门，跟姐妹们一块下地干活，心里就亮堂了。往后家里人再为难我，我们给你做主。
2: 对，
0: 有我们呢。
2: 嗯。
0: 明天一早，
2: 嗯，
0: 咱村口集合，下地干活。

0: 翠英来了。翠英姐来了。
1: 孙总
0: 来了。哎，他们来
1: 了。来了。
2: 都在呢。
3: 来了。
2: 来了吗？
1: 没呢。
4: 兰子姐。
0: 哎。
1: 兰子姐。
5: 兰子姐。孙总。
4: 大嘴他能来吗？
0: 他答应了的，咱再等等啊，
5: 再等等。
1: 看学位
0: 来不了，自打他嫁到西沟村啊，除了去黄半仙院里看病就没出过门。

0: 来了！
1: 哎，
2: 穿那么鲜亮，
3: 就是
0: 好看。
1: 来了！哎，
0: 真好看，
4: 新衣服真好看。
2: 哎呀，嫂子，你这是下地还是走亲戚啊？穿这么好看，不心疼啊？
1: 我哪想着呢，我心里高兴啊。兰子，我李大嘴今天头一回下地，头一回从那个家挺着腰板出来，高兴，特别高兴。
5: 我说大嘴，
1: 哎，
5: 那男人
1: 这么拦你？新社会他哪敢呢？走啊！哎呦，我等不及了，下地，走啊！我第一个啊！哎，哎呦，我飞！
2: 下地。
6: 下面有请西沟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申继兰同志代表妇女同志们讲话。
2: 我不会讲甚，我就说几句心里话吧。昨儿我一宿没睡，为什么？回想起这些年跟姐妹们一起走过来的路，我睡不着。

0: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原先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后来在解放区，我们成立了自己的互助组，这就算进了一步。现在是新中国，有了合作社，我们妇女也成了堂堂正正的社员了，这就又进了一步，这就是地位。毛主席说。
1: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也包括我们妇女。我们妇女也站起来了。
2: 对，说的对，
3: 对，
4: 早就该这样，男社员能挣工分，我们女社员一样能挣工分，
3: 对不对？
5: 是，哎，像歪歪那样的干活还不如咱女的嘞，
6: 就是，
7: 就怎么嘞？
8: 那我争取赶上你们吧。
9: 就是。
0: 少给了工分，我可不答应啊！
10: 对，
11: 就是，
9: 答应。
0: 说咋了？哎，行了行了，姐妹们，这进步不是光靠嘴上说的，咱还得凭实干。今天，既然咱们跟男生员一样，都成了合作社的社员了，那我就代表姐妹们说上一句话啊。往后，咱得加把劲儿，不光是不给合作社拖后腿，咱还得当主力军。
12: 对。
13: 主力军。

0: 知道，都是干活，凭剩给男社员记10个工分，给我们女的才记5个。
1: 就是啊，
2: 就是
1: 啊，啊
2: 就是
1: 啊，你这个队长心眼长歪了。
3: 桑草，你们说的叫上话，是都是干活，可是出力不一样了。你们瞅瞅，这男社员出力多，那工分自然就多。你们这咋还挣上工分不知足了？
0: 什么叫出力少啊？我们女社员一口气干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看看，
1: 地都除了，还没出力。
4: 就是啊，
5: 道理
1: 就是啊。
2: 石头，你按出力多少记工分可以？
1: 凭什么把女社员就按半个人算？这不公平。
3: 嫂子，不光是咱，那别的合作社都这样了。
1: 都这样就更不公平了。你就说大嘴嫂子跟三嫂，他们俩出的力不比男社员含糊，凭什么只给5分啊？
6: 就是啊。
1: 这叫男女不平等。
4: 对
1: 对，不是这个地方，
7: 对对对了，不平等就是不平等，
4: 就是
1: 对呀，
0: 对，就是男女不平等。
7: 不平等吗？
8: 咋呀？抢我们拿10分，眼红了啊？啊，我一个大男人，壮劳力，拿10分，咋了？咋了？
2: 你看那样
1: 啊，就你还壮劳力呢，就你还拿10分啊？姐妹们，

0: 咋就来这么几个人啊？就这几个人也是冲着你才来的。说实话，丹子，我也不想来。你下地干一天才给5分，那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呢。纳鞋底，你好歹能换米吃呢。
1: 好了，爷们们，上锅了。
2: 石头，石头，我得跟你说说工分的事儿。女社员都是老5分，心凉了一半都不来上工。哎，
3: 不来就不来吧。
4: 对啊，反正也不指望你们干上活。
2: 你这是甚话？战场上打仗还有女战士呢，打了胜仗也有女战士。

0: 的功劳。
1: 就是。
2: 嫂子，我先不跟你聊了。这前半晌男社员还得去南洼犁地呢，你们女社员啊，去北洼啊除除草就得了，犁地等我们后半晌再去干。虽然工分少，但是还清闲嘞。
3: 是。
1: 你让我们就去除草是不是？
3: 你们就干点清闲活得了。
4: 啊，那不行就回吧。
2: 好了，上工
4: 啊！哎呀，这挣工分了吧？又一个十分。
1: 我十分，我看你打十分。
2: 好了，
1: 我让你打。
2: 好了，哎。
0: 那咱回吗？去北洼。

0: 男的，咱还真去除草啊？啊，那还不如回家纳鞋底子呢。
1: 就是啊，兰子姐，咋干也只有五分。
2: 我知道，五个工分，大伙心里都不服气。可光抱怨有甚用？咱得亮出真本事，让南社员心服口服。一会儿啊，咱不光是除草，一口气再把地给犁出来。剩都不说，就得给咱记十分。
3: 这犁地得架牲口，还得爬平整，这都是老把式干的，光咱女的能行吗？
1: 就是啊，

0: 石头，这下边的地这都犁完了啊，活干得不赖，看嘿，省得我们干了吧。
1: 石头，石队长，超额完成任务，验收吧。
2: 这都是你们干的？
1: 不是我们干的，是神仙干的。
2: 哎，天哪，你们还真成神仙了。这女人会驾牲口，战爬可不是闹着玩的，打死我都不行。
1: 石头，从前男女社员搭伙干，你嫌我们女社员不行，现在我们独挑大梁，你咋就不认账了？
3: 就是
4: 就是啊。
3: 兰子，我说胜，就这石头啊就是头犟驴，按着脖子都不喝水的，还不肯给女人服软呢。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会干招鸟啊，除草建苗这都没啥说的，可是爬地这非老把是不行，我就不信你们会干。
5: 哟，你这是隔着门缝瞧人啊。兰子，让他见识见识。
6: 对，让他见识见识，让他比一比。
5: 就啥比一比？
7: 就跟他比
2: 比。
1: 石头，我知道你是庄稼好把式，要不跟我比试比试。
6: 对
7: 对
6: 呀，
7: 比试比试。
6: 你是敢比吗？
7: 敢吗？
6: 敢比吗？
7: 敢了吧？
2: 我不跟你比，跟女人比，赢了算上本事。
1: 就是，你是怕输给我吧？
4: 你是怕
8: 输？就是，你肯定是怕输。就是，
5: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石头要真比输了，以后还咋领导男社员呀？对不对？
8: 就是呀，还咋？
0: 是啊，我们石头能怕？石头，你是怕了吧？
2: 好，我跟你比。
0: 对。比吧，比吧。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0: 石头，我知道你是庄稼好把式，要不跟我比试比试？
1: 对，
2: 比呀，比试比试，
3: 比试敢比吗？敢吗？敢吗？敢比吗？
4: 我不跟你比，跟女人比，赢了算上本事。
5: 就是，
6: 你是怕输给我吧？
5: 你是怕输？
1: 就是，
5: 你肯定是怕输。
1: 就是，
6: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7: 这石头要真比输了。
8: 以后还撒了个倒难事儿员呀，对不对？就是呀，还撒。我们石头能怕？啊，石头你是怕了吧？好，我跟你比。
9: 对，比吧，比吧。石头，准备好了吧？
8: 嗯。
9: 丸子，准备好了吧？
10: 好嘞，走！
9: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0: 石头，拦得胜了。
1: 闭嘴！刚才不算，我大意了。要不，咱再比一次。
2: 比就比，正好明天撒肥还在这儿，但不是咱俩比，是女社员和男社员比。
0: 嘿，好好好
1: 好。
0: 好。
3: 篮子啊，你就不该让石头蹬着鼻子够脸，
4: 那输了就是输了，
3: 凭什么不认账啊？
5: 就是啊，凭什么不认账？
3: 就是
6: 吉胜呀，这是好事儿啊。啊，你们想啊，他一开始说胜都不跟咱比试，现在主动要跟咱比试，说明胜呀，说明他拿咱们当回事儿了。
7: 哎，这说的是哈。
8: 那我们明天跟他比，
2: 就是跟他比，
9: 跟他们比。篮子，那你说咱能赢吗？
6: 劳动竞赛不是怄气，咱也不是非要把男社员比下去。论力气，咱承认，咱肯定比不过他们。但要是论巧劲儿，就说建苗、播种剩的，那咱女社员肯定比他们强啊。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女社员也有拿手活。往后上工的时候，合理分配劳力，该男社员干的男社员干，该咱女社员干的女社员干，按出活多少计工分，这才叫公道。
3: 在理啊，咱说的在理。
6: 明天比的是撒肥，咱啊不能像以前一样各干各的，得讲究个配合。咱明天先不急着撒，先把这块地呀、啊。分成一行一行的，慢慢来。
10: 保准是又匀又实。
11: 快点，快点，
1: 快点！

0: 这撒肥要紧的是什么呀？
1: 肥撒鱼。
0: 还有嘞，不能伤了种子。
2: 哦，对对对。
0: 这南社员一听要跟咱比试，那种保会快，他们一快就毛糙，总会伤了种子。
3: 别踩杆，下面是种子。你们看看人家女人啊，撒的又匀又实，你们这干的叫圣火，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嘞。歇歇什么歇啊，赶紧干，要我说呀、啊、还有脸要工分，就该给你五分。大头快点。

0: 石头，哎呀，石头，哎，哎呀，刚才还在了吧？
1: 准是瞧见自己快输了，不知道跟咱说甚，溜了呗。
2: 那不行啊啊！咱得回去找他去。今儿个工分到底咋记？他得给咱个说法。走，
1: 对，
2: 走，
0: 我给你们找他去。哎呀，
2: 走，
0: 对。
3: 石头，这回你还说剩啊？
4: 要说的都在这儿。
3: 十分，哎，都是十分，
2: 都是十分啊！给我们看看啊，哪个是鹅？啊，
3: 李大嘴啊，十分。
4: 嫂子。

0: 哎呀，别吃了，别吃了，手上活都放下来。哎呀，别唠嗑了。哎，一会儿上课了，上课。放放放放放放！哎哎哎哎哎！大伙儿听好了啊，今天是咱扫盲班头一回上课啊，盛世扫盲啊，
1: 是
0: 啊，扫盲就是不让大伙当睁眼瞎。县里给咱派了个老师来，就是先生，教书先生，教咱识文断字。 往后干活记工分，大家心明眼亮的。
2: 哎，行了行了，活停下，活停下，别干了别干了。人家老师一会儿就来了，大老远的从县里赶到咱西沟，咱可得好好学，不行这瞎闹腾啊。
3: 哎，行，我先睡会儿吧。
2: 睡觉扣工分。
3: 那我这一见这教书的先生就犯困，那咋闹了啊？
0: 我给大家准备的炒黄豆，哎，一人一把啊，犯困的时候吃一颗，保准管用。来来来，
4: 那来分，
0: 一人一把啊！哎，一人一把啊！哎，现在别吃，现在别吃，你犯困的时候再吃。哎，
5: 兰子姐，
0: 哎，安静安静，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啊！
6: 老师不来了啊！山里雪大进不来。
0: 呀，那家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别走，别走，大伙别走。老师不来，咱自个儿学。
7: 自个儿学啊？都是睁眼瞎了，跟谁学啊？
0: 跟我。哎，我有这个。
7: 这是大海跟哥写的信，这上面的字有的我认得，有的不认得，咱大伙一块儿学，啊，就学这个。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兰子，啊，
0: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申济兰收。啊，哥就用这个教你们啊。
8: 好。
0: 喂喂，来，给大伙儿把笔放下去。传一下啊，都传一下，传一下，传一下啊。来，那不行了啊。不认得吧？平顺西沟。 这就是咱祖祖辈辈住的地方，就这几个字儿。还有啊，就是咱们自己的名字，姓盛、叫盛，摆在他眼前咱都不认识，这不让人笑话吗？哎，我当初去那个接生培训班的时候，就是因为不认得字，我都记不了笔记，给我给急的呀！我当时就想，我得下狠心，说剩多的学文化，新社会了，往后没有文化，那寸步难行。
9: 圣是寸步难行啊，就是走不动，走不出去。兰子，这比爬地还难嘞，我可学不会，咋就学不会？我能学会，你们都能学会。咱大伙一块儿学啊，等我学会了，还得给大海写回信来。兰子，你敢不敢把你那个？
0: 小两口那个情话话，也给我们念念吧。念念吧，念就念，有胜不敢的。我念了，大篮子。 叫声啊，不叫大篮子叫声。大篮子，全国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了，本来准备回到家乡和你一块儿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把咱们西沟建设得好好的。可是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马上就要去朝鲜作战了。就像我们战歌唱的"雄赳赳，气昂昂"。

0: 去念念吧。
1: 没了。
0: 呀，这都两年了吧？这大海不是出事儿了啊？
2: 哎呀，说什么？
0: 我说什么？我刚才说是大海福大命大，
3: 一准能回来，
0: 是吧？
2: 你讲什么？听着说甚？
0: 我说什么？我说难听了？那外面那么难听的话，你们不听见？说的女人家太能，可服。这大海
2: 在
0: 这，
2: 哎，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海，大

0: 委屈你了，
1: 别说这话。我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0: 大王圣驾回来，
1: 在家等你。
2: 大兰子，你等我回来。

0: 娘，你咋来了？大嘴他们不放心，到家里来找。我一琢磨，你肯定是在这儿。
1: 娘，他们说，
0: 让他说去，你不听。
1: 你早听过那些话，听着了。娘就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哪有功夫听这些闲话？他们说，是因为我。板子，你来到咱西沟村这么些年了，你听的闲话还少啊？ 你不是从来都不打心里去吗？就为这俺逢人就夸你，说俺这个媳妇啊是耳根子硬，有主心骨，能顶门立柱的，是块材料。你最近这是咋了？这些日子，连土带老的，娘看着不好受。
0: 娘。

0: 不怨呢？
1: 凭啥怨你啊？要说怨呢，你应该怨娘啊，是娘把大海送上队伍的，娘就眼看着你这些年把咱这个家撑起来了，还领着大伙儿去过上好日子。娘要是为这怨你，你说娘不就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吗？大篮子，你还记得你头一天到咱们家说的那句话吗？你说啊，大海呀，不光是咱家的人，还是队伍上的人，咱家不能站着，说得多敞亮，是吧？
0: 娘，只要队伍上没给信儿，我就当大海还在打仗，那盼着他打胜仗，打完胜仗回家了。
2: 真好啊。
1: 娘好，娘和你一块儿等着啊，等着大海回来，你们俩啊再生上一男半女的，娘等着享清福了啊。

0: 石头，小心烫啊！上回咱们去乡里赶会，咱们村儿买了六头牛，还担了一担猪回来。我琢磨着，下回去赶会呀，还得买上老种牛，牛下牛，三年就是两群牛。人家经验会上说，远抓林，近抓牧，农林牧副吃饱肚。
1: 对，咱西沟啊，地少，光种地可不行，得养牛，养羊。
0: 牛羊成群，那咱西沟就离富裕不远了。哎，回头咱再把顺山上都种上树，到那个时候就到处。
2: 丸子，
3: 哎，
2: 来，
3: 嘿，石头，你在这儿啊？你给我过来！
0: 哎，
3: 怎么回事？不是，你咋回事？你再过来！我问你，石头，你这一会儿白脸，一会儿红脸，你想干嘛呀？你咋个意思？你真的跟我们说清楚了！
4: 有什么清楚？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女社员？你这都是欺负人！
0: 哎，盛世啊，
3: 你咋还不知道啊？咱们女社员工分又降了，没有一个拿十分的，就连你也才给八分。
4: 就是他干的，
3: 你
0: 说清楚。这男女工分标准统一是咱们经过村里研究的，都实行一年多了，咋还退回去了呢？
5: 这不怪我，啊，不是我故意给女社员打折扣。
3: 不是你，你在这干嘛呀？你在这边，
0: 哎，到底咋？
5: 这是乡里的指示。
0: 乡里？
6: 乡里
2: 什么？乡里？
5: 这不是咱们村带头搞的男女工分平等吗？有的村就给乡里反映了，说咱啊带了个坏头。把乡里闹得鸡飞狗跳，都干不成工作了。乡里一听，那干脆都别干了，就给咱来了指示，让咱先放一放再说。真不管呢啊！
6: 干啥呀？都已经到这儿了，还放一放？
7: 大篮子。
0: 秦干事，
7: 还真是你啊，大篮子！我就说嘛，敢把毛驴牵进县委大院的，也就是你了。怎么，来县委有什么事儿？
0: 这男女工分不平等的事儿，我想找李队长念叨念叨。他在哪个窝？
7: 他已经是咱们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了。他现在在后院准备明天的大会呢。
0: 部长，
8: 大篮子，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这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现象。如果不改变的话，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也就会影响到咱们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啊，是大

0: 那咋改啊？上时候能改？我看呀，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上下结合。明天的全县农业工作汇报，各乡各村的领导都要来，我安排你在会上发言，先把问题摆一摆。不行，我哪会发言啊？
1: 怎么不会？你在西沟不是经常发言吗？
0: 那哪是发言？那就是唠家常。
1: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明天就是跟大伙唠唠家常。
0: 到时候啊，你就在这儿跟大伙说一说你是怎么发动妇女们参加生产劳动的，也可以说说你们村男女工分统一标准啊，怎么干的就怎么说嘛，好不好？
2: 李部长，要不你替我说吧，我们村的事儿你了解，你说的肯定比我好。
0: 大篮子，谁也代替不了你。今天你站在这儿啊，往小的说，那就是代表西沟村的姐妹们；往大的说。 你代表的可是咱中国劳动妇女，拿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来，还怕上去讲几句话呀？我跟你说，你呢，到时候就把下面人当成这个西沟村的乡亲们，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是替咱妇女说说心里话，行不行？
1: 为了咱妇女，
0: 豁出去了，
1: 试试。

0: 开始了，
1: 开始。
0: 我叫申继兰，是鸡沟村的。我今天想跟大伙说说我们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事儿。
2: 过去别说是参加劳动了，这妇女们连家门都不出，
0: 这男女不平等，就连平时吃饭都不一样，男的吃好的吃干的，妇女们吃孬的喝稀了。
2: 李部长，这样行吗？
1: 行，好着呢。来，接着说。
2: 就拿我们村的李大嘴来说吧，过门三年了，婆婆才用八尺布给她做了身衣裳，她在家就是个受气包。可今年她婆婆一连气给她做了两身新衣裳，还缝了一条花褥子，成了家里的宝贝。为什么啊？
0: 因为李大嘴下地干活跟男人一样拿工分。照她婆婆的话说，原先家里都是指着男的活着，现在根本离不开她媳妇儿。
2: 我们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不光自己腰杆挺直了，还给合作社做了贡献了。我们村的三嫂下地之前呀，都光靠她男人了，家里年年断口粮，还欠了外债。现在三嫂下地挣工分，光大春一季这分的粮食啊，够吃到接小春，家里人再也不用饿肚子了。照这样来看啊，还了外债，
0: 还能给家里每个人缝一件新棉衣，
2: 这说明什么？说明妇女们参加劳动以后，家家户户日子都好过了。哎，戚家台的社长来了吗？
3: 来了。
2: 哎，我有个好姐妹叫来娣，就嫁到你们戚家台了。她在我们西沟当姑娘的时候就参加劳动，嫁到你们戚家台，保准给婆家出大力了吧？啊？
3: 是嘞，是嘞。
2: 看，都承认我们妇女能干活，
0: 咋到了评工分的时候就给我们女社员评最低了？这不平等。哦，我这么说啊，不是要跟男社员争个高下，男社员力气大，重活是主力，这谁也不说声。
2: 可这男社员里面也有干活一般偷懒耍滑的，就不应该给十分了。反过来说，
0: 这女社员心细，干细致活是长项，缺了他们也不行。就像俺们村的李大嘴、三嫂，颇实能干，那出的贡献不比男社员少，只给五分就不公道了。照我说呀，咱们就应该合理分配劳力，男社员、女社员都应该有积极性，社会主义才能大发展。大伙说对不对呀？
4: 对。

0: 韩记者，这就是西沟村。哎呀，
1: 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我本以为西沟是一个荒凉贫瘠的地方，这么看上去，
2: 也是广阔天地呀、啊。
0: 西沟百姓的干劲儿也是热火朝天呢。
1: 好啊。
0: 韩记者，他们来了。
3: 怎么了？你说呀。
4: 那不行。
3: 讲吧，讲吧，讲吧。
0: 大篮子，
5: 李部长，秦干事，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人民日报》的韩记者。
1: 你好。
6: 《人民日报》？嗯，那知道，扫盲班老师教我们读过。
0: 韩记者特意从北京过来采访你的。
5: 采访我？啊，我有甚可采访的？哎。
1: 是你开展了男女同工同酬，走在了全国的前头，这是新生事物，值得大力宣传的。
6: 男女同工同酬啊！
5: 哎，这个叫法好哎！
7: 对呀、
5: 啊，
7: 这个好，这个好。
1: 那你是怎么想的？要开展男女同工同酬啊？
6: 我就是一心想让姐妹们挺起腰杆，活出个人样来，那咋办？就得劳动啊，不劳动咱妇女咋解放啊？
7: 对，
6: 不斗争咋有地位啊？
7: 对对对，就是
1: 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好，好，好，好，这篇文章有题目了。
6: 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8: 兰子姐啊，你上报纸了？
6: 不是我上报纸了，是咱西沟上报纸了。
9: 媳妇呢？
6: 咱的男女同工同酬上报纸了。
8: 报纸了，报纸了。
9: 哎，有我吗？
6: 有，都有。哎，兰子，这会儿记工分，石头不敢给我们女帅也打折扣了吧？
10: 敢，石头。哎，
6: 石头来。
11: 宝宝，嫂子。
6: 石头。哎，好好学习学习啊！往后再敢歧视我们妇女，全国人民都不答应。
11: 不敢。嫂子，县里李部长来电话了。
6: 啊，来，接着李部长。哎，
11: 来，快点，快点，快点！你们看看啊。
5: 李部长，
12: 大篮子，
0: 看了今天报纸了吗？
5: 看着呢，乡亲们都看着呢。
0: 大篮子，记住今天的日子，1953年1月25号，你最先倡导的男女同工同酬得到了肯定，并将走向全国。

0: 你这都多久了？你还没完啊？给我倒口热水。哎，兰子，你这来这么久，你不是个事儿啊？我带你去看看郎中去吧。啊，
1: 我没事儿。
0: 哎，你别老没事儿。哎呀，我天，你这么折腾，你这身子能受得了吗？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去，啊，找医生看看去。
1: 等这批树苗种上再说吧。新树苗到了，
2: 嗯，
1: 走，看看树苗去。
2: 上次那树苗有的根儿都坏了，这回得好好检查一下。
0: 你这，别急，哎，等等啊！
2: 哎呀，你这，哎呦，你这身体。

0: 咱这山上没有树，一下雨啊，水哗哗往下流，存不住水。有水一场流，没水可怎牛？种上树啊，水不下山，土不出坑，就真是荒山变良田了。咱们已经种了300亩了，等把这2万多亩空地都种上，可不少嘞。咱们先治远，后治近，先治坑，后治地，最后再治表面的。哎，咱不种了这松柏吗？往后再种点别的。啊，桃3年，杏4年，枣树立地就挣钱，还有苹果树剩的，咱都给种上。好，哎，种。
1: 哎呀，这桃3年，杏4年，哎，李大嘴生男娃娃也生了好几年。
0: 哎，嫂子，哎，你男人还欺负你吗？
2: 他敢。哎呀，现在啊，我不用他养活，我现在工分挣得比他多。
0: 嫂子说话都硬气了，
2: 就是嘞。哎呀，
3: 嫂子，嫂子，
0: 咋？哎，你们咋来了？咋不种树了？
3: 还种甚呢？你到那边瞅瞅去吧。
4: 嫂子，就咱这山呢，它就种不活树，之前种那300亩。一棵都没活。
3: 对呀，都死嘞。
4: 嫂子，你看看，咱走。
5: 这起早贪黑的，一上山就是一天，好不容易有了300亩，一下子全完了，这不白费功夫吗？
4: 要我说，以后种树这事儿就别想了。瞎耽误功夫。
5: 远抓林，近抓木，农林牧副吃饱肚，这是咱西沟的规划。一遇到坎儿，你们就打退堂鼓啊。
4: 嫂子，这不是俺们打怵，是咱这西沟啊，它缺土缺水，上了树都种不活嘞。
5: 都说是靠山吃山，为什么咱就靠不上？
0: 还不是因为咱这山都是秃山。咱得治。咋治？就是种树。只有种了树，才能存住水土，等到这秃山变成了青山，就成了咱的金饭碗了。

0: 要不然，就这么几亩地，累死累活也打不出多少粮食。守着这大片的山荒着，咱就变成捧着金饭碗要饭的了。
1: 嫂子，这理是什么理？可是说一千道一万，树种不活，这又耽误工，这个责任谁负？啊？

0: 这300亩的树苗都死了，独活了这一棵，你们说神不神？
1: 能活一棵，就能救一坡。嫂子，这也许就是个巧合。哎，你们看啊，咱们种的树，大部分都在阳面，干晒，这棵树在背阴处，而且这有石头，能经得住水。兴许这就是关键。要么说，咱把树 都种在背阴处，用石头砌成鱼鳞坑。再有，不光种树苗，再撒上树种，结合着来。
2: 这能行吗？
1: 一准行。

0: 兰子，
1: 嫂子，嫂子，等咱种完这些树，就完成这几座山的种树任务了。
2: 真不容易啊！就说这挖树坑吧，一米见方一米深，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挖两个口，还得挑上70担好土填上，一棵树就得好几个劳动力，流血流汗呢。大家辛苦了！
3: 不辛苦。
0: 兰子，不辛苦。
4: 只要是我们跟着你干呀，干甚我们都不觉得累。
2: 行，接着干。
1: 走，干活。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雪莲花开五度浓性。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上周克拉玛一三组顺利完成了三支环境舞蹈作品，韦涛、海迪利亚、叶克亚、梁家靖在一v一替换淘汰中挑战成功，随前两组顺利晋级下一赛段。本周赛里木湖三组将进行三支环境舞蹈创排，哪些选手能顺利晋级下一赛段？
1: 第一名，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0: 选出本组的队长，他将代表大家去往本组不倒的外景地进行采风。
1: 我觉得队长肯定是综合的，不管是内容还是创作还是管理，然后整个队伍的协调，我觉得这个是尤为重要的。
2: 对，
1: 就是我们所有的核心都是为了这个作品。我觉得先说个人的想法，你是优先吗？
2: 我就觉得可以从四季讲，从生命开始，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的舞种，我觉得是很好的。
3: 我觉得他可能偏向自由更多一点，就是看他那个环境的时候，就感觉你要身处在那个里面，要去跳舞，感觉特别自由。
4: 就跟他一样，就开放就行。
2: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就跟他一样。
5: 因为这是赛里木湖，然后又在新疆，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干旱的地方，所以它这个湖才尤为的珍贵。它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天然的，可以说是馈赠出的美景。那我们把生命的一些东西去体现在我们的舞蹈里边。
1: 赛里木湖是很震撼，然后它的美是有很多种，是展示不完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很小很小的点去给它放大放大再放大，从小而精，然后还要考虑的是大家的舞种，
6: 对，
1: 能不能去接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7: 我个人感觉哈，就第一反应我觉得聪哥很适合去看那个景色。
6: 聪哥是谁？
1: 我是聪哥。
8: 这是我起的外号，对不起老师们。
7: 他的心灵感很强，然后他那个对景色那个融为一体的感觉。

0: 对对对，那就通哥吧。
1: 对，
2: 我听大家的。
3: 那我们的队长就定。
4: 白大哇！
2: 这样子，每个人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5: 那就老大哥开始吗？
2: 好，那我先哈。我作为可能是比较年纪比较年长的一个人，我的表达很简单，就是我还是秉承着使命感。一个理由是我是第一季的舞蹈选手，从一公到八公，我可能就是可能更有经验一些。第二，我就是想用我这17、18年作为从舞者到编导的这么一个身份，用我的经验来给予大家更多的帮助和团结。然后没了。
6: 哪个灯？哪个灯？
2: 来。
7: 哥哥姐姐都是特别优秀的舞者，所以我没有什么就穿。
8: 我也不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陈氏哥哥更合适一些。
9: 队长这一块，我希望还是就是更想当队长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去辅助他，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对，
10: 我还是个学生，我没有那么多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希望这个队长就留给优秀的哥哥姐姐们来担当。
1: 我是想要竞争这个队长的，来这个节目追求的就是一些进步、创新、勇敢，以及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首先第一，从我自身来说，我能够想要做的就是把东西做到极致，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既然待在一起是一个团队，我希望我们更多的是在舞蹈上、意志力上、精神上一起进步。然后同时我作为队长的话，我也会担任起队长所有要承担的一些责任也好、能力也好。我作为队长能够帮助大家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一起进步。
0: 嗯，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当队长的助手。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或者是队长需要我就是帮他处理的事情呢，可以积极的找到我，我很乐意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11: 因为我毕业其实也7、8年了，所以我也是可以成为大家一个很好的辅助，很好的兵，指哪打哪。哎，拜托各位，谢谢。对，
12: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我还是在校生，听你们的安排，我很听话的。
2: OK， 鼓掌。
8: 那我们要不匿名投票一下？

0: 片，
1: 豪臣一片儿，
2: 肖一片儿，肖两片儿，两
1: 片儿，臣两片儿，
2: 臣一片儿，肖一片儿，好，最后一票了。
3: 金的里面，
2: 金是肖。哎，
4: 老师，我们有纸笔吗？
5: 安排。
4: 可以可以，然后计票，可以可以，就这样挺好，原始方式。
6: 可以。

0: 迪迪
1: 迪
0: 一票，
1: 一票，
0: 迪迪两票，迪迪三票，迪迪四票，迪迪，
2: 好了好了，
0: 可以了，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可能是这里面最大的，然后呢，可能有舞台经验和排练经验。承蒙大家厚爱，我一定会以我以身作则，让我们组稳居第一。
1: 好的，
2: 好。

0: 你来过很多次了吗？
1: 五六次吧，我每年都会来。
2: Hello， 李老师，
3: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赵柯老师。
0: 你们好，
3: 这次也很有幸邀请到赵柯老师。
4: 欢迎，
5: 欢迎老师，
3: 欢迎老师。赵柯老师，大家一般都是荧屏的一些影视剧里看到的相亲。

0: 《庆余年》等等，对对对，好多人都在追剧，但是很少有人看着赵哥老师跳舞。
1: 对对对对，
0: 你们也自我介绍一下。
2: 老师好，我叫樊浪，然后也可以叫我樊樊。啊，
3: 老师好，我叫迪迪，然后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
4: 迪迪，好记。
0: 迪迪，
5: 老师好，我叫肖金宇。
4: 小金宇。
6: 对对对，
4: 这个更好记。
0: 这个名字更好记是吧？来这儿感觉怎么样？
5: 美，
2: 很舒服。对，
0: 今天我们要环湖，其实它处处都是景色，所以需要我们处处去留心，去欣赏美，发现美，通过我们的作品展现美。好不好？
3: 好的，
0: 出发
4: ，go！ 这湖真美，这颜色真的，这个蓝，你们有没有人愿意那个形容一下这湖的蓝？
7: 我觉得它应该是克莱因的蓝。
0: 克莱因的蓝，
7: 就你可以从远处看那个蓝色，它特别像那种很纯很深色的那种，
5: 它特别像那种琥珀一样的蓝，
7: 近看还有那种
5: 青绿，
2: 对，被治愈。
0: 每次来三零五湖都给人一种
7: 特别心旷神怡。
0: 对对对，
4: 他们讲说这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是
0: 这个暖气流到赛里木湖是最后一站，所以它叫最后一滴眼泪。再加上它的这个是有一点咸的咸水湖，所以就更像眼泪似的。
5: 哇，那还挺浪漫的。
0: 对
7: 对。
4: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儿也可以编舞，
5: 对对
2: 对，
0: 相当可以。
4: 对呀、啊，
0: 因为这个咱们刚刚聊到这种深情，这种浪漫，是吧？嗯，我觉得这个些好像都能放在作品当中。
5: 对，
0: 你们有什么想法没？
5: 如果用爱情的一种的话，就是更纯粹、更清透的一种感觉。
4: 对，就是那种很纯的爱啊、
0: 那种爱情，或者是那种。情感的舞蹈，
4: 就是等你七千万年等你啊，就是那个电影，
7: 大话西游
6: 里面，
4: 对啊，我觉得那个
2: 紫霞蝎子是吧？
4: 对，那种爱情多美啊！
5: 小时候看《大话西游》看不懂，现在看《大话西游》，每一个点都是很感人的点。
0: 看来这个作品能拍，
5: 对吧？
8: 就因为他这么多深情是吧？
5: 对，
8: 所以他才有这么美嘛，对吧？
2: 除了在这个湖边上跳舞，如果去悉尼里面跳舞的话，会不会更美？
0: 对，哇，那个也完全不一样。然后那种阳光在上面直射下来以后，从那个树枝的那种树杈那种缝里的打下来那种光，哇，太美了，处处是景，而且景色都不一样，发现没？你看，刚刚咱们是那种这个湖边有那种鹅卵石呀啥那种地貌的，是吧？现在你看这右面，我们又是这种绿草萋山丘的这种感觉。然后前面还有这种丛林，所以它每个地方它的感受都
5: 对，
7: 好漂亮。
2: 赛里木湖不只有湖，还有草地，还有雪山，还有树林。
5: 对，
0: 我跟你说，还有可能有蘑菇，因为有好多的野生菌类好在这
7: 儿都没有。我都没有摘过蘑菇，
2: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采一下，体验一下？
0: 行，
2: 采蘑菇。
0: 一会儿咱们随便找个地儿停下，咱们试一试。
5: 是吗？嗯。
0: 准备下车了，我们到地方了。
5: OK，
0: 咱们去采个野蘑菇。
5: 没问题，把锅带好。
0: 来，好，下车了。
4: 车到这儿了，
0: 终于到了。哎呀，嚯，哇，哇哦！
2: 咱们去一探究竟吧。来找吧，各位，找蘑菇，用心找啊。
4: 有花，采花行吗？
2: 得把草拨开。
5: 对，
2: 我要看里面有没有小蘑儿。
4: 很小的那种吗？哦，
2: 我找到了。就是捏了，看。
7: 啊，它真的是
2: 捏巴了，
5: 晒干了。
2: 是蘑菇吧？
5: 是蘑菇。再找找。
7: 我来找一个。
0: 那这也吃不饱啊。
7: 找到了，在这
4: 儿哪
2: 有？哇，这个好大！
7: 哇，
2: 这里两个，这两个很好看。
7: 这个，
2: 对，老师，
5: 来，赵科老师，这儿，
2: 老师你来采一个。
4: 我直接分享一下你们的成果，
2: 特别大的，
4: 给我留了一个，
5: 留一个，这儿。

0: 好大呀，好圆呀，我舍不得了，有点
1: 胖胖乎乎的，谢小胖子。
2: 哎，而且它这个很容易摘出来哦，
3: 好可爱，
1: 拍一个，
0: 好看啊，
1: 对。咱们这三个也好看，像三个小。
0: 这叫什么品种？
1: 不知道。啊，
4: 这个叫野生蕨。所以这个也能体现这种万物生是吧？
2: 对，
4: 人与自然的这种。
1: 踩一段，
5: 采蘑菇的笑。
0: 我可以让这个上来就有动作了。
3: 那我们就即兴一段吧，采蘑菇。
2: 行啊，没问题。我。哎呦，
1: 好美！
4: 这一下就有了。
0: 对。
1: 哦，好大哥！哇哦！

采蘑菇哦。

0: 看，就感觉特别有生命力，是吧？
1: 真的，
2: 蘑菇也好，小草也好，它都是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3: 对，
2: 我们的艺术也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1: 你看，同一段音乐，同一片地方，但是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都带着那种满满的爱，然后都那么美，但是节奏感啊、喜庆啊，或者是那种表达方式又不同，哇，真的太奇妙了。
2: 看到这种森林有什么感觉？万物生灵，人与自然。对，而且我觉得它这种参差的感觉更有画面感，有层次感。
3: 对，
2: 一开始在咱们在平原上的时候，它是那种完全就是平视的这种感觉，在层次感当中，你的这个我们所有人的站位也好，造型也好，穿插也好，会特别有意境。
3: 是的，
2: 但是找什么主题？
1: 是生长
3: 自然，对，万生长，然后向上延伸生长的一个状态。
2: 哎，这个好，对。哎，
1: 感觉手自然就起来了。
2: 好像呀，气沉丹田。
1: 这是练上了是吗？
4: 那我们来一段简单的八段锦吧。
2: 八段锦？你会八段锦？
4: 会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舞蹈结合一下。
2: 好，我一直特别想学。
3: 来来来，可以的。
4: 吸，展开，身体化，吐。收脚，拉，
2: 爽，
4: 和云手，推，收，风火轮，走下，爽。
2: 我每年都会来嘛，这儿也有好朋友，然后带你们去跟他们见面，看看他们有什么故事是咱们可以去吸取的借鉴的，好不好？
1: 走。
5: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6: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主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7: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6: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主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7: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5: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老朋友，也是弟弟，也是咱们第一季的啊，新民族大会的选手。老师好，老师好，马克老师的啊，赵柯老师。
1: 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你的师弟师妹了，啊，也是几个，也是咱们第一季的。
2: 你们好，你好，你好。
0: 你们也是过来采风找灵感。
2: 对对对，因为第二季了嘛，
0: 他们也是刚组团，然后要有新的作品的展现，然后我们今天是整个赛幕湖绕了一圈，好多的这种。 我们觉得有意义的地方，或者说是有灵感的地方都也去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文，所以一定过来跟老师们见个面，你们也找找灵感，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传统蒙古族舞蹈萨瓦尔登。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一定还是能掌握得到啊。
1: 他们家就是这样很传统。
2: 坚果手。
0: 像不像雪？
2: 像
3: 来来来来来
0: 来
4: 来来
0: 来来来来，女孩来这边学，女孩都韵律，男孩去那边学，男孩韵律来。
5: 女孩都是这样压腕，压腕提压提压，对，然后带一点耸肩，哒哒哒哒，拍胯，一哒哒三，然后这样两边看压提压，对。
3: 男孩一般就是传统的舞蹈，比如说这是提压腕，提压腕，两个手一块提压腕，对，
0: 他还有颤息，看上没？
3: 民族舞都会有颤息这东西，
0: 不是，扔。
3: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手改成弹拨手，翻腕，咻，打开，再回来，再打开，从下往上行礼，
5: 跟他们一样啊，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行礼，会了吗？
3: 左手尖打我们右手的胳膊肘，再来，
5: 一二三四
0: 打六打
5: 六，
0: 这个咱俩配合特别好，
4: 我也觉得是，
0: 来吧，没问题，
4: 我觉得配合得很好了，很默契了，
0: 辛苦老师，来
6: 来来来，
5: 走。

0: 6 7 8 1 2 3 4 5 6 7 8 3 2 1
1: 哇，最后这个咱们特别特别的默契，
2: 它还有些似曾一样的感觉是吧，但是它还有不一样的特点在里面。
3: 不一样，
4: 不一样，
2: 所有的民族它其实有共通点，
0: 对，共通点
2: 也有它的个性特别的地方，
1: 特别的地方
2: 啊。那你们想想这有没有可能放在咱们的舞蹈当中，
3: 非常
2: 或者元素也好，或者它的风格也好。
5: 我希望我们加一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元素，然后他们的元素可以围绕我们这个主题，然后让它显得这个东西它很有别味，很独特，独一无二一点点。嗯，
6: 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豪迈、自由、洒脱的一种气氛。我觉得中华民族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然后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

0: 民族的自豪感。
1: 他们更多的是原生态和纯粹的一些发力点，而且他们的动作也是非常有风格性，就是他们一出手我们就说是本地人嘛，真的是我就想体验这样的氛围，才能感受得到他们的自然，他们的淳朴，他们的松弛。

0: 慢行走，我用奔跑告诉你，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
1: 但看那儿真的很漂亮，
2: 你看这儿的这个湖的颜色又不一样了，
1: 对，它是那种有阴影感的，
2: 对，
1: 感觉
3: 就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
1: 感觉。我们组如果在这儿跳一段很干净很纯粹的舞蹈，应该会
3: 很美
1: 漂亮。
4: 对，而且我觉得自然和舞蹈之间
3: 也是
4: 这个，我觉得相互交映的。
3: 大自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美景，那作为我们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4: 我觉得是用我们的舞蹈来传达它的声音。
2: 那你比如说咱们就可以有一个舞蹈是拍这种人与自然相结合万物生的这种感觉，
4: 对，
2: 是吧？
3: 对，
2: 丛林万物，是吧？哦，
5: 真的是的。
1: 我觉得我们组可以体现山丘与湖的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因为我觉得湖它就是很美的，然后它很柔软，它很干净，但是你要看对面的山丘，它就会有很强势的一种压迫感，
4: 它很锋锐。
1: 对，
4: 浪浪老师呢，
3: 人与自然，然后包括我们爱护丛林，从这一点去创作舞蹈，我觉得也是 OK 的，
5: 可以结合。我觉得
2: 对，完全可以，
1: 是
4: 环保。
5: 对，这个生命力，这种丛生的这种感觉和大自然，包括它的生态环境，我觉得它是一体的。
2: 对，
4: 那一来这里全是灵感。
2: 大话西游他们有这个想法了，嗯，这个人与自然，
6: 人与自然，
2: 万物生，
4: 金枪玫瑰，
3: 金枪玫瑰，
2: 一帮女孩想跳的就是英姿飒爽的这种，还女孩的就不光有柔美的一面，是吧？
1: 对，
5: 哦，所谓风景如画，就是美的太假了。
2: 对对对，
5: 一点不真实，
3: 你就仿佛看了一幅画一样。
4: 赛里木湖太美了，去那跳舞肯定能够把自己一些没有展现过来的东西可以展现出来，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奔放。赛里木湖可能就是每个人心中的七彩祥云吧。
7: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8: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9: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8: 气场全开无死角。
9: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8: 祝你梦想成真。
7: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起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10: 我们只有七天的时间来拍这支户外环境舞蹈，所以时间很紧张。
11: 排名第三的队伍我们可能要全部淘汰，所以我们一定要完整的进入下一步。
4: 赛里木湖等着我们，来吧，跳就完了。

0: 弟弟，你坐到我裙子了。
1: 哎呀，哎呀，特别开心啊！再次跟大家相聚，在排练厅里面是第一次。
2: 从那么宽阔的地方一下到了教室，真的换了一个世界啊！
1: 对对对，湖边，再到丛林深处，每个景都不一样。他们三组的作品的风格也完全。

0: 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是特别期待，对吧？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在要看片之前，其实心里面心情比较复杂，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效果？

0: 来。
1: 期待大家的精彩呈现，好不好？
2: 好。
3: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去过赛里木湖这个地方？
4: 去过。
5: 有。
3: 啊，那你们一个一个说对赛里木湖有什么印象吧，然后有感受到什么？
6: 感受到就是，你先说吧。他去过，他从小在那儿长大。
5: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会去那儿，就是家里有啥事就会带到那边。以前那儿都是有什么各种节目的，会有表演，就给我的感觉从小啊，就是真的很美，很大，还有瀑布，其实很多旅客都不知道。嗯，没了。
7: 很期待，
8: 向往了，
3: 来，
7: 期待，很期待。
6: 我只去过湖，而且是以游客的身份，还收了我门票。而且我没有特别往里走，所以说我看到那个景色就跟大家在纪录片看到的差不多，
5: 就只是一片湖是吗？
6: 只是一片湖，但是我不建议我们只在那个湖那儿拍。
5: 对啊，
6: 因为它的反面是像草原一样，再往里走的话可能有
5: 更好看的景色。
6: 有更好看的，你一进去的时候它是很长的一条路线，所以我建议到时候我们不要光在那一个景，它往里还有天鹅，对不对？
3: 毕竟我们这一组是唯一组全女孩，然后呢这个风格就是那种很意境嘛，
9: 更多样的景色其实能够比较丰富我们整个画面的呈现。
3: 哦，老师好。
10: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坐坐坐，我们坐坐坐。
3: 好的，
10: 就是我现在给你们先植入一个概念，然后我们来发散一下思维啊。我这个主题叫丝路行，还是以九位美女为主。我们的服装可能会有一个斗笠，然后有沙幔。
11: 我喜欢。
10: 喜欢吗？
11: 喜欢。
10: 来吧，一人领一个。
7: 好可爱啊，我的头有点大，这带得进去不？
12: 拿来吧你。
10: 五六七走，咚咚。一二的时候你要把帽子也要往上走，你的头要随着身体梗住这个脖子到这儿来。咚咚完了之后，我们的脚然后打开，对，这个位置。 OK， 再一次，五六七走，咚咚咚，蹦蹦。我们这里巨快啊，
9: 老师今天教动作也都是一些爆发力的点，我觉得这个舞蹈的气质跟我本人的性格符合，应该有80%。
10: 一二三四，
13: 练着有点困难吧？我们因为这个舞就是要卡很多点，就是力量型的那种，就是还是掌握不好。担忧我自己会拖大家后腿，会害怕跟不上，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嘛，就是有点吃力。
10: 我先教你们一个 tutting。挨几手，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会有手位啊，我们现在就用最简单的，你们可以跟我做镜面也可以啊，保证它两个是平的啊。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90度，上二三四五，五，
3: 右胳膊肘直接往上抬，抬到左手这儿，往这面，往这面方向。老师是这样吗？
10: 对，
3: 这个
10: 就是
3: 你的右手腕搭在你的左手腕上面，成为90度，
10: 贴住，
3: 就是这样。然后在你的左手臂，然后直接右手抬，然后左手上，然后右手拉，
10: 对，
3: 然后一平。
10: Yes。
3: 对了，
10: 对，好多了，好多了。
14: 对，
3: 这个地方，你从这画完之后，你要先这样，然后再给跨，速。
10: 对，
3: 不是，你是这样，你得是这样。
7: 哦，这儿下去。
3: 对。五六七八，送送给走，
7: 送送，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这个地方这个按照二三的话，必须得卡点很干净。
10: 对，
3: 如果不干净，这个后画圈就会像浆糊一样。所以我们要想好到底是二还是三，先给腿，然后再给身体，就是送。
13: 迪迪他作为我们的队长，然后他对大家都很认真的，就是很负责任的，就会看每一个人的动作，然后比如我的动作出现什么问题了，他就会及时告诉我，然后陪着我练一下。这样
3: 走。不对，你这不做完了吗？你这个手往上拎，你别下去。对，然后那个

0: 我往前栽，捧这么给，走，大大，身体就应该还是柔的，你就松下，你不能松掉，你每次没做完就松掉了。
1: 第一节嘛，一起排练的话，他是那种很负责任，他看我动作不会，他就会主动来教我，责任心最强了。
2: 他可能跟我们平时的民间舞啊，或者古典舞的发力方式其实不太一样，所以今天其实大家一来做这些动作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雅迪姐她很负责，就是我们每组人哪怕是分组在练或者是自己在练的时候，她都一直在旁边坐着看我们的动作啊，给我们这些队友一些指导。
0: 一二三四
3: 二七八
4: 两，
3: 是不是也害怕？
0: 毕竟都是九个女孩子，然后大家长得都很好看，条件都很好，然后再加上舞蹈啊，再加上一些表演，我觉得应该是一场视觉盛宴吧。
5: 妈呀，

0: 有点震惊，女团组很棒，非常的美，特别是埃及手那一段，非常整齐。
1: 纯女孩群舞的话，确实会比男女都在一块的这个情况会占优一些。
2: 第二支作品名字：
3: 森宇。
0: 森宇。
1: 森宇。
2: Let's go。然后。
4: 这样。
2: Hello。小伙伴们。
4: Hello。回来了。
2: 我回来了。我说一下我这次去赛里木湖的一个感受哈。我这次特别发现的是有一片特别大的森林，然后还有一些小道，然后你走到森林里面的时候，那个阳光打下来，你去感受那个阳光是特别舒服的，然后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头发丝，我感觉都是可以在

0: 动的，它那个整个的草和旁边的树加上有那个风吹的声音，就感觉是那种特别有生命力的感受，就是人与自然，然后万物生灵，然后顽强不息。我一走到这个森林里的时候，我特别想跳舞，你感觉自己像那棵树一样在生长在呼吸，包括这一片森林给我的这种感受，包括它滋养了大地，给了人们一些美的东西。
1: 他是最适合做采风的人，他的情感很细腻，他可以捕捉到赛里木湖很多风景啊，或者是人文，他都可以感受到。你能感受到才能编创，能编创才能为我们这个队伍带点这个丰富的故事在。
2: 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想要探讨的是我们人跟大自然一个灵性的对话，你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你在这个自然环境中你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去找一个水的质感，可以去靠你身边的人，去找一些你不断从土壤里生长出去的感觉，加上那个身体里爆发的点，啪，融下去之后，让自己交给大地，都交给大地，都交给大地。啊，
3: 好疼疼！
2: 咋了？
3: 磕到我的头了。
2: 那你这是休息不？你先别起来。
3: 好的。
2: 来，你们先起。没事吧？最后一个点，你是有点累。女生会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原地起跳，男生要是迅速做反应，啪一把把她抱住。比如说我是女生，对，然后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接住女生，好，可以放。比如说她从你前面过去了，她没有接你，你不行。
4: 往回卷，
5: 主要是担心托举，因为托举的话跟女孩配合的时候，那个重心那个发力方式，就是我自己使劲跳跟别人俩配合跳那个发力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主要担心这个。
6: 哇，好高啊。
7: 你不行，
2: 不是，
7: 你不行
2: ，已经出现了一位啊！你跳起来！
7: 我不要我打你！
2: 妈！别成为那个不行的，走，随便走。对不起，
8: 没事
2: ，没事吧？
0: 今天让我觉得特别难的动作可能是做托举，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就是提不起来，上去的时候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动了，就蒙住了。
9: 因为有现代舞的话，肯定它会有一些很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或者是一个动作配合，就是我们需要一些磨合。
10: 这个舞蹈的风格我不是很擅长，就是有点担心。
2: 一二三四，四就要起了，
11: 四就起来了。
12: 腿伸直个，
13: 这伸直吗？
6: 我会打到你呢。
2: 手要有高低差，看不出来。
14: 有点缺氧。
12: 对。
6: 哇！我好适配哦。
15: 很像探险家。

0: 蛮不错的，我觉得还是把人的推入了一个高潮，我觉得我们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甚至觉得第一的可能性大一点。
1: 看完两组了，心情紧不紧张？
2: 有点紧张了，有点紧张了，
3: 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担心就是哪里做的不够好，包括自己做的哪里不够好，其实更多的还是就是紧张的心情。
4: 我这次跟他们出去采风啊，去到赛里木湖的好几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好。而且第一个就是十里长堤，海天一线那个感觉一样，很通透，天和地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2: 天空之镜。
4: 对，天空之镜。那这次采风呢，还去到了一个很像很像《大话西游》最后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那个城头，叫做三台古驿。它不显得荒凉，它显得非常的有力量感。当我们站在那个里面的时候，来来回回穿梭的人在里面发生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然后一抬头就是紫霞仙子和至尊宝，
5: 七彩祥云，
6: 孙悟空
7: 变成猴哥，
2: 生离死别，
4: 小时候没少看。
8: 其实我们应该抒发的全都是我们自己，当角色赋予了我们内心灵魂的时候，我同时能在这个环境下都做我们自己。
9: 我们这个作品呢，主要讲的内容是一个打破宿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节。这个作品呢，一个紫霞，一个至尊宝，有没有人对这样的角色有强烈的意愿呢？举个手，我看一下。一个，两个，四个，好，女生就你一个，那女性就不用选了，就是你了。那咱们四位男生自己去找一个音乐诠释你想诠释的那个角色是什么样子，然后大家去评判谁中谁来。

0: 来说一下这次选色选的这个角色的结果。陈实、金宇、金宇、金宇、金宇。好，谢谢大家，谢谢。其实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们组内还有一个上一季的成员在，可能经验会足一些，最后选到我的话也是挺惊喜的，感谢大家的厚爱。
1: 六，
2: 八，因为他的发力点不太一样，然后要控制声音就挺累的，我觉得。
1: 大大大，不要着急，点。拎住！哎
3: 呦，哎呦，真的好懒，点跟不上，太开发身体了。可能我不太喜欢，但是我会去尽力去做，尽量不要拖大家的后腿。
0: 大家揉揉完，大大大，
3: 大家都很团结，很一致，谁不会就找队长。
0: 那其实昨天有一个那个细节，就是。看完之后，他是从这里，一，还有一，二三。
2: 对于他的专业，我觉得一开始对他的评价就很高。这两次排练，我觉得他也没有让我失望过。
4: 萧景瑜哥哥，他能力在线，非常优秀。
0: 录这边，录这边，慢一点，感觉胸慢一点。其实做快一点倒好，不要别顶话，不要顶话。录，哎，好吧。弹走鱼尾纹，再弹，再弹。我抽，我钻，
3: 二三，
4: 我觉得我挺有压力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做动作又快，然后记性又好，软度，我觉得各个方面我跟他们比是差远了，我很害怕，但是我想要拼一把，
5: 很棒，很棒，很棒。
2: 肯定会想把它做好，不被淘汰。
0: 我相信我的每一个队员，
6: 整体状态是挺好的，所以就是整体的氛围还是挺不错的。哇，
3: 非常整齐，
0: 我们组真棒，撸起袖子加油干，朝着目标疯狂跑。
3: 我很期待这个作品的呈现完全的效果是什么。

0: 漂亮。
1: 我觉得他们是有思路和情感的，
2: 三组作品都很用心，每个演员都把自己表现得都特别好。
3: 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个我们的赛制，第一名全员晋级，第三名咱俩选三个人，可以跟第二组的三个人一v一晋级三个，这是我们的赛制。现在大家就一步二场休息，我们开始激烈的在争论到底谁晋级谁淘汰。
1: 女团组他们拍出来的一个效果，我感觉好像没有我在现场看到的那么有视觉冲击感。然后第二组是水水那一组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拍摄呀，包括他们的跳的呀，我觉得都还挺好的。我们这一组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比较有故事情节嘛，我觉得我们组可能是第二或者是第三。
3: 咱们也是第一次看这个整体的呈现，其实有的还是想象之中的，有的是给予了惊喜。
4: 其实创意就想象的和实际呈现出来的确实还是有不太一样。
3: 对，所以我觉得三个节目都是可圈可点的，特别的纠结，
4: 尤其选择恐惧症，
3: 但还得选。咱俩一二三同时说自己喜欢的，再来看能不能碰在一块儿。一二三四度，因为异梦是很整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思度是变换的，场景也好，把所有的基本功的这个融入也好，还有好多语汇的这种丰富性。
4: 因为我们节目叫新民族舞蹈会，有一个新，
3: 对，
4: 不是单纯的只是看基本功，新的方式，新的尝试，对，核心的角度不同嘛。
3: 对思度印象特别的深刻，整体的融合我觉得是最好的，就给人眼前一亮。
4: 我觉得他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个感觉，就是异梦。我觉得这个统一的融合度特别强，它的编排形式也比较新，把这里面每一个景点都用得很好。
3: 哎呀，沉重的脚步呀。怎么感觉我的内心比你们都沉重？哎，争论比较大。
4: 嗓子都快哑了，
3: 差点开始吵，到达到这种程度。
4: 我打不过他。
5: 你搞笑啊！
3: 好，确确实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俩刚刚也在复盘这三个节目，最终决定，第一名

0: 易梦。
1: 天哪！
2: 自己都没有想过会是这个结果，我很激动，直接哭掉了，非常不可思议。
3: 挺难的，这第一挺难的。
4: 我觉得他不能跟我们组相提并论吧，但他们组可能是因为有男主和女主把这个故事线突出得很明确，但是我们组展示出来的其实就是一种意境。
0: 好，第二名，思度。
1: 好，恭喜恭喜
0: 我们。第三名，森宇。
5: 已经进潜力 stock 很好了，可能只是运气不好吧。
6: 沉默了，我很震撼，但是我觉得我不认同是第三的。在我心目中，我自己这一组肯定是第一。
0: 这个排名不是证明你们的专业水平，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最重要是把作品好好的呈现了。现在我们一v一，
7: 两位起舞见证官商议三组作品排位，魔鬼队伍将有三人可向第二名发起一v一挑战，获胜可替换晋级，失败则淘汰。
8: 第一位，我们的队长樊浪，
9: 加油樊浪。
6: 我觉得不管是结果怎么样吧，这一轮挑战我都会尽全力跳得最好。
8: 然后第二位，孔佑明，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5: 我最开始我一直在想，就是怎么留住我的组员，那既然这个做不到，那我就尽全力留下来吧，至少我们组还有人留下吧，就不能全军覆没吧。
8: 还有一位，买五蓝江买卖题，
9: Let's go。
0: 从二组选一v一，
6: 我选左边这位女孩。啊，我从对，
8: 好，

0: 吧，一二三吧，好吧，
1: 嗯，
0: 一、二、三、三。
2: 很遗憾没能继续参加第二季后面的录制，然后呢，也非常感谢这段时间这些姐姐们对我的帮助。来，
3: 哎，帮我一下。
4: 没事没事，快快去快去，
5: 加油！
2: 遇见迪丽姐就很震惊了，相当于追星成功了。我老师给她点赞，整个排练的期间还帮我改动作，给我抠动作之类的。能遇见她，我真的是很幸运吧，能跟她当舍友。
0: 来二号，捡一个。
6: 我选中间那边就好。

出来嘛亮汪汪，早走阿哥嘛心慌慌。心怎么唱起歌，小曲

0: 这种就一下不知道要怎么办好。越来越难选是吧？嗯。好，一、二、三、三。五，哎哎。
1: 平票。
0: 好，此时此刻看你们了啊，我俩选的不一样啊。好。来，先去一号，我们的男演员。
2: 我们的二号女孩举手。谢谢大家喜欢吗？大家还是想让我继续往下走？嗯，无所谓输赢，我们大家都为自己的组别的作品去努力过，我也能把我们街舞团的作品带到这个平台上来，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蛮好的，我自己还挺满意的，因为我跳得很开心。
0: 也希望你在云南继续把街舞和民族舞的融合做得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老师。
0: 好嘞，谢谢
4: 大家。
0: 好，第三组。
4: 对。哦，哇！
0: 味道就出来了。

0: 好，我们最后两位选手，刚刚晋级也结束了，压力越来越大。准备好了吗？
1: 需要抉择了。
0: 好，一、二、三。
1: 如果按实力的话，是会赢的。只是说，小麦没有准备。
2: 小麦，我觉得他稍微有点紧张吧，有点紧。
3: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哈，我替他可惜。
4: 谢谢你们，没有遗憾，加油。

0: 咱们本次的展演就到此结束，恭喜所有晋级的选手们，也祝福所有暂时离开我们舞台的选手，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舞蹈之路越来越好，这只是一个中间的我们这个经历而已。然后通过这个经历，我希望大家更加珍惜我们的舞台，珍惜我们的舞蹈人生。
1: 我会一直关注大家。
2: 好，加油！
3: 加油！
1: 收获到了一堆正经的朋友们。
4: 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人生路很长，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5: 我坚信，只要我们还跳舞，还坚持这个路的话，答案以后会出现的。
6: 也有不舍，也有留念，在舞蹈上我肯定会继续深造。
7: 江湖剑吧，肯定早晚有一天可能会能碰到。
8: 还是很感谢这个平台，让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人，也结交到了很多朋友。
9: 就希望大家以后。 都好好的吧。
10: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1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10: 气场全开无死角。
1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10: 祝你梦想成真。
12: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14: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15: 找现金。
14: 把我手机给我。
13: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肠！
14: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13: 走，去大商去。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齐物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
1: 新民主大会第二季主题排位赛正式开启，第四场公演主题五运千年，四支战队将在今晚为我们带来换新演绎，他们准备用精彩呈现征服我们的视听。起舞嘉宾将会从排名第一、第二、第三名的队伍中选择四位、三位、两位舞者组成新民族大会第二季初代九人团。哪些舞者能杀出重围，赢得这个舞台的第一缕荣光呢？
0: 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2023年6月3日上午，一个名为高山仰止，纪念高二师诞辰120周年书法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拉开帷。不过，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来说，高二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1: 高二师纪念堂，一生自学，爱文化如命，其根本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他必当正浓的诗作与民族文化的心共振，因此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寄荡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洪流中。
0: 中国现代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称赞高二师以诗书为生命。张世钊说他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师。熊秉明称赞他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2: 江苏的这个文人的标志性的人物，我觉得高二师先生是当仁不让的。
3: 那现在都说他是个书法家，说他是个草圣，实际上我父亲他是个读书人，他一辈子都在读书。
4: 林散之老先生讲，人皆为之狂，我多爱其直，正直的直。
5: 但是他就是这样，在甘苦中间他是坚守，坚持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信念。
6: 他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0: 这里是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镇小店址村，旧属东台县。1903年2月18日，高二师出生在这里。
3: 他年轻时候，小时候叫高锡煌，受爷爷、我祖父帮他起的名字。他家，我父亲他弟兄五个，锡字排行，所以他叫锡煌。
0: 高锡煌的父亲是一位塾师，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的小学校长。在高锡煌4岁时，父亲就把他安排进自己的私塾，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年幼的高锡煌从此开始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幼年时期，他就系统地学习了大量的古文。12岁，他开始临习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帖和隋代龙藏寺碑。

0: 14岁时，高希皇已通读了古诗源，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本县高校毕业。第二年，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在高希皇20岁这年，他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这时他已经通读了《杜诗敬泉》，开始研习黄庭坚《山谷全集》，并且这些书他一生都在反复研读。
1: 高尔斯先生的读书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心得，他有一段话说：“吾尚未中国书史当中有三大宝物，一是史倩文、幽君书和杜宁之诗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文章跟王羲之的书法跟杜甫的诗，这是中国书史当中的三大宝物。
0: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他开始临习明征金碑、曹娥碑、兰亭序，体会晋唐笔法。20多年后，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把他自编的学书口诀告诉学生：先习汉隶，次及晋楷，两相结合，自有光彩。1926年，一份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甲寅周刊》面向社会发布有奖征文。23岁的高希皇以“圣贤与英雄一同论”为题进行投稿，并中奖。当时的高希皇并不知道，他这次的投稿将会遇上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贵人，而且对他的一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甲寅》杂志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进步期刊之一，是近现代著名政论家、逻辑学家张世钊主办的一个刊物。高希皇这次论文的获奖，让他结识了《甲寅》杂志的创办人张世钊先生，并由此开启了他们一生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这是1927年高希皇在《山谷全集扉页》上的题注，在这个题注后面有一方前印，镌刻的文字是“高二世”。我们发现他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高二世，这年是他24岁的本命年。他后来解释，二世是世无所事的意思，这成为高二世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人处事交友，他都坚守一个世的标准，也就是他所认可的一种传统文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一种淡泊名利的文人风骨和独立人格。他曾经在写给恩师张世钊的信中表示：“吾素不乐，虽人俯仰作记。”
2: 高二世先生在给我们庄希祖老师写的一封信的过程当中，他其中讲到了一句话：“我知学问深处，今尚不求人知。”我只争传师传世之事，与古人争议高下。
0: 这是1929年8月30日《申报》的广告版，这里刊登了上海正风文科大学的录取信息，高二世被该大学录取。在这份高二世1956年2月撰写的自述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学业水平。在正风时，有一名师宋承之先生，系国内有名的国学大师，他是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导师，约我同去。宋先生期我再加3-5年研究功夫，学问便可成家数。第二年，高二世从正风文科大学毕业。为了追随宋承之先生，他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门继续深造。1933年夏，

0: 高二是因病返回家乡，依靠通信在家完成学业。高二是没想到，在他返回家乡的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民国著名政治家、画家陈树人。
1: 陈树人喜欢画画，岭南画派，在报上有时候征求画。

0: 也愿不愿意到我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那时候高老还在家乡小店子，愿不愿意到我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高老说愿意。1935年10月，本人因文字因缘，应陈树人的招邀，到南京侨务委员会任职办事员。 按当时月薪120元，在委员长室专办南读及应酬笔墨，即改派在该会内之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办理公事，仍兼陈树人的文墨应酬。1936年12月，我由办事员改任科员，知薪160元。 到南京，高二时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忘年交张世钊先生，同时还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于右任、胡汉民、柳宜征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开阔了高二时的眼界，更拓展了他的学习边界。这时，他除了教刊《宋王令》《广陵先生文集》外，又开始钻研易学。 这年他32岁。1937年8月，陈树人将高二士举荐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将他安排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科，专门处理文字方面的事务。在立法院办理手续时，高二士与立法院办事人员约法三章：一、不入党；二、 不参加政治活动；三，不受训。高二士所向往的是保持一个书生的本色，洁身守道，淡泊清廉。在高二士1956年2月的这份自述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心性孤傲，不与一般人轻易交往。 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张世钊、柳亦谋、沈尹默、汪东、汪必江聚散一时，均可谓文字交深。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我。1937年年底，日军进犯形势越来越紧张。11月17日。 高二士随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在离开南京之前，高二士把妻子与三个孩子都送回家乡小店址。最令他痛心的是，留在南京的4000册藏书全都散失了。即便处在战乱中，高二士没有一天放下手中的书和笔。 1938年，他开始校读《世说新语》。多年后，他在书中批注：“世说》一书是用功念于年，机能背诵。在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艰苦岁月里，在日军空袭的隆隆爆炸声中，读书吟诗临替，成了高二士 业余生活的全部。重庆被日本狂炸，立院迁读石桥，我则聚集群书，昼夜诵读，一心则古，不与外事。抗战期间，高二士一直将《山谷全集》《古诗源》《庄子》《后山诗》《杜诗敬全》带在身边，反复研读。
1: 临习黄初碑、龙藏四碑，常在夜阑灯昏时放声吟额《梦冬野记》。像这本叫做《杜诗敬全》，它是第一本上就看到批语，写了很多批语。是哪一年什么时候？他自己多大岁数？翻开了里面，还是当年读的书。 多了这个写，数了一数，你这一个个数过来。

0: 都是后知不变的。
1: 高二是有个习惯，每次读书都会随时在书页空白处或扉页上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是高二是在每次读完《杜诗敬泉》后的题批。29年12月重读此集，再期能背诵，吾师将以杜陵为骨干矣。30年5、6月重读此集，此次复习尤注意排律，即五律两体也。1942年，他开始潜心校读《刘梦得集》，同时也开始起草校注《集旧章》的规划。多年后，高二世在给学生徐纯元的信中谈到：“兹叙事足下两事，即集旧为学篆隶狂草之本，犹在草书。今人作草都讹，由于学历不足赋，吾此书在重庆即开始起草，
2: 即在中山文化图书馆藏中外书帖，究考8年。”
1: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高二世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在分别9年后，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归心似箭的高二世，在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秦同道上闻子规》一诗：“初暑昔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长断秦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3: 9年啊，我父亲一个人在重庆等了9年。
1: 这是高二世在离家之前跟妻子朱凤子的一张合影。在经历了9年的动荡和长期的分别后，他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然而，跟家人在一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高二世又面临着生活的动荡。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全部撤往台湾。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二世选择留在了南京。他已经过够了那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只想安安稳稳地跟家人在一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写字与学术探索。
3: 一早4、5点钟就爬起来了，晚上都吃他才睡觉，都是这个样。反正我从小看到他的都是背影多，他在房间里面门关了，在里面都是我开门进去，他就坐着看书写字。而且他自己还经常会读书声呢，他很高兴用手敲敲。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4: 他有一副对联，可以诠释他的读书心得，就是“读书多几个，仰视则盈眸”。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骨气，他的品格，就是从读书而来的。
1: 这是高二世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一幅字勉联。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谢。十手所指，吾身安可自欺？这一阶段，高二世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厚积薄发时期。他开始着手自己准备了多年对《集旧章》的校注。《集旧章》也叫《集旧篇》，作者是西汉的史由，这是一本古代启蒙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书。由于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欢用草书书写，所以用章草书写的《集旧篇》就统称为《集旧章》。章草是比较古老的草书，

0: 始于秦末，大致形成于西汉轩辕之间。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比较兴盛，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章草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400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章草与金草的最大不同，在于章草保留了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基本不联系。高二师要倾一己之力，对古老的急救章进行校注，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单靠个人的力量，这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不仅要搜集急救章的各种版本，进行分析研究，他还要临习苦练章草，从中体味古人从汉隶到章草字体的变化规律。正所谓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高二师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以松江石刻本与宋刻卜全本的急救章相互比对，参照唐代严师古、宋代叶梦德等人的注释，逐字逐句对急救章文章考试，同时逐字对章草和汉碑汉简、敦煌残纸进行分析比较，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确认从篆书、隶书到章草、正书，也就是从秦末到唐代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最终在1964年，高二师61岁时，他的研究著作《新定急救章及考证》完成。该书将近完稿之时，高二师欣然命笔：“复素急救称其孤，鬼哭神经运思出，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拙笔有传书。”该书存亡既绝，填补了我国文字的演变史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
1: 应该说在这个文字学上面，它应该是个创举吧。过去好像是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2: 没有一定的学养，没有在书法史的一定的研究，没有对书法作品的那种表达的那艺术作品的表达能力，那是很难做到的。
3: 新定急救章考证，他所纠正的是严师古、叶梦德，是吧？还有王国维、罗振玉他们的错误，这还得了吗？这学问多高啊！
4: 新定急救章考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理论的书，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字学的著作，它研究的是这个文字的流变。但是对于书法而言，搞书法的人，如果是尤其是写草书的人，如果你不懂得文字学的流变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就是你知其所以不知所以然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5: 那他写那个急救章，他死后5年才出版。名和利与他何干？是不是？他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研究的一个文化人。
0: 接下来，高二师开始编订《刘梦德集校录》。关于这本书，张世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中说：“二十几年猛进。”多所发明，如田长岁年，弥深期望。意思是二师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探讨，可见张世钊对高二师的推崇。1974年，高二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的一个新创造，吴金将创狂草新体，以供当世之求。

在经年累月的不断临洗研究中，高二世将章草的严谨、金草的典雅、狂草的飞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章一金一狂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南都帖》，点画精妙，起伏跌宕，如锥画沙，坚可曲铁。《南都帖》以章草之静、狂草之飞动与金草之不羁不徐交相回应，形成奔腾姿势，沉雄痛快，浑然天成的狂草心体之美，被书家评为继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帖》之后的天下第四草稿。除了诗词书法的成就外，还有一件事让高二世成为中国文化界瞩目的焦点，那是在1965年6月10日，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了高二世的强烈反应。

0: 起来。
1: 哎呀，这是给我送嫁衣来了。
2: 看在你送我两块石头的份上，这大喜的日子，我也不能让你素着呀。
1: 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我知道这事儿你不甘心，但是你要让我认命，我更不甘心。
3: 好，既然是这样，我这一女也不能嫁两家啊！规则你们都知道了，你俩还有什么说的？
4: 没啥说的，愿赌服输嘛。大当家的，一切都听你的。
1: 陆英豪，这个箱子里边就是你要的密码机啊！今天你也看见了，我跟我爹都掰扯成这样了，你要么好好比，把我娶回去，要么我现在就毁了。
2: 别别别！
0: 小凤姑娘，你看你生这么大气就没意思了，我不能辜负那个箱子。
2: 哎，不不不，我不能辜负你。
1: 给我好好打。
2: 打？
3: 二红，

0: 头离远点啊，刀哥的腿踢得可远了。虎头山比武招亲，正式开始。
1: 你有病啊，

0: 不要再打了！跟你说了，别认真。
1: 跟我进屋，特别好，真厉害！这场比武输的不是你薛一刀，是我老童，丢人，丢人，真丢人！
2: 嫌弃哥高啊，后边带着去，太丢人了。
1: 大当家的，这能怨我哥吗？这都是围巾惹的祸呀。要是我哥没戴围巾，能被绑上吗？要不这样，再比一次。
2: 再比一次？
1: 嗯，我告诉你，你就是再比十次，你也不如他。你没看出来吗？
3: 这小子功夫可是在你之上，我是真没想到这小白脸还真有两下子啊！大当家的，是一道给你丢人了，不是一道不认输，是那小子根本不是为了凤儿，他是为了箱子回来的，他根本没把凤儿放在心上啊！我担心凤儿被骗呢。
1: 一道，起来，起来！我行走江湖这么些年，能看不出来吗？但是这个丫头要是认了，我这当爹的也没辙呀。
3: 大当家的，你一定得劝劝她呀。如果凤真跟了她，我担心毁了凤一辈子。
1: 我知道，我这就去劝劝她。
4: 哥，歇会儿吧，哥。
5: 我知道，你回来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个箱子。可是呢。

0: 不在乎。
1: 说的没错，我还真就是为了这个箱子。但是我现在不光是为了密码箱，我还为了你。
0: 为我？
1: 你救过我，也算是对我有恩。我不能眼看着你跟一个不能让你幸福的人在一起。
0: 呀，突然想明白了。
1: 这个薛一刀吧，看着挺爷们儿，但是杀气太重，心机太盛。
0: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薛一刀吧，从小跟我一块长大，我就把他当哥哥。可是呢，他对我爹比对我好，这也是为啥我爹喜欢他，我不喜欢他的原因。有个东西给你看看，保管的好吧？咦，咱俩第一次见面，你送给我的，还记得咱俩第一次是在树林里见面？反正我一看到你，我就特别喜欢你。后来第二次咱俩在火车上，我就决定嫁给你。后来呢，我一想你，我就把这口琴拿出来看看，想着你吹口琴的样子。哎，要不你吹一段给我听听？
1: 这口琴其实不是我的，是我姐的。
0: 你姐？
1: 嗯。
0: 你还有姐呢？
1: 我们家也就剩下我和我姐姐了。

0: 陆雪，
1: 吓我一跳！
0: 你这从哪儿弄来的？这是？
1: 这还是见陆应豪第一面的时候他落下的，不是落下的，是当时他坏了，我看着能不能修好，没想到还真修好了。
0: 陆雪啊，你不是跟我说陆应豪两天就回来吗？这两天都过去了，人呢？人影在哪儿呢？
1: 他可能那边有事耽搁了。
0: 你别给他找什么借口。
2: 队长，坤子回来了。
1: 陆云豪呢？
0: 哎，人呢？
3: 他那边出事了。
4: 呀，太好听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你太有才了。
5: 你要是见不着我啊，这辈子可能都听不着。
4: 那可不，
5: 这是国外的曲子，叫《卡秋莎》。
4: 所以啊，我得嫁给你。呀，爹。
6: 陆英豪，陆大少爷，哎，出身名门呢，能文能武，多才多艺啊。
5: 你们算是捡着宝了。
4: 爹，你女儿眼光不错吧？
6: 你跟我家丫头吧，也算是般配，啊，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啊。
4: 老头，我给你找这么一个女婿咋样？你高兴不？
6: 啊，你高兴，爹就高兴了。小子，既然我闺女看上你了，我老童也没什么说的。我老童啊，要想答应这门亲事，我有个条件。
4: 啥条件？啥条件？
5: 那我还能怎么着啊？我现在是新媳妇做花轿，任人摆布。
6: 别跟我说那没用的啊！我就一个要求，

0: 我不嫁闺女，我只娶女婿。
1: 爹，你咋回事啊？你咋说话不算话呢？我能下山跟你好过日子？
0: 丫头，爹不是说话出尔反尔，你都这么大了，也该为爹考虑考虑。爹没有儿子，就你这么一个宝贝丫头，啊？想当初找医道的时候，爹就是这么想的，得找个人，到老了得有人给我养老送终啊。小子，听明白了没？
2: 你的意思是，要找个倒插门的女婿？
0: 哎，聪明，就是倒插门。
2: 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啊，天经地义呀、啊，你儿防老是不是？但是这么大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跟家里的长辈商量商量？
0: 长辈？啊，小子，你的父母好像是被日本人给打死了吧？哎，
2: 我还有个姐姐和姐夫在城里，父母双亡，长姐为母，这婚姻大事。我是不是得跟我姐姐和姐夫好好商量商量？
0: 好，这事儿啊，是得当面说一说。
2: 对，
0: 行嘞，这事儿我去办。
2: 哎，不是，
1: 爹，你好好唠啊！
2: 你去干啥去？我去当面商量商量。
1: 也不用，我爹去就行。
3: 弾痕から見れば戦闘が非常に激しかったと思われる。
4: どうやら安泰の共産党はなかなかやりますね。皇軍の領地で暴れ回るなんて、まあいい度胸だわ。
3: 暗号機を取り戻すのはどうやら簡単ではなさそうみたいですね。
4: もちろん、さもなければ列車であんな恥をかくことはなかった。探せ、すぐ共産党らを追え。手がかりを見逃すな。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共産党を見つけ暗号機を取り戻せ。
3: 了解しました。
4: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5: 停停停，太君，我们是康德药店的，南野大佐让我们来送草药。
3: 通行证呢？
5: 通行证？我们从来也没开过什么通行证啊，只要南野大佐让我们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
4: 荒唐，草药扣下，人赶走。
5: 哎，太君，我们少东家和南野大佐是好朋友。太君，你们看，你们是不是？
4: 那就让你们少东家的朋友来找我吧。司令，
5: 哎，你们。

0: 喂，哪位？白先生。好。好。你在那里等我，我马上过来。
1: 应该马上就到了。大佐阁下，您可来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新来了个女的少佐，把货给扣了，说什么都不开面。
0: 去看看。
1: 请。
2: 大佐阁下。
0: 石天少佐，你在这里忙什么呢？这草药有什么问题吗？
2: 草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位送货人一没手续，二没通行证。我认为医院种地还是严谨一些为好。
0: 石天少佐不愧是帝国的精英，你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不过这位白先生是我的合作伙伴，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你就不要多心了。
2: 可是您这位信赖的朋友却在草药里面

0: 加了水。
1: 哎，此言差矣。石田少佐是吧？您误会了，我是生意人，讲究的就是诚信，怎么会造假呢？您摸着有些潮湿，是因为在运送的过程中遭遇了雨雪天气而已。
0: 那就麻烦您把草药晒干了再送过来，毕竟这水分的损失不能让皇军来承担吧。
2: 石田少佐不是一直在寻找丢失的箱子吗？怎么找到这里来了？难道箱子会在草药里吗？
0: 当然不是，我只是在搜寻抗联的痕迹。
2: 既然你这么忙，就请自便吧。白先生，通知你的人卸货。
1: 喜官，卸货。
3: 是，来，卸货，卸货。啊，哎哎，快点，快点。
4: 白人さんと南の大佐の協力関係は尋常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0: ずっと白人さんをかばおうとしていた。何か秘密を隠してるに違いない。松本君、一緒に看病薬局へ行ってくれないか。
4: 喜んで。
5: 你们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啊？
6: 没错，目前我们从敌人手里抢来的密码机还在土匪的手里。陆英豪为了配合我们完成任务，已经打入了土匪内部。想不到的是，这个土匪头子佟老大的女儿看上了陆英豪，非逼着陆英豪娶她。
5: 这个陆英豪还真是艳福不浅呐！
7: 啊，啥艳福啊？那咋那么会说话呢？其实我家少爷一点都看不上那土匪婆子。真的，如雪姐，我家少爷为了你，命都豁出去了。
8: 陆英豪是为了拿回密码机，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所以咱们要配合他，完成这个计划，扮成他的姐姐和姐夫。
6: 老张啊，你去想办法找辆车，准备点礼物，我们啊这就上一趟虎头山。
5: 好，我去安排一下。
3: 哟，两位太君，需要点什么？
0: 你们这里药全吗？
3: 哎，全全全。
0: 有西药吗？
3: 西药
9: 没有。我们康德药店是安泰城最全的中药店，只有中药，别的没有。
4: 抗生素呢？
9: 真的没有。
0: 松本君、さっきの扉のところの薬箱を見たか？
4: 西洋薬のようです。
0: 全部皇軍専用の抗菌薬と消炎薬だった。あの白人さんという男は、ただ者じゃないわね。

0: 这都几点了？他咋还不回来呢？要不我下去看看去？
1: 去吧。
2: 春梅，我回来了。春梅，怎么了？心神不宁的，出什么事儿了？
1: 一个小时之前，来了一对穿着日本军装的男女，说是要买药，打听了半天，说是要买西药，我就说没有，打发他们走了。
2: 你这就对了，记住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1: 是啊，我就看他们有点可疑，我就跟到门口看看，结果

0: 看到他们在门口停了半天，好像在议论咱们家药店的事儿。
1: 那个女军官是不是个子不高、短发，大白脸不会笑？
0: 对，你认识？
1: 哎呀，何止是认识，她已经修理过我一次了。这个军官是新来的，叫石田佳美，以后一定要防着点。不过有一点，她跟南野肯定不是一路的。
0: 他们为什么盯着咱们？咱这药店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不用担心，有南野这个大树撑着，不会出什么事儿。
2: 请问，是白先生和白太太吗？
1: 正是白某人。
2: 有人在正阳楼请二位吃饭。
1: 不知道是哪位贵客做东啊？
2: 你去了就知道了。请吧。
3: 大哥，人带到了，进来。
4: 二妹，我可是恭候多时了。
1: 这位先生，我们好像不认识。您认错人了。
4: 二位可是安泰城的名人，人所皆知。我佟老虎岂能认错？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咋的？你们这些名人都喜欢站着聊是吗？
1: 许贵儿。
4: 上等的铁观音，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1: 等等等等，
4: 陆英豪是二位的胞弟吧？
1: 正是。
4: 实不相瞒，这陆英豪和我们家丫头明天就要成亲了。
6: 我今天来啊，是特意会会二位。
0: 干吧先生贵姓？
4: 我姓佟，家住虎头山。
1: 哦。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虎头山的大当家的佟老虎吧？
4: 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看来我佟老虎的名号还是有人知道的。
5: 寻思啥呢？咋的了？胡子不能跟你们攀亲是咋的？
4: 二位，这个物件儿二位都认识吧？
0: 我明白了，我兄弟在你们手上，你说吧，要多少钱？好，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4: 是两条人命。
1: 佟大当家的，您手下留情。您要是觉得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商量。
4: 好，好，看来二位对这胞弟感情都挺深的。我觉得这门亲事啊，就这么定了。哎，就这么定了。

0: 哎，喜贵，这着急忙慌干啥去啊？
1: 坤子，你先告诉我，你家少爷在哪儿？
0: 虎头山呢？咋了？
1: 虎头山？呀，那土匪老大把我家少爷少奶奶都整山上去了，说要参加你家少爷的婚礼。哎，坤子，坤子，你跑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0: 这佟老大太狡猾了，他把我家少爷的姐姐和姐夫给绑山寨去了。
2: 这佟老大可真够狡猾的，居然下来接人。这就证明他压根儿就没有相信过陆英豪。
0: 那咋办呢？那我家少爷不能有啥事儿。

0: 是吧？咱去救他去吧。
1: 别急，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冷静。既然陆英豪已经制定好了计划，那我们就相信他一定能够从中周旋。咱们要做的就是随时接应他。
0: 那现在就去呗，还冷静呢？
1: 若雪，你先回去，我去接应他。

0: 你看我这嫁衣好看不？
1: 穿什么都比穿的土匪皮好看。
0: 那我以后天天穿给你看。你这咋样？喜欢吗？试试啊。
1: 不用试，一看就不合适。
0: 不合适啊？那我找裁缝给你改改。
1: 是人不合适。
2: 大小姐，大小姐，那什么，大当家的把姐姐姐夫请上来了，让你俩过去一下。
0: 哎，你着啥急？我跟你一块儿去。走。
2: 哎，哎。
3: 姐姐和姐夫他们要是不同意啊，我可没脾气。
0: 我这么招人喜欢，他们怎么可能？英豪，
3: 姐，姐夫，你们还真……
0: 你怎么样了？都挺好的吧？姐很担心你。
3: 姐，你别担心我，我没事，我在这儿挺好的。
0: 姐，姐夫，那个我是童小凤，就是英豪的媳妇儿。哎，你们快坐，快坐，快坐！别客气，来，这枣都是我自己种的，尝尝。
3: 姐，姐夫，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小凤确实是帮过我，她也救过我，但这事儿吧比较突然，也没来得及跟你们商量，你们肯定得怪我吧，是吧？
0: 英豪，这一路上童先生都跟我们说了，我们都明白。
3: 姐，爹娘都走了，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人，那你们肯定不能同意把我嫁给别人当倒插门女婿，是不是？
0: 我们同意。
3: 姐，你说啥呢？
0: 姐说同意。
3: 我没问你。
4: 英豪啊，我看这事儿就不用商量了，就这么定了。啊，你父母也走了，我和你姐姐呢，那就是你的长辈，我看这事儿挺好。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3: 今晚？
4: 哎呀，这是好事儿，办了省心了。我和你姐姐呢，还得赶回去呢。
3: 不是，
5: 诸位，不就是成个亲吗？啊，咱说办就办，我这就张罗去。哎，来来来，哎，你们聊，你们聊。
0: 哎，行，
3: 别别别，咱们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
0: 我爹去就行了，姐姐姐夫都来了，你这。
3: 你们到底来干啥来了？
0: 参加婚礼。
3: 没问你。姐，

好，好，好。

0: 哎呀，赶紧的，把盖头给我掀起来，我啥都看不见。
1: 盖头，不用了。
0: 你啥意思啊？我这样不好看啊？

0: 我终于嫁给你了。
1: 哎，你别跟个狼似的，行不行？说反了啊！我嫁给你，
0: 那不都一样吗？
1: 哪儿一样啊？你是个女的，你看你哪像个女人样啊？能不能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
0: 哪个呀？咱俩都成亲拜堂了，怕啥的？外边又没人。咱俩上次在那火车上，在那个床底下，咱俩挨得不也挺近的吗？
1: 挨得近有什么意思？
0: 你要干啥呀？
1: 想什么美事呢你？我得感谢你。第一，感谢你当时在林子里救了我，要不是你救了我，我现在早成了鬼子的枪下鬼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哎呀，咱俩都成亲了，都两口子了，还客气啥呀？
1: 干了。
0: 行，干。
1: 第二，我感谢你当初在火车上出手相助，要不是你帮我，我现在也进了鬼子的深牢大狱了。
0: 哎呀，你是我男人，我心甘情愿。
1: 干了。
0: 喝。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哥们俩
6: 六个六
5: 个你干什么
7: 哥
8: 哥哥
9: 哥
8: 哥
9: 哥哥哥哥哥哥哥
10: 哥哥哥哥
11: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12: 哥哥
13: 哥哥哥哥
14: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第十，感谢你对我一往情深，感谢你这么看得重我，日后要是有什么得罪的，你可得多担待啊。
1: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要欺负我？
0: 我的意思是说啊，以后咱俩锅碰锅，盆碰盆，少不了磕磕绊绊的，你对我能不能温柔点？这女人哪有对自己老爷们老是威胁的呀？威胁的那是对敌人，对自己老爷们就得温柔一点，要柔情似水。
1: 哎呀，你啥意思？你是不是觉得我土匪？你嫌弃我？
0: 嫌弃也来不及了。其实啊，你也是个好姑娘，你看你，仗义、直爽、敢做敢当。我见过这么多女孩，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你呢，还是我的救命恩人。要说呢，你对我还真是有大恩，我日后呢，一定好好的报答你。
1: 你这么说就对了，只要你对我好，真心对我好，我童晓峰绝对会对你陆云豪披肝沥胆，掏心掏肺。
0: 那倒不用，还披肝沥胆掏心掏肺呢。你看你和你爹根本不把我当自己人，你爹和你一直防着我，你爹就防着我对你不好，你呢就防着我，防着我老惦记你那个箱子。
1: 哎呀，你烦不烦啊？你就知道那个箱子，拿走嘛，你喜欢。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跟他不一样。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吗？哎呀。

0: 小子，找啥呢？
1: 爷，
2: 干
0: 干。小子，刚才在丫头那屋，你找啥呢？
1: 我看小凤喝多了，我给她找个枕头。
0: 你少来吧。你是找他吧？
1: 大当家的，我都是虎头山的人了，我要他干啥呀？你多想了。
0: 陆英豪，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我已经忍了你好久了，忍你这么长时间，就是怕你伤害我们家丫头啊。说吧，你是要箱子啊，还是要我们家丫头啊？
1: 要箱子怎么讲？要你们家丫头怎么讲？
0: 要箱子，挨我老童三枪。要是要我们家丫头的话，陪我喝酒。
1: 那我还是陪你喝酒吧。
0: 这话可是你说的呀？啊？要是但凡以后有一点对不起我们家丫头的话，我童老虎这子弹可就不认人了。啊？
1: 您的意思是，我要不对您家丫头踏踏实实一辈子，要不您就不让我踏实一辈子？
0: 哎，对了，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就好啊。
1: 明白。大当家的，您对我一片苦心，小凤对我一往情深，今天亲也成了，堂也拜了，过了今晚这媳妇儿我认了。
0: 好，既然是这样，这箱子何去何从，咱都得听丫头的啊。来，喝酒，
1: 喝酒。
0: 倒酒。
1: 哎。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0: 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

0: 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

0: 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过了今晚，这媳妇儿我认了。
1: 好，既然是这样，这箱子何去何从，咱都得听丫头的啊。来，喝酒，
0: 喝酒。
2: 心里不痛快，我给你喝一个啊！
3: 喝了，你这不赢了酒了？
4: 咋的？我说你还算命呢？能看出我不开心是吧？
5: 行了行了，就这酒量还在这喝呢？
4: 是不是奉跟别人大婚你特开心？
2: 对对对，
5: 哎，你还在这儿呢？
3: 来来，
5: 快
3: 点，
5: 等等。
4: 我这都喝了。
2: 那啥，刀哥，其实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我这……啊，刀哥，
4: 我让你把这都喝了，你不是开心吗？啊，撒一滴我就崩了你！
2: 哎呀妈，刀哥，
4: 笑着喝，笑着喝，笑。

0: 小子，我知道我们家丫头为啥喜欢你嘞。
1: 啊，
0: 聪明，敢干，嘴甜呐。
1: 谢谢老丈人夸奖。您放心，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老丈人，孝敬好媳妇儿，将来有孙子还得孝敬我孙子。
0: 孝敬老丈人，哎，天经地义。
1: 哎，对，
0: 孝敬媳妇儿那就不对了，罚你，罚你一杯，我再陪你一杯来。
1: 哎，对啊，照顾好老丈人，不对，伺候好老丈人，照顾好媳妇儿。
0: 哎，小子，今天可是你大喜日子，回去陪你媳妇儿去，你可不能睡在我这儿啊！
1: 哎。

嗯。

0: 好像录音好，录音好，少爷，
1: 哎呀，你还喝呀？我喝不动了。

0: 大当家的，怎么样？
1: 二位，陆英豪已经走了。
2: 真的？
1: 哎，
2: 感谢童先生，说话算话。
1: 那是，
0: 大当家的，

0: 这是一点心意，请收好。从今往后，江湖路远，不必相见。准备，咱们走。二位慢走啊！哎呦，哥，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差点就带人上山找你们去了。哎，哎，哎呦，怎么这么大酒味儿啊？你喝多少啊？啊，你喝酒了？啊，你心里是惦记我呀，还是惦记他呀？
1: 歇会儿吧，来来来，
2: 躺下。
1: 哎，我没事儿。哎，没有我陆永豪干不成的事儿。
3: 哥帮我推下箱子。
0: 没有。
1: 对，就是这个机器。如果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德国人制造的。哎，要是用这台机器发射电报的话。 要想破解密码，比登天还难。啊！哎呀，怎么了？陆英豪，陆英豪，嗯，啊，有没有人动过那个机器？
0: 怎么了？我问你，童小凤动没动过那个机器？
1: 童小凤，那就是个土匪娘吧？她就认识钱和枪，她弄那个干什么呀？
0: 这台机器最核心的部件，就是用来进行复杂编码的转子，三个转子这一块是空的。要是没有这三个转子的话，这台机器就等于空壳，什么都做不了。
1: 哥，不会是日本人做的手脚吧？
0: 啊！我说那个日本娘们在火车上，装的跟没事人一样。

0: 南野大佐的朋友需要检查吗？
1: 不用不用，放行！哎，放行！哎，慢走慢走，慢走！哎，停！

0: 怎么样？还行吧。
1: 陆英豪出马，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2: 小点声，还在那美，看看你胡子怎么粘的，差点没掉了，还瞎嘚瑟。
3: 您慢走。
4: 好嘞，好嘞，
3: 欢迎下次再来。
2: 老板，上次我给你订的那本书到了吗？
5: 啊，到了，到了。
6: 老板，给我刮刮脸。
5: 不是，不是，哎，你这也没胡子，刮什么脸呢？
6: 着急见媳妇儿，让你刮就刮。

0: 哎，你不是你？
1: 别说话。
0: 我见过他，
2: 跟我上楼去拿吧。小四儿，关门打烊了。
3: 哎，好嘞，
2: 行。里边请。
0: 不认识我了？上次咱们见面你还说我没胡子，看到没有？
2: 你就是陆英豪吧？
0: 连我叫啥都知道啊？可以啊，老哥，这产业挺多呀，一会儿理发店，一会儿又开书店的，真行。
1: 陆英豪，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老张同志。
2: 你好。
0: 同志啊，我说呢，这见了鬼子四平八稳的，比我都强。
2: 请
1: 啊，老张啊，你看，这就是我们截获的那台密码机。
2: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用好了能抵得上一个装甲师。
1: 现在呢，就缺三个转子，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们配上。
2: 难说，密码本有下落吗？
1: 密码本应该跟转子在一起。
0: 哎呀，要我说就别费这个心了，反正也得去一趟，干脆一块偷回来得了。
2: 你们刚回来，需要调整。我让小四儿修修，这小子对这修东西啊还算有天赋。
1: 嗯，
2: 小四儿。
3: 哎，师傅，啥事儿？
2: 给你个好东西。
3: 哎呦妈呀！这不是德国的那个
1: 小四儿，现在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三天之内帮我配好这个转子，到时候给你请功。
2: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修好，这样我们就能搞清楚加密的原理。
3: 看这模样，应该是以前那种机型的改进吧，是有点难度。我试试吧。
2: 上级同志对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德国货一直是梦寐以求，很想仿制一台类似的密码机，就是苦于没有原机，迟迟没有进展。我们把它组装好交上去，可以升级我们自己的通讯系统，也可以做反推理，破译敌人的密电，一举两得的好事啊。我赶紧发报请示上级。
1: 哎，老张，你先别着急，这两天你们和上级联系可得小心点。
2: 这你就放心吧，我们发报的时间短，功率也小，能在这么短时间找到我们的机器还没造出来呢。
3: 是啊，姐，这么多年了，我们什么时候出过问题？您就安心回去吧，这玩意儿我一定给整明白。
1: 好，那我们就先回去，过两天我们再来，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兄啊，我送走他们。
3: 哎，
2: 走，
0: 加油干，小伙子。

0: 麻烦你去通报一下南野大佐，就说白金山酒店。
1: 好的。
2: 報告、白さんが来ました。
3: 案内しろ。
0: 大佐阁下，我们这个月的货还是没有指望，因为银行账户的亏空，货主已经不发货给咱们了。我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也没用啊。哦，这是银行的流水，请您过目。
3: 怎么？没钱了？啊！
0: 哦，是这样，大佐阁下，现在对紧俏物资查的是特别的严，想从天津进点东西，也不同以往了。就光上下打点，那就是一大笔开销，竹棕、面粉、煤油，这价格蹭蹭往上涨，烟酒就更别说了，一日三番呐。

0: 金山呐，当初选择和你合作的时候，看中的就是你的能力。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一条路走不通，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哈尔滨那么多人口，难道就因为物资紧缺，都让人戒烟戒酒了吗？
1: 啊，您说的对，道理我也懂。可是现在的货主他就是这样，你不打款他就不发货，这不见兔子不撒鹰啊。我个人垫的可真是不少了，实在是扛不住了。

0: 给哈尔滨的人，东亚发展银行的期货，靠的就是帝国的信誉。只要他们发了货，剩下的就都是你的了。
1: 大佐阁下，不是我不信任你，也不是我不信任大日本帝国，可现在呢？
0: 就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儿，它不管用，没有真金白银，恐怕是说破了嘴也没用。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给你开的都是空头支票吗？
0: 啊，不，大佐，您千万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金山呐，生意难做的时候。 恰恰是钱最容易挣的时候。别人谈不成的生意，你谈成了，你就把别人该挣的钱都装到自己兜里了。我们之前不是合作的挺好的吗？如今的光景是不如以前了，可现在正是机会。上天。 垂青的往往是能够抓住机会的人。你放心，我给你的承诺什么时候没有兑现过？以前没有亏待你，现在更不会。我这里有一个机会，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感兴趣。
0: 您指的是
1: 安泰医院，如今在我手里。只要你一句话，院长的位置就是你的。

0: 我，你信不信我崩了你？
1: 那老丈人能舍得吗？
0: 你别他娘的跟我提我爹，要是我爹知道你这么对我，立马把你扔进山里喂貂去，你知不知道？
1: 那可不一定，哪有老丈人把女婿喂貂的呀？那他闺女以后不得守一辈子活寡呀？
0: 你少给我耍嘴皮子！我今天下山就是问你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过？
2: 哦，我打断一下，你们小两口接着吵，我先走了。
0: 你别走，这事还没说清楚呢。
1: 别拿枪乱指，这么多人，我们不是小两口，别瞎说。
0: 什么？咱俩可是成了亲拜了堂的，还入洞房了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入洞房之后就跑了，你下山找谁呀？
1: 我
0: 找你。
1: 哎呀，你拿枪瞎比划什么呀？那么多人看着呢，你不要命了你？
0: 我不要命。
1: 洞房是我入的，酒是我喝的，头是我磕的，跟人家没关系，人家有事让人家先走。走走走走走。
2: 童小凤，我跟你说清楚，我跟陆英豪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先走了。
1: 哎，
0: 你等会儿。
1: 哎，你干啥？
0: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你要是跟我男人干了啥亏心的事，我迟早把你崩了。哎，你干啥呀？
1: 你干啥呀？
0: 我就问你下山，你到底干啥？
1: 我拿的东西能救成千上万人的命，我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能光想着自己不想别人吗？我一想这事儿我就睡不着觉啊，我得赶紧下山把这东西送回来。
0: 那啥玩意儿啊，那么大能耐呢？
1: 男人的事儿女人少管。
0: 你少糊弄我，咱俩可是成了亲入了洞房的，这事儿回不了头的啊。
1: 别胡说八道啊，入了洞房你还是黄花大闺女，我还是黄花大小伙子，谁也没吃亏，谁也没占便宜。
0: 你啥意思啊？还要悔婚呢？
1: 哎，行行行，你赶紧走吧。
0: 你干啥去啊？
1: 喝酒去。

0: 住宅街の東側から2キロ半径ごとに3回繰り返して操作しろ。2種類の周波を切り替えて、異常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てくれ。あと、不審な区域はすぐに車を止めて操作しろ。わかったか？
1: はい。
2: 怎么样？师父，我大概搞清楚了。每按下一个键，就通电两次。一根线连着灯泡，显示加密的字母；还有一根线，连着转子的电门。转子每转一个字儿的位置，就是把一般的密码变成复式替换密码。
3: 线路还完好吗？
2: 没发现坏的，只不过这转子都是直径六厘米的，不好找啊。我拿几个铁片，打磨一下试试吧。
3: 时间不早了，该发报了。
2: 哎，好。
0: 止まれ。

0: 報告します。電波なし。
1: 時間の長さは
0: 7.43 秒です。
1: この区域に印をつけろ。他の周波でやり直すんだ。
2: 来来来，干一个。哎，嘿嘿。

0: 不是，你怎么吐回去了？
1: 你别以为我想不起来，别以为我不知道，洞房花烛夜那天，你就是把我灌大了，然后你就把我自己一人撂下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想用这招，把我撂这儿啊？我不可能上你第二次当。
0: 你看，你看，你把我想成啥人了？

0: 遠心変わらず半径500メートル増やせ。外側から漏れてきた信号かもしれん。やり直し。
1: はい。
2: 你是我男人，你不跟我回去，你干啥去？
1: 你别老提这事儿了，那不是啥好事儿。你说我打鬼子，脑袋挂在裤腰带上了，说不定哪天就少胳膊少腿了。这都是简单的，咔嚓，脑袋掉了，那你就守活寡了。
2: 如果你录音好，哪天要是打鬼子少了胳膊少了腿，我童小凤照顾你一辈子。如果你哪天打鬼子脑袋咔嚓脑袋掉地下了，我童小凤守一辈子寡。
1: 童小凤啊，你说你这是图啥呀？怎么说你也是虎头山上大当家的闺女啊。你说说你，聪明可爱，眉清目秀，慧智兰心，这是名门之后啊，你找个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你看看我，父母双亡，家道中落，跟鬼子还结了那么大的仇，我基本上后半辈子就没好日子过了。你说你非得跟着我，这得吃多大的亏，受多大的委屈？
2: 你少跟我扯，你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但是我乐意。啊，你赶紧吃，吃完跟我走。吃点鱼，鱼不错。
3: 哥，
4: 哎，如雪啊，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陆英豪呢？
3: 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童小凤来，被劫走了。
4: 这个童小凤可真不让人省心，在虎头山就被他折磨得够呛。
3: 啊？你觉得折磨？但人家陆大少爷未必觉得折磨。你看人家上虎头山一趟，抱了一个大媳妇儿，这不挺好的吗？
4: 我最担心的惹出别的什么麻烦来。如雪，
3: 嗯，
4: 老张那边怎么样了？
3: 老张倒是挺激动的，正让小四组装呢，看样子好像挺有把握。
4: 嗯，要是能成功啊，那最好了，至少联络线能够安全一些。
3: 这个老张吧，他倒是迫不及待的想报告给上级，但是我有点担心啊。你说人家日本人丢了东西，人能不着急吗？但老张就跟我打包票，说他发电文从来都没有出过岔子。哎呀，我总觉得这个老同志有点自信过度。
4: 不知道他今天电报发没发呀？
3: 我觉得应该已经发出去了吧。但是他跟我说了，那个电文应该会很短，敌人应该监测不到他的位置。
4: 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日军配备了一种新型的信号监测车，精度很高。这个石田佳美已经开始工作了，我担心老张这回要坏事啊。
3: 哥，
4: 嗯，
3: 你担心的没错，这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吃哑巴亏。哎呀，我刚才走的时候就应该阻止老张的。
4: 哎，这样，如雪，今天啊天也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明天呢我再跟你跑一趟。
3: 好。
2: 你必须跟我回去。哎，
1: 我是必须肯定不回去。
2: 我童小凤，我堂堂虎头山大小姐，我跟你陆英豪成了亲，拜了堂，望远800里的人都知道我嫁人了，你就把我撂下你跑，你让我还有啥脸，还有啥脸自己回山上待着？
1: 我陆英豪。

堂堂陆家医院大少爷，那么多人都看着日本人把我爹娘给杀了，那么大个医院让日本人给抢了，方圆800里都知道陆家有个陆家大少爷。我不把我爹娘的仇给报了，我不把医院给抢回来，我跟你回山上成亲去，入洞房去，那街坊邻居不戳我脊梁骨啊？我怎么面对我在天的爹娘的英灵？

0: 先ほどの電波はまだあるか。
1: さっきの7秒の信号以外新しいものはなしです。長官、不審区域には住宅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それか外の人にしらみつぶしさせましょうか。
0: 敵に行動を知らせる気か。
1: あ、いえ。
0: 司令部に連絡、3体の増援を要求しろ。計画変更だ。明日朝人を連れて電話局、郵便局、電報局へ行き、出入りする人間を徹底捜査しろ。不審者がいればすぐ報告するんだ。
1: はい。
2: 我让我爹带着他一票的兄弟专门为你报仇，专门为你打鬼子，咋样？
3: 鬼子那么好杀呀？鬼子那么好杀，我陆英豪能让鬼子活到现在？
2: 那你说，那咋整？
4: 我都想好了，不能硬碰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我得找他们的弱点，各个击破。我得拽着抗联的人跟我一起杀鬼子，破坏他们的杀人计划。这不光为我报了仇，还为安泰的百姓。
2: 你要找抗联的？那抗联的能杀鬼子，那你为啥不让我爹带着他的兄弟带着我一起杀鬼子？
4: 真不是我说你，我也真不是夸人家抗联的女英雄。你说你天天都想着啥呀？人家想的是啥呀？人家想着天天的怎么能把这鬼子赶出中国去，人家想着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土地，人家想着哎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人家啥思想啊？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家是
2: 爷他娘的跟我说人家，要是有人家跟我同小凤抢男人，我就毙了人家。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冷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

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五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打团圆，打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一

0: 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

0: 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五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打团圆，打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一

0: 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よくわかった。私の席に座りたいんだな君はあれが私にとってただの紙くずだとわからんか。君が最高長官になれてもこの安泰は私の天下だ。うまくやるんだな。
1: 老周，日本人现在拼了命地保住这个计划，他们很有可能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咱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但是发报这件事儿确实有它的紧迫性。现在华南、华北的日军都有撤退的迹象，他们会做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破坏，而且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人员调度，这些消息整天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们的同志就是截获了也破译不了，就算是晚破译一天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3: 老张，你看啊，我们得先保证自己安危的情况下展开工作，你说呢？啊，
1: 对呀，老张，您不是也常跟我们说吗，宁可吃凉掉的番薯也不拿蒸锅里的热馒头。咱们这地下工作本来就有它脆弱的地方，最大的机会就是想要的太多。
3: 老张啊，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那就是胜利。
2: 好，我承认我是有点急功近利了。这个发报机啊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李队长，这样吧，我这两天会停止发报，我们都仔细观察一下，等这两天风头过了，我再想办法跟上级取得联系。
3: 好，老张，咱们就按你说的办。
4: よく聞け。南の大佐はご体調が原因でしばらく指揮権を私に譲渡する。今から私が全権を持って安泰城の駐留軍を率いる。私が君らの最高指揮官だ。諸君の任務は敵の電波を追い続け、敵の秘密工作員を捕まえることだ。後で通信隊長が詳しい作戦内容を伝えるだろう。
5: 少佐、南の大佐の命令がなければ従う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0: 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
1: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啊？我是你媳妇儿啊。
0: 你别老媳妇儿媳妇儿的，你是谁媳妇儿啊？
1: 你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杀鬼子。
1: 那我就跟你一块儿杀鬼子呀。我还救过你呢，我也杀过鬼子，我的枪法你又不是没见过。
0: 你听说过大老爷们征战沙场还带女眷的吗？
1: 那你带了不就听说过了吗？哎呀，我肚子饿了，你带我吃点东西吧。
0: 那你自己吃去吧。你放了我吧。
1: 不行，我这次下山就是不能放了你。这人真怪，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这大街上的。
0: 劫色车。
1: 劫色谁呀？这什么玩意儿？
0: 这是小鬼子的劫色车，看来他们动真格的了。

0: 他们是谁啊？
1: 我朋友。
0: 哦，那咋整？
1: 哎呦，我有事儿。
0: 我跟你一块儿。哎，做朋友。
2: 出事了，出事了。
3: 陆云豪，谁让你私自来联络站的？万一被敌人跟踪了怎么办？
2: 还我被跟踪？你们都快被包围了。啊，十天佳美弄的信号监测车，顶上带天线的这种，就在这转呢。
4: 大家先别慌，至少鬼子还没找到咱们这儿，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我们这两天都会停止发包，他们不会找到这里的。
2: 谁说不会找到这里的？就在这两条街上转着呢，我给小凤看了半天了。
0: 啊，就在楼下呢。
5: 我们这个时候不能抱着侥幸心理，要是敌人豁出去挨家挨户的查，那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到时候想撤都来不及了。
3: 哥，那咱们想办法把他那信号车给毁掉吧。
5: 那有什么用？就算我们炸了一辆，他们还会再派一辆。
0: 那就赶紧挪窝呗，在这儿待着干啥呀？搬家
4: 不行，要转移的东西太多，目标太大，这样反而会自我暴露。
2: 要我说呀，你给我把枪，我把石天佳美解决掉，省得以后麻烦，擒贼先擒王吧。
5: 说的容易，那么多人守着石天佳美，你怎么靠近他？再说了，我们现在遭受的损失这么大，我们不能硬着来呀。
3: 既然不能硬来，那就想个办法让他靠近咱们呗。
0: 啥？人家还没找着你呢，你自己送上门去啊？
2: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
0: 你妈，你疯了吧？人家还没找着你呢，你自己给人家引路啊？
2: 人哪句话说的给他们引路了？
0: 那这……
3: 哎呀，你俩别说了，这个石天佳美是个专家，对他来说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电波。咱们既然能把他引到这里来，就能把他引到别的地方去。
4: 从技术上看，我认为是可行的。只要发报的时间足够长，应该会侦测到具体的位置。我们之前发报频率在46兆，天线离窗户尽量近点，加大功率会间断发报，增强可信度。唬住鬼子应该不成问题。
2: 那就这么定了。这边上有个客栈，格局挺复杂的，适合躲藏。咱带着发报机就在那儿发报，吸引他们的注意。
5: 好吧，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豪啊，这次啊就交给你了。老张，你让小四配合英豪，给英豪找一把好点的枪。
4: 放心吧，
2: 那就这么定了，我随机应变了。
0: 哎，哎，你就走了？我跟他们一块儿去啊。
3: 哎，你不能去。
0: 哎呀，放心，我要保护他。走了啊。

0: 客官，楼上请。
1: 谢谢。
2: 哎呦，客官住店呢？
3: 老板，给我找个楼上的单间，靠窗的。
0: 你们三位住一间？
3: 一间。
0: 好，嘿嘿，请，这边。嘿嘿嘿。

0: 你说你这办法能行吗？小鬼子又不是傻子，真能上当啊？
1: 这世界上最好骗的不是那些傻子，而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

0: そんなことが。
1: その場で殺した。傲慢すぎだ。
0: そうなれば、ここでのんびりとしてはいられんな。

0: 小四儿，怎么样了？
1: 师父，还是有点不太合扣。
0: 加把劲儿，上边的人都在等消息呢。

0: 我们就先回去了。哦，什么事儿？出了点状况，你这儿还有备用电池吗？你这不是为难我吗？这是干嘛呀？快拿回去！兄弟，我平时待你不薄，这次实在是紧急，行个方便吧。
1: 行行行，我去库房看看啊。

0: 小三儿，这一大早你干嘛去了？
1: 啊，师傅，我刚才肚子有点饿，出去吃了碗面。
0: 机器怎么样？
1: 哎，还是有点小毛病，总是。

0: 接触不太好。
1: 你先下去吧，别引起别人的注意，照常营业。
0: 哎，
2: 你倒是等我一会儿啊！
0: 过来！
2: 哎呀，干啥呀？这一惊一乍的，
3: 看见没？
2: 咋了？
3: 火车上的小鬼子，
4: 小子，卖那米给我弄红家的。
5: 준비와순다가

0: 他们提着的那个箱子绝对有问题。
1: 这鬼子要干啥呀？
0: 小凤
1: 啊，
0: 你现在慢慢回去，假装去买本书，告诉小四儿我们被包围了，让他抓紧撤离。然后你再绕到后门，我在那儿等你，千万别走回头路，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快去吧。
1: 嗯。

0: 现在吃饭轻带狗是吗？我要把我们家老虎带来，你们还能吃吗？
1: 列車の中で会った奴らは覚えているか？
2: もちろんです。
3: 往那边走。
4: 啊，往那边啊？
3: 对，哎，一直往那边走。
4: 谢谢啊。
3: 没事。
2: 怪しいな。裏口で待ち伏せをします。
1: わかった。
5: 小三儿，快收拾东西。哎，老张，出什么事了？
6: 童小凤告诉小三儿，鬼子把他们包围了。
5: 哎，老张，鬼子怎么知道咱们这儿的？
7: 八成，八成是我把鬼子给引进来的。
6: 怎么回事？
7: 昨天晚上我鼓捣了一宿，把反宝机的电池给整坏了。我担心今天要用，我就偷偷去电报局配了一块，估计是被他们给盯上了。
6: 你
5: 我哎，老张，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赶快转移。

0: 李如俊同志，这是我们各个联络站的联络方式和人员名单，你务必把他们安全转移了。
1: 哎，啊，老张，你要干什么？
0: 来不及了，我从正面吸引鬼子，你带着小四儿从后面出去，陆英豪会接应你们的。
2: 小四儿，

0: 你好，
1: 小四，
0: 快走，
2: 小四。

0: 純子。
1: よしみ、怪我はどう？早く見せて。
2: 大丈夫、ただのかすり傷よ。下がっていいわ。
1: はい。何がかすり傷よ、もう少しで骨に達してたわ。
2: 本当にごめんね。随分経つのに、ずっと会いに来れなくて。
1: 今会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も二度とこの病室で会いたくないわ。今度はどこかで美味しいものを食べに行きましょう。
2: わかった。約束しよう。
3: 胜利牺牲了，老张也牺牲了，咱们损失可不小。
4: 这次的问题主要出在细节上，也是我们太轻敌了。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吸取教训。
5: 我觉得吧，也没必要太在意，人都在嘛，在就有办法，没过不去的坎儿。
4: 小芳啊，
6: 啊，
4: 今天帮了这么大的忙，真是谢谢了。
6: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这不是打鬼子呢吗？再说了，我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就不说两家话，这城里城外的没有人比我童小凤更熟悉了。只要你们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我呢，我就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打鬼子啊。
4: 啊，小凤啊，你要留下来呢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我们这是抗联，有我们自己的纪律。如果你想留下来啊，我们得考察一段时间。
5: 还考什么呀，一考肯定糊了。小凤，这不适合你，还是回去吧。
6: 啊，别啊，那就考，考考考考。李队长，你说咋考就咋考，反正呢我只要能跟英豪在一起，怎么考都行啊。你不用夸我，为了你我啥都愿意干。
5: 你看你美的那个样儿。
6: 咋了嘛，
5: 小凤啊，
6: 嗯，
5: 你今天确实是挺勇敢的，
6: 嗯，啊，
5: 但这还是不适合你，你赶紧回家吧。
6: 为啥呀？组织都说留下我考验考验，我这还没考呢，咋走啊？我不走。
5: 你看你稀里糊涂的从山上下来，搅进这么一个事儿来，今天这小鬼子要冲进门去，咱俩的命就没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抗联，玩命的地方，这不适合你，赶紧回山上吧。
6: 啊，我呢不是稀里糊涂下山，我是为你下山的。还有我童小凤不是贪生怕死的人，我在哪长大

0: 哼，我啥世面没见过呀？
1: 虎头山跟这是两码事儿。虎头山是啥地方？押镖打猎打野猪。这抗联啊，是玩命的，是真刀真枪要杀人的。那小鬼子安上牙比狼都凶。
0: 嗯，
1: 今天你活着，明天你就没命了。
2: 我也杀过人。
0: 再说了，我也讨厌小鬼子呀，我也想多杀几个解解气呢。反正我不走。
1: 那小鬼子是你想杀就杀的呀？你瞪他一眼他就死了？小鬼子要靠脑袋杀，
0: 嗯，
1: 不能光靠胆儿大，要胆儿大心细。
0: 我有脑，不，你啥意思啊？你嫌弃我呀？你嫌我笨啊？我可是立了功的，咋就没脑子了？
1: 有脑子你还站在这儿？
0: 我那是为你。
1: 不用你为我。
0: 哎呀，你一个劲儿的把我支走，这是干啥呀？你这是有情况啊？你不会是真跟屋里头那个女的有啥关系吧？
1: 我跟屋里那女的没关系，跟你有啥关系？我跟屋里那女的有关系，跟你有啥关系？
0: 有啊。
1: 有啥关系？
0: 咱俩成过亲，拜过堂，咱俩是夫妻，我是你媳妇儿，咋没关系啊？
1: 那不算，
0: 咋不算？你别说了，我还要接受组织考验。再说，我现在还得盯着你，我不走。哼。我先回去啦。噔噔噔噔噔噔。
3: 大佐，这是这批的货单和流水，请您过目。
4: 嗯，不急着看，喝茶。
3: 大佐，这批货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利润丰厚啊。
4: 嗯。运气不是谁都有资格能够得到的，金山啊，要是没有你在哈尔滨周旋了这么多天，恐怕这个机会就是别人的了。待会儿还得麻烦你，我这里有批货款不太方便，麻烦你帮我存到东亚银行，还是那个户头。
3: 没问题，我一会儿就去办。
4: 金山啊，算一算，我们合作也快三年了，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在樱花会馆摆上一桌，你把家人也带来吧。
3: 大佐，咱们都是老朋友了，不必这么客套了吧？
4: 哎，咱们合作了这么久，我的事你一直忙里忙外，常年不在家，付出的不仅仅是你，还有你的夫人。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当面感谢他们，真是失礼啊。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

0: 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0: 鲜场的，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 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

0: 有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

0: 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

0: 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

0: 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

0: 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10000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

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2: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3: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2: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6: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7: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8: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9: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0: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听说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抗议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要不要道歉？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哦，好无聊啊！哦，啊，
2: 小草莓，你干嘛呢？
1: 哇，逗你开心呀！哼，哼，只知道看书。姐姐，来陪我玩小汽车嘛！

0: 皮皮，快停下！你能不能去别的地方玩？
1: 不要，我就要在这里玩。
0: 你这样我没法看书。
1: 你自己不能专心看书，还怪我影响到你。

好疼呀！姐姐，我再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看我，看我！我是小鬼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就是个花瓶吗？

0: 我要玩，快给我！
1: 悠悠，看，
0: 快给我玩一下！
2: 不给！
0: 哼，真是个小气鬼！
1: 咦，哪里来的大风筝？
0: 成功击落！
1: 小草莓，你陪我风筝。你还想走？我好不容易把风筝飞这么高，你干嘛要把它击落？
0: 乐比，你快放开我！不就是个风筝吗？
1: 你这样真的很过分。我的风筝就这样飞走了，我不管，你要陪我一个才行。
0: 不陪！叫你给我玩，哼哼哼，你不给，你活该。

0: 我来帮你吧，悠悠，嘿嘿。怎么倒了呀？
1: 悠悠。
0: 我的画被毁了。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呜，我的小花可真好看。
3: 红绿灯，你在乐啥呢？把你的花给我，我来整理整理。这样是不是更好看？
2: 我的花被毁了。小草莓，你弟的行为真讨厌。你不要为你弟弟说话，怎么可以破坏别人的劳动成果？
3: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4: 弟弟弟弟，你做错了事，应该道歉。弟弟弟弟，
3: 要我道歉，想都别想。

0: 为什么要道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红绿灯，小火车，今天天气这么好，一起踢球吧！
1: 不要不要，你老搞破坏，
2: 我不想和你一起玩，你一个人去踢球吧。
0: 哼，不稀罕。哟，乐比悠悠，我们一起去玩吧。
3: 不要不要，我悠悠只想在这里堆积木。我们不想和调皮的你玩，你自己去外面玩吧。
0: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都没人愿意跟我一起玩了。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姐姐，你陪我玩呗。去踢球怎么样？
3: 不要不要，还要研制我的新蛋糕。
0: 别走别走，一起玩嘛一起玩嘛。我一个人也挺好的。烦死了！我再也不要理你们了。原来是一场梦呀！我真的做错了吗？要不要去跟大家道歉？到底要不要道歉？道歉有用吗？你没错，是他们太小气了，不要道歉。你不想失去伙伴，你就要道歉。你没错，不要道歉。听我的，要道歉，要道歉，不道歉，不道歉。我不想失去小伙伴，还是去道歉吧，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
3: 加油加油加油。
0: 来，你们的球。
2: 小草莓，你可不要再搞破坏了。
3: 对，快把球还给我们。
0: 不是的不是的，你们误会了。我是来道歉的。姐姐，我不应该在家里踢球，还把你最珍爱的花瓶给打碎了，对不起。悠悠，我不应该碰你刚摆好的积木，破坏你的劳动成果，对不起。乐比，我不应该在你画画的时候吓你，你的画被我毁了，对不起。红绿灯，我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去玩你的花，对不起，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我带了你们最爱吃的东西和你们分享，我以后再也不搞破坏了，对不起。
4: 哇，好多吃的呀，
1: 都可以吃吗？
0: 对呀、希望你们还能跟我一起玩。
1: 你要发誓？
0: 我发誓，我再也不搞破坏了。
1: 这样子还差不多。
3: 原谅吗？
4: 我们原谅你了。
0: 太好了，谢谢你们，我的小伙伴。
3: 好吃好吃，
5: 真好吃。
3: 小草莓，我过来一起吃。
0: 好吃。

0: 天到了。嘤！
1: 哦，
0: 嘤嘤！
2: 孩子们，这里有四幅画，谁知道分别代表什么吗？
3: 我知道，这个分别代表了一年四季，小草代表春天，太阳代表夏天，稻谷代表秋天，雪花代表冬天。
2: 没错。那谁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
0: 啊，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哦，那么乐比来说下吧。
0: 是秋天，因为有很多漂亮的银杏叶，
4: 还有漂亮的枫叶。哇，这些枫叶真漂亮啊。
2: 嗯，大家回答得很好。秋天过后就是寒冷的冬天，最近气候开始变冷，冬天马上就要来了，大家要注意保暖，不要感冒咯。
0: 好期待冬天呀。下雪可以滑雪、打雪仗、堆雪人。冬天快来吧。
2: 好了，下课。乐比、悠悠，等一下，今天轮到你们值日，把操场上的落叶都扫干净哦。
0: 好。操场上好多落叶呀，到处都是。那悠悠，我们开始吧。悠悠，嗨，花，哇，扫完喽！悠悠，我们回家吧。咦，刚看到哪儿了？看来我得出去捡几片落叶做书签。哦，
5: 我回来了。
0: 妈妈回来啦。嘿嘿，妈妈，我想出去捡几片落叶当书签。
5: 好的，没问题。你先帮我把东西放到桌上。外面冷，记得多穿点哦。
0: 好。哇，嘿，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这个也要，还有这个。

0: 哇，下雪了，下雪啦！真漂亮啊！嘿嘿，哎呀！我叫了小草莓来玩，它怎么还没来呀？小草莓，你已经来了呀？
1: 对呀。
2: 看，这是我堆的雪人，好看吧？嘿嘿嘿，我给它取名叫草莓一号。
0: 小草莓，你堆的雪人太难看了，我们一起堆个又大又好看的吧。
2: 好啊，好啊。

0: 帮大家打雪仗吧。
1: 乐比，悠悠，别跑！
2: 悠悠这边。哇哦！
1: 乐比，悠悠，别跑！五，
3: 五，小草莓。
4: 小草莓，我来救你了。

0: 小兔子的房子被大雪球毁了，我们帮帮他吧。可是小草莓去哪儿了呢？
1: 要不我们先帮小兔子吧，好不好？嗯，好不好？用什么方法帮呢？有了，我们帮小兔子建个用雪做的房子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啊！
0: 终于完成了！
2: 小兔子再见！
1: 哎呀，怎么了？
3: 我们忘了找小草莓了。
1: 我们快回去！
4: 小兔子，你的胡萝卜真好吃。谢谢你的招待啊！
1: 不要再吃了。如果能把我家也变成雪做的房子就好了，那一定会很有意思。对，我去找爸爸帮忙。爸爸，
5: 乐比，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你能把我们家的房子也变成雪做的吗？
5: 雪做的房子，可是如果把我们的房子也变成雪做的话，等过了冬天，天气变暖，我们的房子就会融化的，那样我们就没地方住了。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什么办法把家变成雪做的，然后又不会融化掉的吗？爸爸，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爸爸，你就帮我造一个吧。
5: 好吧，好吧，让我来先制定一个计划。
1: 太好了，爸爸万岁！
5: 乐比悠悠，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5: 预备，开始。

0: 悠悠，我们已经完成了。咦，爸爸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走看看去。嘿嘿，哈哈，哇！房子真的变成雪做的啦！
1: 哟！
2: 嘿，嘿，嘿，哇！啊，哎呀！

0: 你找来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
1: 你觉得房子的形状像什么？
0: 房子的形状像雪人。这些东西是要做它的

0: 左边，左边，右边，右边，还差一点，乐比加油！
1: 成功
0: 啦！成功啦！耶，太棒了！
2: 太棒了！
1: 我的家也变成雪做的房子，还是雪人造型的，比小兔子的家大多了。我要叫小兔子来看，还要把大家都叫来参观。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发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您定
1: 十块，
2: 来三十。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哥，
2: 此文年，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溜，咱们牛肉就趴点，竹叶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若连，第6500零5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人民不倒。
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6: 有人在搞我们，
7: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8: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6: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9: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1: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2: 枪口到黑拳，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8: 这京海的事儿还让政府知道？
13: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